看这牌见分了，小王都不知道不撒牌。你留这手牌，留这张小王啊，起不了任何作用，就是见分撒完了，没有底勾就完了。但是打十四张勾啊，就是没有底勾的话，他是过的概率也是非常高的。咱们就讲怎么能把你手的这个牌类完全发挥出来啊，咱们是从这个视角出发了。

0: 精选沂蒙山大金星山楂为原料，创新在山楂蒸煮中加入陈皮调和，鲜果大浆、切条烘烤等多道工序，遵循开胃典方，保留山楂本味，酸甜软糯，开胃爽口，真鲜制陈皮山楂条，老少皆宜。
1: 一说到了山楂，是不是立马想到了冰糖葫芦、山楂条？我们沂蒙山区山楂条的制作工艺有上千年的历史了。
2: 观众朋友们，我现在就在真鲜制陈皮山楂条加工车间，一进来一股酸酸甜甜的清香味扑鼻而来，我还是第一次见我们山楂条的制作过程呢。我们之所以走进山楂条的加工车间，就是为了让咱们老百姓们了解到我们的山楂是怎么加工成山楂条的。
0: 酸甜的口感早已成为人们习以为常的美味，酸甜软糯，开胃爽口，干净又卫生，食用方便，美味老少皆宜。
3: 北纬39度，大海将清冽的鲜甜凝萃成一丛丛脆嫩的海菜，化作大连人刻在骨子里的家乡味儿。贝爽海菜包子，老面醒发的面皮儿，松软却藏着恰到好处的韧劲儿，不抢味儿，不压鲜。新鲜海菜带着海水的清冽鲜甜，搭配肥瘦相宜的五花肉丁，仅以盐与葱姜简单提鲜。海菜脆嫩爽口，肉丁软糯喷香。鲜而不腻，润而不浊，一口入魂，越嚼越香。
4: 吃咱家海菜包子，很多都是回头客，能让你想起小时候的味道。我们的包子给大连很多五星级酒店供货，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品尝。
3: 贝爽海菜包子，地道大连味儿，鲜到骨子里，一口尝尽大连海的温柔与鲜香。营商城现在下单，20个59元，40个更享优惠，仅需109元。抓紧时间下单吧！
5: 想不想一键解锁四川的所有美好？这条6天攻略藏着你向往的诗和远方。大连独立成团专属定制，成都动车往返，告别12小时长途奔波，把时间通通留给美景。独家赠送九寨沟旅拍，搭配特色下午茶，定格湖光山色的浪漫瞬间，边赏景边惬意放空。
3: 省心 buff 拉满，三星堆门票无需抢票，
5: 黄龙观光车直接送，全程4星标准酒店，
3: 还升级2晚5钻酒店，让您玩得开心，住得舒心。
5: 九寨沟的灵秀，黄龙的奇幻，熊猫的萌趣，三星堆的神秘，宽窄巷子的烟火气，一次打包。九寨品玩官，梦想霜冻6日游，赴一场春日之约，大连出发，说走就走。
6: 无糖生活新动力，营养好吃爆油腻，保真堂铁棍山药燕麦桃酥，用木糖醇替代白糖，并采用非油炸热烘焙工艺制作。保真堂山药燕麦桃酥含使用山药、燕麦、黑芝麻、鲜鸡蛋等原料，既营养又健康，低油低脂，口口香酥脆，满足还回味，双重口味一次拥有。
7: 保真堂山药燕麦桃酥特别甄选了铁棍山药和优质的燕麦片来当主原料。铁棍山药含有大量的蛋白质和淀粉酶，燕麦片则含有大量的膳食纤维，辅原料添加了黑芝麻和鲜鸡蛋，有浓浓的芝麻香，一口咬下去更增添四溢诱人的蛋香。每一块桃酥都是美味胶，
6: 5盒5斤带回家只要99元，现在就拨打热线电话吧。
8: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
9: 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10: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8: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11: 天无小事，勤俭是美德。

小满时节有见三鲜的说法，即清脆爽口的黄瓜、活血杀菌的蒜苔、养心补血的樱桃，都是这一时节的应季食品。小满时节是一场充满仪式感的夏日序曲，在风景优美的郊外踏青，既能锻炼身体，又能亲近自然，愉悦身心。小满时节要顺应自然的节奏，把身体调理到满而不溢的状态，为盛夏打下健康的基础。

我跟你说哈，这没有心理压力来不明打滚子哈，果然就神勇无比。口令这风格不是他平时的风格哈。那个四个供，鼓励一下上供应方选手，看看黑桃五后边是什么奖品。哎，这个龙马精神哈，在这里呢，我们要感谢大连岩画集团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

0: 岩画集团除了有这个我们福州湾的这个北纬39度的这个海盐，我们中国的海盐之乡产的那家味道的食用盐之外呢，还有我们大家都熟悉的这个这个盐田虾，还有盐田的虾干哈。盐田虾虽然个头不是很大，但是味道十分鲜美哈。那四个贡确实挺多的，这是两队选手的第一锅比赛，咱们加把劲儿，戴上耳机，四位选手比赛继续。
1: 啊，我知道，我知道。

这个排油小王一定要上主食，不，一定要上小王，不能上主食啊。主食的末加数你可以直接拿分了，小王得爪食才能拿分。他这个有这个说道的。

打得非常好啊。虽然这个周兆麟也N 年没来步营，但是这个功底呀、啊、还是在。好，拆完尖以后，见尖以后下边一对黑桃钩了，一道方便钩了。这玩意儿也可以。

恭喜周兆麟和徐亚卓哈，1-0暂时领先。咱们采取的是3局2胜制，马上进行第2局的比赛。4位选手，请各位戴上耳机，比赛开始。

这盘我估计，对，作为徐亚卓作为闲家一定会选择进攻的。他看到底牌这么多分的话，他不可能追了。假如底牌一分没有的话，他可能让他追了大王。

杀一张就少了一张主啊。这徐亚卓打得非常有经验，我削弱你一张主，我压缩你一张主，叫你掉泪。

这样应该全收了啊。但是红桃 K， 红桃 K 是不能加呀，这一张红桃 K 是个穿牌点。非常好啊。

非常好啊，衔接的排学衔接的非常非常好，传排点找的也非常准确。这样开打开打勾。

鼓励一下上贡一方选手，我们看一看黑桃尖子后边是什么奖品。好，由大连来自新乐牧场的纯美乐纯牛奶一箱，价值59.9元，4颗优质蛋白，营养更丰富，口感更醇厚。另外我们步步为营栏目呢也是由大连新乐乳业赞助播出哈。我对上贡一方选手的要求就是甭管干锅不干锅，只要牌能打碎，奖品送上。戴上耳机，四位选手比赛继续。

十一，不干锅是22度以上啊。快回啊，要不然被电脑抽牌了。啊，不干锅，底牌上了2张主啊，2张主，这样是23张主，23打19，这牌也不太好打啊，一定要谨慎这个牌。

一大一小。咱们打开四角牌看啊，虽然这个鱼连喜上了六张勾，你看他那个福牌结构一个果都没有，还包括没有大对儿，所以这个牌也是组成的一个方面吧。

这牌怎么能上梅花开呢？你看，你看，下卒子绝对绝对是我高手。看你，你快上来，我气儿大。他观察了梅花瓣没有对实的，红桃瓣没有对实，他应该是红桃对九十不能打。所以高水平的选手啊，你看他的行牌是非常合理。

0: 这样打危险了，这样打扣了，上对二啊，这个牌上扣了，这牌明显的，这个牌不上对二啊，上对二反一对七就扣了，就是打不出来。
1: 观众朋友，今天的牌局到这儿就告一段落，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牌砸大力，
1: 砸邪了。
0: 会与之乱耳，午夜战之老邪。
1: 哎，表达。
0: 桌前古老友，相聚可以亲。
1: 砸

0: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1: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2: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1: 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的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3: 本次活动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骨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1: 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了。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4: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骨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刘璇。
2: 我是主持人连成。
1: 人上了年纪之后啊，就如同汽车行驶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会出现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腰部、腿部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时那样的灵活，甚至有些磨损较为严重的部位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
2: 没错，我觉得刘先生说的特别清楚。那比如说无法正常行走，或者是直不起腰，脖子转动很困难啊，肩膀抬不起来等等啊，就这些问题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其实是严重的影响了我们的生活质量。
1: 为此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了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骨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2: 那现在只要您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的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4: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5: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4: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5: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4: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5: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4: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您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5: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
4: 无论你是因为颈椎、腰椎导致的弯不下腰、转不了头、翻不了身，还是因为关节导致的下蹲困难、行走不便、活动不灵活，
5: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观众朋友们，本次活动一经推出就收到了广大老百姓的广泛参与。
0: 没错，
1: 那这些体验者尽管面临着不同的骨关节困扰，但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与笑容。
2: 其实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六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真正见证，那么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
1: 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够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在持续开放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的颈肩腰腿痛困扰，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预约报名。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
2: 是的，
1: 不收取任何的费用，也没有任何的隐藏消费。
2: 那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的精准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疼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4: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骨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1: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咨询和预约的人数众多，而且呢，凡是体验过的人，这感觉都相当的不错，都称啊，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及其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
2: 所以啊，您如果有这个颈椎不好啊，手臂酸痛啊，胳膊抬不起来，腰椎也不好，走路也不怎么利索，是不是？然后弯腰，还有长期的忍受关节的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那么现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可以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地感受到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4: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此非遗技艺历经六代传承，采用特制膏药与骨法按摩双效调理，每人仅有一次免费体验机会，不存在任何隐形消费。若您想摆脱筋骨不适，重新享受行动自如的轻松，那就立即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锁定您的专属调理名额，名额有限，先约先得，让非遗智慧为您的筋骨健康保驾护航。
0: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1: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2: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连成。
1: 我是主持人刘璇。
6: 我是主持人丁浩。
1: 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的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3: 本次活动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骨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1: 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了，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4: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 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骨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0: 这人呐，上了年纪之后啊，就好像汽车行驶了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啊，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腰部啊、腿部啊，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那会儿啊那么灵活了。甚至有些磨损啊，比较严重的部分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比如说没有办法正常行走，直不起腰，脖子转动起来困难，肩膀啊抬不起来等等。这些情况呢，给我们的生活啊会带来极大的不便，严重的影响了我们的生活质量。为此呢，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了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骨法按摩调理记忆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只要您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记忆的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够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4: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5: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4: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5: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
4: 此非遗技艺历经六代传承，采用特制膏药与骨法按摩双效调理，每人仅有一次免费体验机会，不存在任何隐形消费。若您想摆脱筋骨不适，重新享受行动自如的轻松，那就立即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锁定您的专属调理名额，让非遗智慧为您的筋骨健康保驾护航。
0: 观众朋友，本次活动一经推出就受到了广大老百姓的广泛参与。那么这些体验者尽管面临着不同的骨关节困扰，但通过了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和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六代传承的非遗记忆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这一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的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够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然在持续的开放当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所困扰，就可以拿起电话来预约报名。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也没有任何的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骨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的精确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疼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4: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骨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 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0: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1: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2: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连成。
1: 我是主持人刘璇。
6: 我是主持人丁浩。
1: 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的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3: 本次活动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骨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1: 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了。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4: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5: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4: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5: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
4: 此非遗技艺历经六代传承，采用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双效调理，每人仅有一次免费体验机会，不存在任何隐形消费。若您想摆脱筋骨不适，重新享受行动自如的轻松，那就立即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锁定您的专属调理名额，让非遗智慧为您的筋骨健康保驾护航。
0: 自我们的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啊咨询和预约的人呢、特别的多，而且呢凡是体验过的人啊，自我感觉都相当不错，都说啊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中的困扰，更给他们以及他们的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所以呢，如果您的颈椎不好，手臂酸痛抬不起来，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要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啊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那么现在就可以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啊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地感受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5: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
4: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骨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0: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1: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2: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连成。
1: 我是主持人刘璇。
6: 我是主持人丁浩。
1: 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的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3: 本次活动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骨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1: 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了。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4: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 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骨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1: 这人啊，上了年纪之后就如同是汽车行驶了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都会出现这样或者是那样的问题，腰部啊、腿部啊以及各个关节就不再像年轻时候那么灵活了，甚至啊有一些磨损比较严重的部位呢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你比如说无法正常行走啊，直不起来腰，脖子转动也困难了，肩膀还抬不起来等等吧。就这些个症状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严重的影响了咱们的生活质量。为此呢，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了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的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了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骨法按摩调理记忆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呢，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的服务。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4: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5: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4: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5: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
4: 此非遗技艺历经六代传承，采用特制膏药与骨法按摩双效调理，每人仅有一次免费体验机会，不存在任何隐形消费。若您想摆脱筋骨不适，重新享受行动自如的轻松，那就立即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锁定您的专属调理名额，让非遗智慧为您的筋骨健康保驾护航。
1: 好，观众朋友们，本次活动呢一经推出就收到了广大老百姓的广泛的参与。这些体验者尽管说面临着不同的骨关节的困扰，但是啊，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的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和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六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的人能够免费的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的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为了让更多的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们能够及时的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呢仍然在持续的开放当中。如果说您正在被各种的肩颈腰腿痛所困扰着，那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预约报名了。记住了啊，这个可是完全免费的活动，是不收取任何费用的，也没有任何的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呢，将用最地道的骨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的精准的调理，帮您疏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疼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了，现在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的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4: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骨法按摩调理等方式， 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0: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1: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2: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连成。
1: 我是主持人刘璇。
6: 我是主持人丁浩。
1: 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的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3: 本次活动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1: 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了。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4: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5: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4: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5: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
4: 此非遗技艺历经六代传承，采用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双效调理，每人仅有一次免费体验机会，不存在任何隐形消费。若您想摆脱筋骨不适，重新享受行动自如的轻松，那就立即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锁定您的专属调理名额，让非遗智慧为您的筋骨健康保驾护航。
1: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呢，观众朋友的反响真的十分的热烈，每天呢咨询和预约的人数太多了，而且凡是体验过的人自我的感觉都是相当不错的，都称啊本次活动不仅是疏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以及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所以说，如果您颈椎不好了，手臂酸痛了，难以抬起了，腰椎也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的忍受着关节的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那么现在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便可以免费的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够让您深切地感受到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5: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
4: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古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0: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1: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2: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连成。
1: 我是主持人刘璇。
6: 我是主持人丁浩。
1: 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的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3: 本次活动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1: 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了。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4: 关爱骨痛健康 非遗传承记忆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骨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1: 人上了年纪之后啊，就如同汽车行驶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会出现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腰部、腿部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时那样的灵活，甚至有些磨损较为严重的部位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
2: 没错，我觉得刘先生说的特别清楚。那比如说无法正常行走，或者是直不起腰，脖子转动很困难啊，肩膀抬不起来等等啊，就这些问题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其实是严重的影响了我们的生活质量。
1: 为此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了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骨法按摩调理记忆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2: 那现在只要您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的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记忆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4: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5: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4: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5: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4: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5: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4: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5: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
4: 无论你是因为颈椎、腰椎导致的弯不下腰、转不了头、翻不了身，还是因为关节导致的下蹲困难、行走不便、活动不灵活，
5: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观众朋友们，本次活动一经推出就收到了广大老百姓的广泛参与。
2: 没错，
1: 那这些体验者尽管面临着不同的骨关节困扰，但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与笑容。
2: 其实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六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真正见证，那么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
1: 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够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在持续开放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的颈肩腰腿痛困扰，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预约报名。记住， 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
2: 是的，
1: 不收取任何的费用，也没有任何的隐藏消费。
2: 那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的精准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疼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4: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古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1: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咨询和预约的人数众多，而且呢，凡是体验过的人，这感觉都相当的不错，都称啊，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及其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
2: 所以啊，您如果有这个颈椎不好啊，手臂酸痛啊，胳膊抬不起来，腰椎也不好，走路也不怎么利索，是不是？然后弯腰，还有长期的忍受关节的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那么现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可以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地感受到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4: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此非遗技艺历经六代传承，采用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双效调理，每人仅有一次免费体验机会，不存在任何隐形消费。若您想摆脱筋骨不适，重新享受行动自如的轻松，那就立即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锁定您的专属调理名额，名额有限，先约先得，让非遗智慧为您的筋骨健康保驾护航。
0: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1: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2: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连城。
1: 我是主持人刘璇。
6: 我是主持人丁浩。
1: 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的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3: 本次活动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1: 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了，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4: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古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0: 这人呐，上了年纪之后啊，就好像汽车行驶了多年一样， 身体的各个零部件啊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腰部啊、腿部啊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那会儿啊那么灵活了，甚至有些磨损啊比较严重的部分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比如说没有办法正常行走，直不起腰，脖子转动起来困难，肩膀啊抬不起来等等，这些情况呢给我们的生活啊会带来极大的不便，严重的影响了我们的生活质量。为此呢，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了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古法按摩调理记忆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只要您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记忆的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够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4: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5: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4: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5: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
4: 此非遗技艺历经六代传承，采用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双效调理，每人仅有一次免费体验机会，不存在任何隐形消费。若您想摆脱筋骨不适，重新享受行动自如的轻松，那就立即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锁定您的专属调理名额，让非遗智慧为您的筋骨健康保驾护航。
0: 观众朋友，本次活动一经推出就受到了广大老百姓的广泛参与。那么这些体验者尽管面临着不同的骨关节困扰，但通过了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和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六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这一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的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够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然在持续的开放当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所困扰，就可以拿起电话来预约报名。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也没有任何的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的精确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疼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4: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5: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4: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5: 这个方法是省级

0: 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0: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的，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0: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
1: 无论你是因为颈椎腰椎导致的弯不下腰转不了头翻不了身，还是因为关节导致的下蹲困难行走不便活动不灵活，
0: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
1: 想不想一键解锁四川的所有美好？这条六天攻略藏着你向往的诗和远方，大连独立成团专属定制，成都动车往返，告别12小时长途奔波，把时间通通留给美景。独家赠送九寨沟旅拍，搭配特色下午茶，定格湖光山色的浪漫瞬间，边赏景边惬意放空。省心 buff 拉满，三星堆门票无需抢票，黄龙观光车直接送，全程四星标准酒店，还升级两晚五钻酒店，让您玩得开心，住得舒心。九寨沟的灵秀，黄龙的奇幻，熊猫的萌趣，三星堆的神秘，宽窄巷子的烟火气，一次打包。九寨品玩官，梦想霜冻六日游，赴一场春日之约，大连出发，说走就走。
2: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
3: 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4: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2: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马走日，
1: 象走田，
0: 方正棋盘守规矩，将军
1: 不算不算，
2: 落子无悔，这世上可没有后悔药吃哦。
3: 好比做人做事，无规矩不成方圆哦。
4: 节约无小事，勤俭是美德。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

0: 本栏目由新乐乳业健康七加一赞助播出。
1: 大连新乐乳业自营优质牧场，自动化生产车间，全程冷链配送。大连鲜奶喝新乐，因为近所以鲜。
2: 排遣无谓烦恼，秀出别样功夫。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收看我们的《步步为营》。上场的牌局没有进行完，让我们有请四位选手来到台前。有请我们的四位选手来到台前。哎，这个针对不同的选手，我们要有不同的打法哈。所以就是在选手来步为营之前，我们都跟大家说多打几遍，多练练，是不是？要跟不同的对手练，我们才知道我们克制哪种打法。好好表现吧。咱说打的没毛病，谁也不敢说，对不对？但是这个毛病能不能影响最终结果，尽量别哈。来，有请我们的四位选手到选手席就坐。那比赛的过程当中呢，同样给大家准备了很多的奖品，一起了解一下。首先呢，是由大连盐化集团为我们提供的那家味道食用盐礼盒一份，百年匠心自然咸香；由大连营商城提供的新乐浪漫大连三花酸奶礼盒一箱，价值44.5元；由大连营商城提供的牛肉丸五袋，价值52元；由大连营商城提供的沙琪玛三盒，价值52元；由大连营商城提供的来自新乐牧场的纯美乐纯牛奶一箱，价值59.9元；由大连营商城提供的新乐 NFC 苹果汁礼盒一箱，价值78元。当然了，也再次提醒我们参加春季赛的选手哈，别忘了我们的这个季赛榜。现在呢，要想上榜的话，得打到5胜以上才有可能参加我们的春季赛。今天四位选手比赛的过程当中进行解说的嘉宾是我们的吕中湖，欢迎您。好，四位选手，也请各位戴上耳机，比赛开始。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啊，这个牌底牌扣的还是有问题的啊。虽然18张主，这个牌主的强度不够，下底了一倍是15分，你翻过去就是30分的，这牌很难受啊。你看看田飞宇这边确实王不错，王多，但是他主太短了，这个牌没有什么互补。你像庄家这种牌，方片必须得撒牌，你撒一张两张就掉不动了这牌。秉线咱们看主的长短，这个鱼连携18张主，主动就要撒了。这牌可以放一口也可以、啊。

非常好，这手牌打得非常好。你这个牌意味什么呢？外面有单尖，没带对门呢，我必须拿对儿逼你。这就是牌垒。

那必须杀了，因为剩下一场比赛，这样把红桃分控住了，这盘高分了。 好，咱们看看后期能减多少分吧啊。

0: 粮仓够没了。两家打的都不果断，又少了两张弓。怎么能明显能看出于连喜对对门没有信任了啊？就是老想自己做主打。这牌应该底牌三张两张，应该是五张够啊！哎，怎么又少了一张？这牌打的简直，你看后期形成撞车了。这个资源完全没有利用起来，就是
1: 这个鼓励一下场上的这个上贡一方选手哈，我们看看大王后边是什么奖品。好，由大连岩化集团为我们提供的那家味道食用盐礼盒一份，百年匠心自然咸香。也感谢大连岩化集团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哈。这个岩化集团为我们提供的这个那家味道的食用盐呢，全部都是未加碘的盐，根据不同的生产工艺哈，来有不同的品种，都是产自我们这个中国海盐之乡富州湾的北纬39度的这个海盐。那我对上贡一方选手的要求是，只要牌能碎，奖品就送上。戴上耳机，四位选手，比赛继续。
2: 亮。

没有灯啊，有灯碎了。哎呀，这牌打的真是就是太强了。前期不拿灯开杀，拿灯就杀。这牌这样打的话，灯放块五就大了。不善，嗯。

续鼓励一下上攻一方的选手，我们看看小王后边是什么奖品。营商正为我们提供的这个爆汁牛肉丸五袋，价值52元哈。我的要求依旧是拍打碎，奖品送上。戴上耳机，四位选手，比赛继续。

是对那张大王，咱们打开四下牌看，你看这个牌互补性多强。你看这副牌，放天留的对开，这边对尖对球对十。黑桃那边对尖呢，这边就四张，这牌真的，这运气太好了。

好，梅花球球传过来，把那个黑桃问题就解决了。对十怎么能加了呢？有对五为什么不加对五呢？牌打得真奇怪。对你不要又排全过不来了。

头没开好，这一下子四个空之后就容易刹不住车哈。鼓励一下上攻一方的选手，我们看看方片十后边是什么奖品，因为接下来呢要打十哈。好，由营商城为我们提供的山药坚果沙琪玛三盒，价值52元。我的要求是，只要拍打碎，奖品就送上。戴上耳机，四位选手，比赛继续。

么作为功率选手啊，这个新上来的选手啊，这个局还是输在排运上啊，还有机会啊。

就这些牌张啊，都在这打得毫不道理。你手里三张大王，一张大王都没有，那最起码他调调主见见王啊。

杀不杀都可以啊，没有分的嘛。咱们关键看庄家手这手牌是没有底的牌，他还不掉主。你说你这个牌手里有一张大王，还可以。人家都打好满主了以后，你这样掉，就打的四不像。

这拍好的好的，天文雨只要了，主要的太短了。假如他要十五张主，你这个牌都给你打扣了。太强悍了。

0: 这牌坏了，这牌打扣了，看看啊，打扣了这牌，看能对失掉吗？哎呦我的天哪，这个牌打的，打的太闹大学了，这牌打的。
1: 恭喜我们三胜的选手呢，先下一城哈，拿下了第一局，1-0暂时领先。咱们采取的是3局2胜制，马上进行第二局的比赛。四位选手，请各位戴上耳机，比赛开始。

同样是这手牌啊，底牌下了15分，并且6年，现在也大王要主了。

底牌现在有30分呢，你这样打的话，这样打他必出供了。

0: 大连的樱花季总让人向往远方的诗，但在金泉绿洲，美丽的春光从不用奔赴。三千余平樱花园，推开家门步入园区，一抬头便是漫天粉白，温柔撞个满怀。这里没有喧嚣拥挤，只有邻里间的从容惬意。樱花沿着步道静静绽放，粉云低垂，清风吹过，花瓣簌簌飘落，铺成一条温柔的花径。寻常的日子就这样被晕染成诗。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2: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2: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2: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2: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
1: 无论你是因为颈椎腰椎导致的弯不下腰转不了头翻不了身，还是因为关节导致的下蹲困难行走不便活动不灵活，
2: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3: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
4: 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5: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3: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6: 无糖生活新动力，营养好吃爆油腻，保真糖铁棍山药燕麦桃酥，用木糖醇替代白糖，并采用非油炸热烘焙工艺制作。保真糖山药燕麦桃酥含使用山药、燕麦、黑芝麻、鲜鸡蛋等原料，既营养又健康，低油低脂，口口香酥脆，满足还回味。四盒只要99元，本档下单立刻加送一盒，5盒5斤带回家只要99元。现在就拨打热线电话吧。特大喜讯，
7: 如果您有耳聋耳鸣听不清耳痒耳痛难忍受的问题，请来杨氏明耳堂，不管您的耳朵问题有多严重，都可以来免费体验免费检测。
8: 我叫刘立本，今年63岁，耳鸣耳缠30多年了，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明耳堂这个医师他们的精心调理，是我觉得还真的不错，耳鸣耳缠这种声音逐渐在下降，我的听力逐渐在提高，真是感谢杨氏明耳堂。
7: 如果您有耳聋耳鸣听不清耳痒耳痛难忍受的问题，请来杨氏明耳堂，不管您的耳朵问题有多严重，都可以来免费体验免费检测。
9: 我在这之前耳朵呢就是一直流脓，于是呢我就过来体验一下，感觉挺好的，那我就在这坚持治疗。
7: 中山公园店，黄河路中山公园南门西行100米，市教育局旁，电话84666601。山东路店地址，山东路和千山路交汇口双河美食城对面，电话84646677。

鼓励一下上共一方的选手，我们看看黑桃勾后边是什么奖品。哎呀，营商城为我们提供的新乐 NFC 苹果之礼盒一箱，价值78元，全果鲜榨保留苹果天然的假锌维 C 纤维素含果肉的鲜果汁哈。那个在这里呢，我们也要说一下步步为营，我们的这个栏目也是由大连新乐乳业赞助播出的。大家如果得到了我们的这个关于新乐乳业的这些奖品之外呢，咱们都可以到关于位于会展路59号的新乐生活当中去领自己的奖品，在那儿啊，就是新乐的全线产品都有。大家如果想了解一下呢，也可以到我们的这个新乐生活去看一看哈。里面除了这个酸奶呀、牛奶呀、这个果汁啊，还有这个鲜奶的面包哈。那三个贡，我的要求就是上贡不干，锅牌打碎，奖品送上。戴上耳机，四位选手，比赛继续。

这样留点骗子球，这么也不大。这牌是有碎牌的啊，这个牌绝对是有碎牌的，看看能不能打出来。这黑桃对开都是死的。

这盘必碎了啊，打不好底都没了，这盘无解了。这个牌是庄家不扣王，点王长军扣一张王还好打的。就是我田飞宇上来的时候，我就说他这位是个进攻型选手。

这个牌一定要跑梅花尖儿，他打的还是不巧，就是有点血，上下跑梅花尖，你就跟他跑梅花尖就可以了。那这牌不好，这样强清就连口带破。这牌别抢牌，就是慢慢打就可以了。

对，就等它这个黑道开就可以了。因为庄稼现在是撩主的方向，它不是打副的方向。完了，血流成河了，嗯。

0: 恭喜这个于连喜和吕永年哈二位得到了奖品了，这个营商城为我们提供的新乐的 NFC 苹果之旅盒一箱，这一下打这么多年滚子也很少遇到这么多供，是不是啊？17张供哈，选一张。对，没有这扣令的话，就是还是得谨慎一些，而且底下分实在太多了哈。嗯，选张牌吧，方片开，我们看看方片开后边是什么奖品。马到成功，这17张工怎么成功？这个我们不为营啊，啥事儿都有可能发生，感觉很笃定的结果，但是最后不一定哈。我们也希望选手先把接下来这把牌打好，好不好？来吧，四位选手，请各位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1: Yeah.

这是为什么？不想踢啊？

怎么还难受啊？不行，怎么样？这个牌呀，可能这个版面第一次出现了这个十七张供啊，它那个画面出现个重叠。

有请我们的四位选手来到台前，有请。哎呀，再次恭喜一连喜和六年哈，取得了四胜的成绩哈。但是对于田薇与二位来说，就是有点闹心了哈。这个令扣完了，直接给人送到四连胜了，是不是哈？嗯，都四胜了，现在已经和我们季赛榜的这个。

0: 请火重量级的来了，收哈。那个周兆麟有几年没来不如赢了？
1: 有三四年。
0: 这个从打完冠军之后就不咋来了，我感觉。
1: 是，工作有点忙。
0: 工作有点忙哈。那这次和，哎，我记得你上次说你不来了，今年呢？
2: 我上次说了要来的话就得陪老板来，因为好请假，就是俺们这行业确实没有休息，不好请假。
0: 所以老板和你一起来就不用请假了，是不是？哎，两位都是我们步步为营曾经的这个年度总冠军哈，这次又重新搭档组合了，咱看看这算强强联合今天表现怎么样哈。来，有请我们的选手到选手席就坐哈。对于武圣这个选手来说也不要有压力，是不是？面对什么样的对手，三个大令直接过多好呀，是不是？来，四位选手请各位戴上耳机，比赛开始。
3: 开始啦。

我印象当中是第一次做搭档吧，但是拿冠军的肯定不是两人一起拿的啊，但各自对手，希望两个人有精彩的表现啊。亚卓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稳的啊，我能看到周兆麟暗示他扣王，他先下一张小王打五，所以可能就没扣啊。

上开，其实这口牌也可以啊。要是上尖的话，那么将来他这对尖龙永远是控着你的。那么把这个尖拆了以后，那么对球，对球，红桃单尖对球啊，可能可大这个大牌的这个可能性就比较大了啊。你看这个牌分非常相克啊。

方片庄稼克这个吕永年，但是梅花呢他又克他，克庄稼。这个落点判控非常好啊，周正廉这周兆麟这股牌判断的非常好，就赌的这个既然落点是在这个他的上家。

像这种牌呀、啊，你看刘永年这手牌，你就这么两张主，你上大王点方片就完了，你任务就完成了。这样把红桃的三十接口45分。

0: 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1: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0: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1: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1: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
0: 无论你是因为颈椎腰椎导致的弯不下腰转不了头翻不了身，还是因为关节导致的下蹲困难行走不便活动不灵活，
1: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2: 大连的樱花季总让人向往远方的诗，但在金泉绿洲，美丽的春光从不用奔赴。3000余坪樱花园，推开家门步入园区，一抬头便是漫天粉白，温柔撞个满怀。这里没有喧嚣拥挤，只有邻里间的从容惬意。樱花沿着步道静静绽放，粉云低垂，清风吹过，花瓣簌簌飘落，铺成一条温柔的花径。寻常的日子就这样被晕染成诗。
3: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4: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3: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5: 无糖生活新动力，营养好吃爆油腻，保真糖铁棍山药燕麦桃酥，用木糖醇替代白糖，并采用非油炸热烘焙工艺制作。保真糖山药燕麦桃酥含使用山药燕麦黑芝麻鲜鸡蛋当原料，既营养又健康，低油低脂，口口香酥脆，满足还回味。4盒只要99元，本档下单立刻加送1盒，5盒5斤带回家只要99元。现在就拨打热线电话吧。特大喜讯，
6: 如果您有耳聋耳鸣听不清耳痒耳痛难忍受的问题，请来杨氏明耳堂，不管您的耳朵问题有多严重，都可以来免费体验免费检测。
7: 我叫刘立本，今年63岁，耳鸣耳馋30多年了，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明耳堂这个医师他们的精神调理是我觉得还真的不错，耳鸣耳馋这种声音逐渐在下降，我的听力逐渐在提高，真是感谢杨氏明耳堂。
6: 如果您有耳聋耳鸣听不清耳痒耳痛难忍受的问题，请来杨氏明耳堂，不管您的耳朵问题有多严重，都可以来免费体验免费检测。
8: 我在这之前耳朵呢就是一直流脓，于是呢我就过来体验一下，感觉挺好的，那我就在这坚持治疗。
6: 中山公园店，黄河路中山公园南门西行100米，市教育局旁，电话84666601。山东路店地址：山东路和千山路交汇口双河美食城对面，电话84646677。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
1: 这个在上台之前，我问这个老周说，这会紧张吗？现在还紧张吗？
2: 紧张。
1: 紧张的原因主要是因为步步为营，还是因为对门？
2: 因为对门。
1: 因为对门，对门总想在这个牌桌上说。

0: 那算是不是？哎，但是话说回来哈，我这个选手之间的互相的搭档，他是需要一定的默契度，这个默契是需要在日常生活当中慢慢磨合培养的。你之前跟他磨合了吗？
1: 磨合有打了两三局吧。
0: 就两三局，咱就够了呗。嗯，
1: 抱着学习的态度。
0: 好，其实呢，两位都是这个冠军选手哈，但是对于我们这个四胜擂主来说，我就不要触他，是不是？从来不触，厉害。鼓励一下我们场上的四位选手哈，咱们看看红桃球后边是什么奖品。哎，营商城为我们提供的新乐浪漫大连三花酸奶礼盒一箱，价值44.5元，自有牧场优质生乳发酵，保留花香花瓣，吃得到。哎，这个老周，这个喝过这个没有？这几年没来，咱们不为营有新的这个奖品了，是专门给我们选手喝的哈。这个新乐乳业的7+1的功能性酸奶哈，里面有7种益生菌，还有膳食纤维。这个确实是，我说味道不错，不好使。来，让我们选手自己说说。
2: 味不错，
0: 味不错，挺浓的哈。那这样，我对四位选手同样是新乐乳业的这个酸奶，我的要求就是，见血，扣令的血也行，滴血也行，喝对手一张血，奖品就送上。戴上耳机，四位选手，比赛继续。

下足坐庄啊，抓着一把超豪华的一把牌型啊。这牌确实有特点，梅花扣了四张以后还一分没有。

这个牌，咱们看看闲暇能减多少分吧啊。两人的默契度非常好啊。还是年轻人的优势啊，就是脑子非常好。

哎呀，这牌打的，这牌打的太不应该了啊！哪怕打对十啊，这牌打对十就真有碎脸。

现在少减了15分啊。装甲狩猎最大的缺点是主牌没有滚子啊，这是个短板。这牌叫分了。

我们的步步为营栏目呢，也是由大连新乐乳业赞助播出的哈，也恭喜周兆麟和徐亚卓得到了新乐乳业提供的浪漫大连三花酸奶礼盒一项，鼓励一下上公益方选手。我们看看红桃二后边是什么奖品，哎呀，继续加油，两个够，咱这个先把这把打过来，四位选手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看看庄稼怎样扣底啊。嗯，可以可以啊。那这盘一定进攻了，没有其他选择了。看看亚卓是几张吧。扣两张的话，能捡翻篇滚花。这样这排列又增了啊。这样。

0: 顺便把陪黑桃跑进啊。好，那么咱们这个问题分析一下啊，咱牌弱不要紧，弱，但是你得把牌力打出来。那么，咱们这个作为吕永年，这个小王一定要抢手，抢手吃黑桃是一只，你黑桃对 K 对尖不打，这种牌，因为你对庄家的底是够不上威胁的。
1: 嗯，

看这牌，见分了，小王都不知道，不撒牌。你留这手牌，留这张小王啊，起不了任何作用，就是见分撒完了，没有底供就完了。但是打14张供啊，就是没有底供的话，他是过的概率也是非常高的。咱们就讲怎么能把你手的这个牌力完全发挥出来啊，咱们是从这个视角出发的。

0: 大连的樱花季总让人向往远方的诗，但在金泉绿洲，美丽的春光从不用奔赴。3000余坪樱花园，推开家门步入园区，一抬头便是漫天粉白，温柔撞个满怀。这里没有喧嚣拥挤，只有邻里间的从容惬意。樱花沿着步道静静绽放，粉云低垂，清风吹过，花瓣簌簌飘落，铺成一条温柔的花径。寻常的日子就这样被晕染成诗。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2: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2: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2: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2: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
1: 无论你是因为颈椎腰椎导致的弯不下腰转不了头翻不了身，还是因为关节导致的下蹲困难行走不便活动不灵活，
2: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3: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
4: 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5: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3: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6: 无糖生活新动力，营养好吃爆油腻，保真糖铁棍山药燕麦桃酥，用木糖醇替代白糖，并采用非油炸热烘焙工艺制作。保真糖山药燕麦桃酥含使用山药、燕麦、黑芝麻、鲜鸡蛋等原料，既营养又健康，低油低脂，口口香酥脆，满足还回味。4盒只要99元，本档下单立刻加送一盒，5盒5斤带回家，只要99元。现在就拨打热线电话吧。特大喜讯，
7: 如果您有耳聋、耳鸣、听不清、耳痒、耳痛难忍受的问题，请来杨氏明耳堂，不管您的耳朵问题有多严重，都可以来免费体验、免费检测。
8: 我叫刘立本，今年63岁，耳鸣耳残30多年了，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明耳堂这个医师他们的精心调理，是我觉得还真的不错，耳鸣耳残这种声音逐渐在下降，我的听力逐渐在提高，真是感谢杨氏明耳堂。
7: 如果您有耳聋、耳鸣、听不清、耳痒、耳痛难忍受的问题，请来杨氏明耳堂，不管您的耳朵问题有多严重，都可以来免费体验、免费检测。
9: 我在这之前耳朵呢就是一直流脓，于是呢我就过来体验一下，感觉挺好的，那我就在这坚持治疗。
7: 中山公园店，黄河路中山公园南门西行100米，市教育局旁，电话84666601。山东路店地址：山东路和千山路交汇口双河美食城对面，电话84646677。
10: 我跟你说哈， 这没有心理压力来慕名打滚子哈，果然就是神勇无比。口令这风格不是他平时的风格哈。那个四个供，鼓励一下上供一方选手，看看黑桃五后边是什么奖品。哎，这个龙马精神哈，在这里呢，我们要感谢大连岩画集团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岩画集团除了有这个我们福州湾的这个北纬39度的这个海盐，我们中国的海盐之乡产的那家味道的食用盐之外呢，还有我们大家都熟悉的这个这个盐田虾，还有盐田的虾干哈。盐田虾虽然个头不是很大，但是味道十分鲜美哈。那四个供确实挺多的，这是两队选手的第一锅比赛，咱们加把劲儿，带上耳机，四位选手比赛继续。
11: 我知道。我这。

这牌有小王，一定要上主十，不，一定要上小王，不能上主十啊。主十的末加数，你可以直接拿分了。小王得爪十才能拿分，在这个有这个说道的。

打得非常好啊。虽然这个周兆麟也 N 年没来部营，但是这个功底啊还是在。好，拆完尖以后，见尖以后下边一对黑桃钩了，一道方便钩了。主二也可以。

恭喜周兆麟和徐亚卓哈，1-0暂时领先。咱们采取的是3局2胜制，马上进行第2局的比赛。四位选手，请各位戴上耳机，比赛开始。

这盘我估计对作为徐亚卓作为闲家一定会选择进攻的，他看到底牌这么多分的话他不可能追了，假如底牌一分没有的话他可能让他追了大王。

杀一张就少了一张主啊。这徐亚卓打得非常有经验，我削弱你一张主，我压缩你一张主，叫你掉泪。

这样应该全收了啊。但是红桃 K 是不能加呀，这一张红桃 K 是个穿牌点。非常好啊。

非常好啊，衔接的排学衔接的非常非常好，传排点找的也非常准确。这样开打开打勾。

向上供一方选手，我们看一看黑桃尖子后边是什么奖品。好，由大连来自新乐牧场的纯美乐纯牛奶一箱，价值59.9元，四颗优质蛋白，营养更丰富，口感更醇厚。另外我们步步为营栏目呢也是由大连新乐乳业赞助播出哈。我对上供一方选手的要求就是甭管干锅不干锅，只要牌能打碎，奖品送上。戴上耳机，四位选手比赛继续。

十一，不干锅是22度以上啊。快回啊，要不然被电脑抽牌了。啊，不干锅，底牌上了2张主啊，2张主，这样是23张主，23打19，这牌也不太好打啊，一定要谨慎这个牌。

一大一小。咱们打开四眼牌看啊，虽然这个鱼连喜上了六张勾，你看他那个福牌结构一个果都没有，还包括没有大对儿，所以这个牌也是组成的一个方面吧。

这牌怎么能上冰花开呢？你看，下桌子绝对是我的高手。看你快上来，我气儿大。他观察了，梅花瓣没有对诗了，红桃瓣没有对诗，他应该是红桃对九是不能打。所以高水平的选手啊，你看他的行牌是非常合理。

0: 这样打危险了，这样打扣了，上对二啊，这个牌上扣了就赔，明显的，这个牌不上对二啊，上对二反一对七就扣了，就是打不出来。
1: 观众朋友，今天的牌局到这儿就告一段落，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牌砸大令，
1: 啊行，
0: 会与之乱耳，不夜战之老行，
1: 没必要打。
0: 捉奸不老友，相聚可以亲，
1: 罚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
1: 无糖生活新动力，营养好吃爆油腻，保真堂铁罐山药燕麦桃酥，用木糖醇替代白糖，并采用非油炸热烘焙工艺制作。保真堂山药燕麦桃酥含使用山药、燕麦、黑芝麻、鲜鸡蛋等原料，既营养又健康，低油低脂，口口香酥脆，满足还回味，双重口味一次拥有。
2: 保真堂山药燕麦桃酥特别甄选了铁罐山药和优质的燕麦片来当主。

0: 立刻加送一盒，五盒五斤带回家，只要99元。现在
1: 就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2: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1: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初夏，小满节气被中国人赋予了独特的文化密码，不满不渴，却又未及盛满，人生何尝不是如此。自然里每一次更迭的节气都不会毫无来由地走来，

此时中国北方的夏熟作物籽粒开始灌浆，但还未成熟。对于南方来说，如果小满前后的雨水表达激昂，此后的年景应该不会缺水。当然，这激昂也别来得太过猛烈。呼吸之间，生命有平衡，天地有轮转。在确定的向上生发中保持能量守恒，是小满最恰切的意境。

0: 充盈耀的，昂扬耀的，万事万物才坚实，才牢靠。节奏要的，静气要的，在自由丰盈的追求中自我关照，还有那份对大千世界的深呼吸，这些都看得见。生命的每一程都是自然的一个段落，小满其实是一种态度，盈而未满，刚刚好。
1: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1: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2: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1: 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的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3: 本次活动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骨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1: 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了。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4: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骨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刘璇。
2: 我是主持人连成。
1: 人上了年纪之后啊，就如同汽车行驶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会出现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腰部、腿部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时那样的灵活，甚至有些磨损较为严重的部位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
2: 没错，我觉得刘先生说的特别清楚。那比如说无法正常行走，或者是直不起腰，脖子转动很困难啊，肩膀抬不起来等等啊，就这些问题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其实是严重的影响了我们的生活质量。
1: 为此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了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骨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2: 那现在只要您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的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4: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5: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4: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5: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4: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5: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4: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5: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
4: 无论你是因为颈椎、腰椎导致的弯不下腰、转不了头、翻不了身，还是因为关节导致的下蹲困难、行走不便、活动不灵活，
5: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观众朋友们，本次活动一经推出就收到了广大老百姓的广泛参与。
0: 没错，
1: 那这些体验者尽管面临着不同的骨关节困扰，但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与笑容。
2: 其实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六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真正见证，那么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
1: 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够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在持续开放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的颈肩腰腿痛困扰，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预约报名。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
2: 是的，
1: 不收取任何的费用，也没有任何的隐藏消费。
2: 那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的精准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疼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4: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骨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1: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咨询和预约的人数众多，而且呢，凡是体验过的人，这感觉都相当的不错，都称啊，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及其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
2: 所以啊，您如果有这个颈椎不好啊，手臂酸痛啊，胳膊抬不起来，腰椎也不好，走路也不怎么利索，是不是？然后弯腰，还有长期的忍受关节的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那么现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可以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地感受到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4: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此非遗技艺历经六代传承，采用特制膏药与骨法按摩双效调理，每人仅有一次免费体验机会，不存在任何隐形消费。若您想摆脱筋骨不适，重新享受行动自如的轻松，那就立即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锁定您的专属调理名额，名额有限，先约先得，让非遗智慧为您的筋骨健康保驾护航。
0: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1: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2: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连成。
1: 我是主持人刘璇。
6: 我是主持人丁浩。
1: 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的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3: 本次活动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骨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1: 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了。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4: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 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骨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0: 这人呐，上了年纪之后啊，就好像汽车行驶了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啊，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腰部啊、腿部啊，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那会儿啊那么灵活了，甚至有些磨损啊比较严重的部分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比如说没有办法正常行走，直不起腰，脖子转动起来困难，肩膀啊抬不起来等等。这些情况呢，给我们的生活啊会带来极大的不便，严重的影响了我们的生活质量。为此呢，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了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骨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只要您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的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够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4: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5: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4: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5: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
4: 此非遗技艺历经六代传承，采用特制膏药与骨法按摩双效调理，每人仅有一次免费体验机会，不存在任何隐形消费。若您想摆脱筋骨不适，重新享受行动自如的轻松，那就立即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锁定您的专属调理名额，让非遗智慧为您的筋骨健康保驾护航。
0: 观众朋友，本次活动一经推出就受到了广大老百姓的广泛参与。那么这些体验者尽管面临着不同的骨关节困扰，但通过了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和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六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这一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的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够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然在持续的开放当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所困扰，就可以拿起电话来预约报名。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也没有任何的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骨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的精确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疼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4: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骨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 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0: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1: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2: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连城。
1: 我是主持人刘璇。
6: 我是主持人丁浩。
1: 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的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3: 本次活动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1: 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了。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4: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5: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4: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5: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
4: 此非遗技艺历经六代传承，采用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双效调理，每人仅有一次免费体验机会，不存在任何隐形消费。若您想摆脱筋骨不适，重新享受行动自如的轻松，那就立即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锁定您的专属调理名额，让非遗智慧为您的筋骨健康保驾护航。
0: 自我们的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啊咨询和预约的人呢、特别的多，而且呢凡是体验过的人啊，自我感觉都相当不错，都说啊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中的困扰，更给他们以及他们的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所以呢，如果您的颈椎不好，手臂酸痛抬不起来，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要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啊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那么现在就可以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啊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地感受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5: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
4: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古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0: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1: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2: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连城。
1: 我是主持人刘璇。
6: 我是主持人丁浩。
1: 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的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3: 本次活动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1: 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了。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4: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 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骨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1: 这人啊，上了年纪之后，就如同是汽车行驶了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都会出现这样或者是那样的问题，腰部啊、腿部啊以及各个关节就不再像年轻时候那么灵活了，甚至啊，有一些磨损比较严重的部位呢，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你比如说无法正常行走啊，直不起来腰，脖子转动也困难了，肩膀还抬不起来等等吧。就这些个症状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严重的影响了咱们的生活质量。为此呢，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了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的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了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骨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呢，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的服务。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4: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5: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4: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5: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
4: 此非遗技艺历经六代传承，采用特制膏药与骨法按摩双效调理，每人仅有一次免费体验机会，不存在任何隐形消费。若您想摆脱筋骨不适，重新享受行动自如的轻松，那就立即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锁定您的专属调理名额，让非遗智慧为您的筋骨健康保驾护航。
1: 好，观众朋友们，本次活动呢一经推出就收到了广大老百姓的广泛的参与。这些体验者尽管说面临着不同的骨关节的困扰，但是啊，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的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和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六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的人能够免费的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的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为了让更多的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们能够及时的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呢仍然在持续的开放当中。如果说您正在被各种的肩颈腰腿痛所困扰着，那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预约报名了。记住了啊，这个可是完全免费的活动，是不收取任何费用的，也没有任何的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呢，将用最地道的骨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的精准的调理，帮您疏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疼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了，现在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的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4: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骨法按摩调理等方式， 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0: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1: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2: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连成。
1: 我是主持人刘璇。
6: 我是主持人丁浩。
1: 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的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3: 本次活动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1: 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了。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4: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5: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4: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5: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
4: 此非遗技艺历经六代传承，采用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双效调理，每人仅有一次免费体验机会，不存在任何隐形消费。若您想摆脱筋骨不适，重新享受行动自如的轻松，那就立即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锁定您的专属调理名额，让非遗智慧为您的筋骨健康保驾护航。
1: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呢，观众朋友的反响真的十分的热烈，每天呢咨询和预约的人数太多了，而且凡是体验过的人自我的感觉都是相当不错的，都称啊本次活动不仅是疏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以及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所以说，如果您颈椎不好了，手臂酸痛了，难以抬起了，腰椎也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的忍受着关节的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那么现在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便可以免费的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够让您深切地感受到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5: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
4: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古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0: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1: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2: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连成。
1: 我是主持人刘璇。
6: 我是主持人丁浩。
1: 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的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3: 本次活动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1: 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了。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4: 关爱骨痛健康 非遗传承记忆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骨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1: 人上了年纪之后啊，就如同汽车行驶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会出现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腰部、腿部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时那样的灵活，甚至有些磨损较为严重的部位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
2: 没错，我觉得刘先生说的特别清楚。那比如说无法正常行走，或者是直不起腰，脖子转动很困难啊，肩膀抬不起来等等啊，就这些问题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其实是严重的影响了我们的生活质量。
1: 嗯，为此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了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骨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2: 那现在只要您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的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4: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5: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4: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5: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4: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5: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4: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您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5: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
4: 无论你是因为颈椎、腰椎导致的弯不下腰、转不了头、翻不了身，还是因为关节导致的下蹲困难、行走不便、活动不灵活，
5: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嗯，观众朋友们，本次活动一经推出就收到了广大老百姓的广泛参与。
2: 没错，
1: 那这些体验者尽管面临着不同的骨关节困扰，但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与笑容。
2: 其实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六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真正见证，那么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
1: 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够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在持续开放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的颈肩腰腿痛困扰，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预约报名。记住， 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
2: 是的，
1: 不收取任何的费用，也没有任何的隐藏消费。
2: 那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的精准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疼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4: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古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1: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咨询和预约的人数众多，而且呢，凡是体验过的人，这感觉都相当的不错，都称啊，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及其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
2: 所以啊，您如果有这个颈椎不好啊，手臂酸痛啊，胳膊抬不起来，腰椎也不好，走路也不怎么利索，是不是？然后弯腰，还有长期的忍受关节的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那么现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可以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地感受到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4: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此非遗技艺历经六代传承，采用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双效调理，每人仅有一次免费体验机会，不存在任何隐形消费。若您想摆脱筋骨不适，重新享受行动自如的轻松，那就立即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锁定您的专属调理名额，名额有限，先约先得，让非遗智慧为您的筋骨健康保驾护航。
0: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1: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2: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连成。
1: 我是主持人刘璇。
6: 我是主持人丁浩。
1: 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的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3: 本次活动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1: 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了。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4: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古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

0: 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1: 这人呢，上了年纪之后啊，就好像汽车行驶了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啊，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腰部啊、腿部啊，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那会儿啊那么灵活了，甚至有些磨损啊比较严重的部分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比如说没有办法正常行走，直不起腰，脖子转动起来困难，肩膀啊抬不起来等等。这些情况呢，给我们的生活啊会带来极大的不便，严重的影响了我们的生活质量。为此呢，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了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只要您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的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够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0: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2: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0: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2: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
0: 此非遗技艺历经六代传承，采用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双效调理，每人仅有一次免费体验机会，不存在任何隐形消费。若您想摆脱筋骨不适，重新享受行动自如的轻松，那就立即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锁定您的专属调理名额，让非遗智慧为您的筋骨健康保驾护航。
1: 观众朋友，本次活动一经推出就受到了广大老百姓的广泛参与。那么这些体验者尽管面临着不同的骨关节困扰，但通过了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和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六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这一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的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够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然在持续的开放当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所困扰，就可以拿起电话来预约报名。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也没有任何的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的精确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疼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0: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2: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0: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2: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2: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的，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您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2: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
0: 无论你是因为颈椎腰椎导致的弯不下腰、转不了头、翻不了身，还是因为关节导致的下蹲困难、行走不便、活动不灵活，
2: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 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0: 故事开始于14-15赛季，当时濒临降级的莱斯特城骤然觉醒，赛季末段7-1，以钢铁般的韧性完成了不可思议的绝境保级。只是在那时还无人知晓，这场艰难的续命求生不过是传奇童话的开篇序曲。随着意大利老帅拉涅利临危受命，这群当时名不见经传的球员正式开启了那个传奇的赛季。至今我们还对那支朴实无华却无比团结的队伍记忆犹新。门将小舒梅切尔承袭家族荣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队长摩根与硬汉胡特构筑铁血后防双塔，寸土不让。边路新援富克斯勤勉往返，攻守兼备。初登英伦的坎特身形矮小，却以无尽奔跑覆盖全场，成为无解的中场永动机。马赫雷斯灵动飘逸，瓦尔迪野性狂奔，一巧一猛完美契合，蓝湖攻击线双刀划破豪门的防线壁垒，成为颠覆英超格局的代名词。那一季的英超，财大气粗的豪门争相逐鹿，却频频失误，而莱斯特城以平凡之躯逆势而行，稳步前进。这支一年前还在苦苦保级的平民球队，最终笑傲群雄，提前两轮加冕英超冠军。这是莱斯特城132年队史上的首座顶级联赛奖杯，他们也成为英超历史上第6支冠军球队。蓝湖童话让足球褪去资本浮华，回归最本真的模样，无关身价，无关名气，无关金钱，无关底蕴。但是命运在给予极致的甜蜜后，很快就露出刺骨的残酷。16-17赛季卫冕之师双线作战，在欧冠赛场披荆斩棘，一路闯入8强，创下队史欧战最高光纪录。然而多线作战的消耗加上对手的针对性围剿，让莱斯特城在英超步履维艰，渐渐褪去王者锋芒。赛季开始前，中场脊梁坎特远走切尔西，成为压垮战术体系的第一道裂痕。赛季中途，管理层又以战术落伍为由解雇主帅拉涅利，功勋教头沦为战绩波动的牺牲品，也映照出职业足球残酷无情的一面。而此时距离蓝湖童话仅仅过去了9个月。当童话褪色，童话里的缔造者终要各奔天涯。往后数年，童话班底逐步分崩离析，进攻灵魂马赫雷斯奔赴曼城，蓝湖最锋利的矛就此折断。摩根、胡特一众铁血老臣年华渐长，慢慢淡出赛场。曾经万众瞩目的冠军之师彻底沦为英超平庸，王权球场上空的意气风发随着岁月微风悄然消散。如果说核心离散是缓缓坠落的前奏，那么球队掌舵人泰国老板梅猜的离世便是蓝湖命运彻底崩塌的分水岭。2018年10月27日，王权球场一场悲剧不幸上演，梅猜的私人飞机意外坠毁，这位童话的缔造者，草根足球的坚守者骤然落幕。他的离去不仅带走了俱乐部的精神图腾，更终结了那段脚踏实地创造奇迹的黄金岁月，从此蓝湖再无安稳归途。2019年，北爱尔兰少帅罗杰斯入主王权球场，他成为了这10年间执教莱斯特城时间最长的主帅。他一度重塑球队精神，带领蓝湖重回强队行列。19-20与20-21连续2个赛季，他们都稳居英超第5，离欧冠近在咫尺。尤其是在2021年足总杯决赛中，莱斯特城立刻强敌切尔西，捧起了队史上首座足总杯冠军奖杯。不久后，他们又战胜曼城，赢得队史上2个社区杜杯冠军。当时，所有人都以为蓝湖将就此走出阴霾，涅槃重生。但如今回头看，这场短暂的复苏，更像是他们加速坠落前的回光返照。 自维猜去世后，他的长子阿亚瓦特掌管了球队，虽有过足总杯的短暂辉煌，但阿亚瓦特治下的球队失去了当年的务实与清醒。管理层的盲目乐观让蓝湖渐渐走上了下坡路，大量的高价引援、无效引援充斥着球队，曾高薪留住的老球员们随着岁月流逝而不复当年之勇。莱斯特城作为小城球会，营收能力本就薄弱，这种以豪门之姿的运营模式注定是一场透支未来、走向深渊的闹剧。果不其然，2022-23赛季莱斯特城创造队史最差开局，罗杰斯心力交瘁黯然下课，球队苦苦挣扎一个赛季，最终以惨淡成绩收场。在成就蓝湖童话七年后，这支曾经的冠军球队降入英冠，他们成为历史上第二支降级的英超冠军球队。幸运的是，蓝湖似乎天生擅长在绝境中触底反弹，在意大利少帅马雷斯卡的带领下，他们在英冠打出了一骑绝尘的王者气势，在赛季开始阶段就称霸积分榜首。虽然偶有起伏，但莱斯特城最终以97分夺得英冠冠军，仅蛰伏一个赛季便重返英超。绝境重生本是再创辉煌的前奏，但丰满的理想终究敌不过残酷的现实。没能留住冲超主帅和主力班底是俱乐部管理层的失误，蓝湖重建的蓝图也因此戛然而止。随后就是帅位更迭，战术不稳，阵容残缺，尽管请来了已在曼联帅位上初露锋芒的范尼，也无济于事。莱斯特城在24-25赛季中仅积25分，提前5轮再次降级。那个赛季坚守蓝湖13年的俱乐部传奇瓦尔迪终于决定挥手告别，他在这里走过了从草根球员到冠军缔造者的光辉之路，见证巅峰，走过低谷。瓦尔迪在王权球场的最后一战，当年和他一起经历那个神奇赛季的大部分老朋友都来了，此情此景更像是一次集体的谢幕。至此，创造2016年奇迹的冠军班底全员散尽，蓝湖童话抹去了现实中所有的痕迹，在历史中彻底尘封。本赛季，莱斯特城多年来财务违规的旧账被清算，他们在英冠赛场被扣除6分，这让他们的赛季形势变得更加不利。从英超到英冠再到英甲，两连降的尴尬局面正是多年来管理层长期无序经营的缩影，早已耗尽了球迷所有的耐心。曾经风光无限的王权球场走下神坛，而这无尽坠落的时机也正赶上俱乐部奇迹10周年的时刻。10年起落恍若大梦一场，他们一直渴望复刻传奇，却忘了1-5000的奇迹绝不是命运无常的馈赠，而是脚踏实地的坚守，不骄不躁的清醒。愿蓝湖卸下浮华执念，重拾初心，期待下一次逆风起航。
1: 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看，再见。
2: 再见。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哎，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2: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0: AI 互动，懂你。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想不想一键解锁四川的所有美好？这条六天攻略藏着你向往的诗和远方，大连独立成团专属定制，成都动车往返，告别12小时长途奔波，把时间通通留给美景。独家赠送九寨沟旅拍，搭配特色下午茶，定格湖光山色的浪漫瞬间，边赏景边惬意放空。省心 buff 拉满，三星堆门票无需抢票，黄龙观光车直接送，全程四星标准酒店，还升级2晚5钻酒店，让您玩得开心，住得舒心。九寨沟的灵秀，黄龙的奇幻，熊猫的萌趣，三星堆的神秘，宽窄巷子的烟火气，一次打包。九寨品玩官，梦想霜冻6日游，赴一场春日之约，大连出发，说走就走。
1: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2: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1: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

滚子公开课，影友最欢乐。大家好，我是庞健，今天为影友们带来的是常规赛李晓东、丁万海迎战苏兆全、蒋本义的一把牌，请看大屏幕。这把牌呢是双方交手的第一波的一把牌，由李晓东坐庄啊打三，啊这把牌呢这个苏兆全呢选择亮这个方片啊，这个我们知道李晓东啊丁万海这一对选手也比较这个愿意亮出啊，所以他就改了这个对槽花，但是呢没想到主牌的数量呢不但没有增加哈、啊，还被把自己的亮成一个干底，那么相对来讲呢就是非常的啊被动啊。我们看一下这个几家的这个牌，那么李晓东这边呢，这个主牌数量只有十张主啊，那很显然是容易被人家这个掉光的啊。那副牌红桃和方片的副牌呢，都是一般啊，但是黑桃的副牌呢是比较强啊，有尖儿对 K 对 Q。那么他对门呢，这个丁万海的这个牌型呢，丁万海的主牌数量啊是不少的啊，但是呢，丁万海这个牌型呢也不足以支撑啊这个保底。而且呢丁万海的这个副牌啊槽花呢实际上是最强的一门副牌，但是现在给改成主了，所以说丁万海要求改主啊我也是有不同的意见啊，因为这个牌呢主打的一方呢就是不应该也是这个丁万海，还是应该以庄为主啊。那么丁万海的这个副牌呢相对来讲都是比较一般，但是副牌的分是比较多。我们再看一下这个闲家啊这边的进攻方，蒋本义这边呢是十九张主啊，大小王啊对三对二啊，还有若干个对啊，这样都是进攻的牌型。那么红桃呢可以讲是超强啊，双尖爆开啊，鬼子球对勾，黑桃啊三张比较短，方片呢对尖啊。那么这个苏兆全这边呢也有十六张主，火主呢特别多啊，这个五张三啊加一张小王，那么红桃比较短，那么方片呢有尖有滚，黑桃呢一般。那么很显然啊，这个牌呢闲家的啊，那么这个实力啊，无论是在副牌和主上的实力啊，都比较占优啊。我们看一下那个庄家的这个应对。好，庄家这个牌呢，就存心就没想到要底啊，所以开牌的时候选择了这个四吊主啊。好的，蒋本义呢直接上三啊，测试丁万海的实力。好，拿到十分。我们看到这个蒋本义的下一把出牌啊，选择二吊主。那么蒋本义的强行吊主的这个意图呢是非常明确的。好，主三呢管掉这个副三。好，选择八吊主啊，这里面我们必须要提一下啊，根据这个苏兆全的这个牌型啊，你这个火主啊，还有是个四张三啊，还有一个小王，还有若干个二，你这里面选八吊主啊，如果火主都被你加占了，那么你对门的火主呢有可能不那么多，或者呢对手的火主没那么多，这个把牌呢最好还是用三直接吊主，把你的这个主牌的这个大牌呢这个展开一下啊，要小啊。好的，蒋本义上二啊，封一把，我们看蒋本义接下来出牌。

好的，那么这个苏兆全还有上大牌的机会啊，这个第二次也没有出啊。好，这个牌我们要稍说一下啊。那这个对于蒋北一来讲啊，你处于这种这个连续吊主的这个路线上啊，那你现在你的上家是上二，那这样呢丁万海呢我们看到就是加分了啊，这是很关键的一口牌啊，因为到后来啊这个分啊很可能就是共。我们看到这个庄家的这个闲家的这个对主上还是相对讲消极一些啊，再积极一下啊，测试一下丁万海的实力啊。好，对于李晓东来讲的话，他最希望对门有一个大牌啊，把他的十分给捡到，那么他任务就完成了。好，这个加五分啊，实际上不好，你与其加五分，还不如上个二。那么这个丁万海呢，这个也应该也明白了对手啊吊主的一个强烈的这个意图，那么在这个时候正好有五分上手，果断的下小王，这是一个很关键的一张啊。好，接下来就是大王反抽啊，我们吊主的时候就是要给对门啊这个主牌的这个分啊给他们一个活路的这个空间啊，这直接上大王反抽啊。好，十分算给跑掉。好的，打出这个对 K 啊，这也是不得已而出啊。经过分析啊，可能认为这个对门的这个对主三呢是大的，即便对主三没不大啊，那么这个对 K 呢也是唯一的一个活路啊。好，对主三啊，那么蒋本义没有办法，唯一一张大王啊，反抽大王。最后的五分加上。好，牌型到这里面我们稍微总结一下啊，在这个整个这个吊主的这个环节里头，那么到最后啊，苏兆全还加个五分啊，可以讲莫名其妙啊，因为在这个双方的这个王啊大王啊大王小王都出了，对主三都出的情况啊，还要加五分啊，这个很显然是不合适的。那么在这个闲家主这么强的情况下呢，这个庄家呢有三次跑分的这个机会啊，至少呢就是说多跑了15分，让这个闲家在这个主牌上呢仅仅啊只能获得二十分啊，加上这个 K 啊，也正常应该还要加上15分啊。好的，我们看到这个李晓东啊选择打对红刀九啊，那打自己的弱父啊直接去打。那么蒋本义这里面啊，也是有一个比较离谱的问题啊，我们必须看蒋本义的红桃有11张，我们之前呢经常讲要算张啊，超过十几张的红桃就得算一算，那你算一算剩下的22张红桃啊，平均啊加上这个平均一家也就是7张不到，那你这个对家滚子球加这个对勾马上就是7张黑红桃，已经进入你的火力范围，你这个牌型怎么可能去让这个对九呢？根本就不能给机会，如果你下家有对 K 那你没有办法啊，你该上对勾上对勾，但是呢你这里面不应该给这个4和7，这是太软了，那这样呢丁万海呢就又跑掉了10分。好的，继续对六啊，那蒋本义呢这个应该是实在是没有这个不管的空间了啊。好，蒋本义选择大王吊主，这里面呢蒋本义也是没有认清楚外面那张小王还在什么地方啊，选择了这个大王清主，正常出一张小主就可以，因为你的这个对手的王都已经消耗掉了，没有必要用大王了。好，那么这个苏兆全的三啊就是开始坐飞机啊。又赔一张三，我们看到这个大牌啊，就是这个闲家的大牌呢，那就互相撞车的情况啊，这4张3啊，都直接坐了飞机啊。好，我们看到这个
蒋本义在这里面出牌，正常应该继续啊用这个七调主，这个出这个红桃八啊，也不知道是电脑选的呢还是自己出的啊，简直是莫名其妙。因为你的红桃的张数是最长的，你打光红桃以后，你八是大牌啊，那么你现在你的红桃八还要让对门的这个小王来杀牌啊，简直是两个大牌啊，这个火星撞地球啊，同时毁灭了。好的，那么这个苏少全上手以后呢，打出这个方片的这个牌，对门跑步啊。啊，双方呢在方片上的这个配合还不是太清楚啊，不知道这个苏少，这个蒋本义这边是不是有这个对尖儿。

择打这个对勾啊。好的，我们看到这个蒋本义上手以后啊，实际上对于蒋本义来讲呢，那么他优选的是青主，是吧？因为你的主还没有清光啊，因为打到后面，如果我们不提青主的情况，打红桃 K 是一个比较好的这个选择啊。好的，因为你打红桃 K 呢，可以让对门呢跑别的门的分啊，比方跑黑桃的分，你没有复牌的啊。好的，我们看到这个蒋本义呢继续打出红桃对尖啊，这都没有问题。继续选择这个方片 K 呢，最好是不要加啊，因为你方片是足够长比较多。好，这里面我们稍说一下，蒋本义之前打的红桃都没有问题，但是你打牌打到后来的，打到这个红桃 Q， 我们知道外面已经没有 K 了啊 ，K 已经都在底下啊躺着了啊，就是155分，那么也没有尖，你红桃三张是大牌，这个时候呢，如果你出三张红桃，那么你的对手肯定给三张这个比较小的这个黑桃的这个小牌啊。没有这个必要啊，帮助别人跑小牌，这个时候应该先处理你的黑桃，因为你黑桃只有三张嘛，你一张张出，不要打对儿，一张张出，这样解决你的问题啊，不要把这个对手的这个牌呢，就是打出滚子球，把对手的牌都整理好啊，这个很显然不科学啊。啊，丁万海在这里面是不是有个失误啊？把这个唯一的主这个二都给了，那不是少了一张血，这个又多了一张供啊。好的，选择这个吊主啊。好，这把呢开始选择打这个黑桃啊。现在丁万海打出这个方片 K 啊，准备让这个耗一张主啊，让对手杀牌。好的，轻松杀掉。好的，我们看到啊，现在这个牌呢进入了最后的这个残局的阶段，尾牌的阶段。那么我们要对这个牌呢进行一下简单的这个分析啊。蒋本义，对于蒋本义来讲呢，外面自己呢手里头有黑桃对六啊，外面存在什么呀？三张红桃黑桃 K。那么如果我打出一张黑桃六，对手呢一尖上手三张这个黑桃 K， 那么就把我给这个。就是牌就收了啊，这个目的没达到，但是可能存在这个牌吗？啊，因为你外面还有两张尖，也就是说呢，你经过分析啊，无论如何啊，你对面的对门呢可能有一张尖，如果你对面对门呢没有尖，那么它就是对尖对 K， 如果它是对尖对 K， 只要没有滚子，那么你肯定底还是你的，所以这个牌呢，如果经过一定的分析哈、啊，就会明白，这个即便它存在一尖三个 K 的牌型，它也大不了啊。所以最优的打法呢，要出这个黑桃六啊，这样有机会呢可以收下更多的分儿。但是呢，你出这个桃花二呢，就把自己啊，哎呀，我们继续看吧。好的，因为你对门也没有分了，你吊主意义不大啊。这样我们看到丁万海啊，抓住机会20分啊。好的，最终呢，闲家呢还是获得胜利啊，获得三张血。但是他在尾牌里面呢，由于他这个，牌呢没有分析对啊，出牌的次序也不对啊，痛失啊4张供啊，非常可惜啊。好，今天的牌局呢就分析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会。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
1: 饺子咱们再熟悉不过了，今天博哥给您带来的这款饺子您可是不常见，它就是沙托岛红源的海带水饺。
2: 沙托岛红源海带水饺选用的每一片海带都是经过精心的泡发，海带质地柔软，口感清爽脆嫩，配上鲜嫩多汁的五花肉，二者相辅相成，食材间的相互交融，碰撞出令人垂涎的奇妙滋味。
3: 沙托岛红源海带饺子传统工艺，匠心制作，我为你诚心推荐。
1: 沙托岛红源牌的饺子还有两款，一款是墨鱼饺子，一款是鲅鱼饺子。
2: 三款饺子每样两盒，共六盒，原价190元，现价仅需156元。海洋的鲜活，家乡的味道。
4: 北纬39度，大海将清冽的鲜甜凝萃成一丛丛脆嫩的海菜，化作大连人刻在骨子里的家乡味儿。贝爽海菜包子，老面醒发的面皮儿，松软却藏着恰到好处的韧劲儿，不抢味儿，不压鲜。新鲜海菜带着海水的清冽鲜甜，搭配肥瘦相宜的五花肉丁，仅以盐与葱姜简单提鲜。海菜脆嫩爽口，肉丁软糯喷香。鲜而不腻，润而不浊，一口入魂，越嚼越香。
5: 吃咱家海菜包子，很多都是回头客，能让你想起小时候的味道。我们的包子给大连很多五星级酒店供货，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品尝。
4: 贝爽海菜包子，地道大连味儿，鲜到骨子里，一口尝尽大连海的温柔与鲜香。营商城现在下单，20个59元，40个更享优惠，仅需109元。抓紧时间下单吧！
6: 想不想一键解锁四川的所有美好？这条6天攻略藏着你向往的诗和远方。大连独立成团专属定制，成都动车往返，告别12小时长途奔波，把时间通通留给美景。独家赠送九寨沟旅拍，搭配特色下午茶，定格湖光山色的浪漫瞬间，边赏景边惬意放空。
4: 省心 buff 拉满，三星堆门票无需抢票，
6: 黄龙观光车直接送，全程4星标准酒店，
4: 还升级2晚5钻酒店，让您玩得开心，住得舒心。
6: 九寨沟的灵秀，黄龙的奇幻，熊猫的萌趣，三星堆的神秘，宽窄巷子的烟火气，一次打包。九寨品玩官，梦想霜冻6日游，赴一场春日之约，大连出发，说走就走。
7: 无糖生活新动力，营养好吃爆油腻，宝珍糖铁棍山药燕麦桃酥，用木糖醇替代白糖，并采用非油炸热烘焙工艺制作。宝珍糖山药燕麦桃酥含使用山药、燕麦、黑芝麻、鲜鸡蛋当原料，既营养又健康，低油低脂，口口香酥脆，满足还回味，双重口味一次拥有。
8: 宝珍糖山药燕麦桃酥特别甄选了铁棍山药和优质的燕麦片来当主原料，铁棍山药含有大量的蛋白质和淀粉酶，燕麦片则含有大量的膳食纤维，辅原料添加了黑芝麻和鲜鸡蛋，有浓浓的芝麻香，一口咬下去更增添四溢诱人的蛋香，每一块桃酥都是美味交叠，一层一层的酥香脆爽，不断地缠绕在舌尖上。
7: 4盒只要99元，本档下单立刻加送一盒，5盒5斤带回家，只要99元。现在就拨打热线电话吧。
9: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
10: 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11: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9: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

故事开始于14-15赛季，当时濒临降级的莱斯特城骤然觉醒，赛季末段7胜1平1负，以钢铁般的韧性完成了不可思议的绝境保级。只是在那时还无人知晓，这场艰难的续命求生不过是

0: 是传奇童话的开篇序曲。随着意大利老帅拉涅利临危受命，这群当时名不见经传的球员正式开启了那个传奇的赛季。至今我们还对那支朴实无华却无比团结的队伍记忆犹新。门将小舒梅切尔承袭家族荣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队长摩根与硬汉胡特构筑铁血后防双塔，寸土不让。边路新援富克斯勤勉往返，攻守兼备。初登英伦的坎特身形矮小，却以无尽奔跑覆盖全场，成为无解的中场永动机。马赫雷斯灵动飘逸，瓦尔迪野性狂奔，一巧一猛完美契合，蓝湖攻击线双刀划破豪门的防线壁垒，成为颠覆英超格局的代名词。那一季的英超，财大气粗的豪门争相逐鹿，却频频失误，而莱斯特城以平凡之躯逆势而行，稳步前进。这支一年前还在苦苦保级的平民球队，最终笑傲群雄，提前两轮加冕英超冠军。这是莱斯特城132年队史上的首座顶级联赛奖杯，他们也成为英超历史上第6支冠军球队。蓝湖童话让足球褪去资本浮华，回归最本真的模样，无关身价，无关名气，无关金钱，无关底蕴。但是命运在给予极致的甜蜜后，很快就露出刺骨的残酷。16-17赛季卫冕之师双线作战，在欧冠赛场披荆斩棘，一路闯入八强，创下队史欧战最高光纪录。然而多线作战的消耗加上对手的针对性围剿，让莱斯特城在英超步履维艰，渐渐褪去王者锋芒。赛季开始前，中场脊梁坎特远走切尔西，成为压垮战术体系的第一道裂痕。赛季中途，管理层又以战术落伍为由解雇主帅拉涅利，功勋教头沦为战绩波动的牺牲品，也映照出职业足球残酷无情的一面。而此时距离蓝湖童话仅仅过去了9个月。当童话褪色，童话里的缔造者终要各奔天涯。往后数年，童话班底逐步分崩离析，进攻灵魂马赫雷斯奔赴曼城，蓝湖最锋利的矛就此折断。摩根、胡特一众铁血老臣年华渐长，慢慢淡出赛场。曾经万众瞩目的冠军之师彻底沦为英超平庸，王权球场上空的意气风发随着岁月微风悄然消散。如果说核心离散是缓缓坠落的前奏，那么球队掌舵人泰国老板梅猜的离世便是蓝湖命运彻底崩塌的分水岭。2018年10月27日，王权球场一场悲剧不幸上演，梅猜的私人飞机意外坠毁，这位童话的缔造者，草根足球的坚守者骤然落幕。他的离去不仅带走了俱乐部的精神图腾，更终结了那段脚踏实地创造奇迹的黄金岁月，从此蓝湖再无安稳归途。2019年，北爱尔兰少帅罗杰斯入主王权球场，他成为了这10年间执教莱斯特城时间最长的主帅。他一度重塑球队精神，带领蓝湖重回强队行列。19-20与20-21连续2个赛季，他们都稳居英超第5，离欧冠近在咫尺。尤其是在2021年足总杯决赛中，莱斯特城立刻强敌切尔西，捧起了队史上首座足总杯冠军奖杯。不久后，他们又战胜曼城，赢得队史上2个社区盾杯冠军。当时所有人都以为蓝湖将就此走出阴霾，涅槃重生，但如今回头看，这场短暂的复苏更像是他们加速坠落前的回光返照。自维猜去世后，他的长子阿亚瓦特掌管了球队，虽有过足总杯的短暂辉煌，但阿亚瓦特治下的球队失去了当年的务实与清醒。管理层的盲目乐观让蓝湖渐渐走上了下坡路，大量的高价引援、无效引援充斥着球队， 曾高薪留住的老球员们随着岁月流逝而不复当年之勇。莱斯特城作为小城球会，营收能力本就薄弱，这种以豪门之姿的运营模式注定是一场透支未来走向深渊的闹剧。果不其然，22-23赛季莱斯特城创造队史最差开局，罗杰斯心力交瘁黯然下课，球队苦苦挣扎一个赛季，最终以惨淡成绩收场。在成就蓝湖童话七年后，这支曾经的冠军球队降入英冠，他们成为历史上第二支降级的英超冠军球队。幸运的是，蓝湖似乎天生擅长在绝境中触底反弹，在意大利少帅马雷斯卡的带领下，他们在英冠打出了一骑绝尘的王者气势，在赛季开始阶段就称霸积分榜首。虽然偶有起伏，但莱斯特城最终以97分夺得英冠冠军，仅蛰伏一个赛季便重返英超。绝境重生本是再创辉煌的前奏，但丰满的理想终究敌不过残酷的现实。没能留住中超主帅和主力班底是俱乐部管理层的失误，蓝湖重建的蓝图也因此戛然而止。随后就是帅位更迭，战术不稳，阵容残缺，尽管请来了已在曼联帅位上初露锋芒的范尼，也无济于事。莱斯特城在24-25赛季中仅积25分，提前5轮再次降级。那个赛季坚守蓝湖13年的俱乐部传奇瓦尔迪终于决定挥手告别，他在这里走过了从草根球员到冠军缔造者的光辉之路，见证巅峰，走过低谷。瓦尔迪在王权球场的最后一战，当年和他一起经历那个神奇赛季的大部分老朋友都来了，此情此景更像是一次集体的谢幕。至此，创造2016年奇迹的冠军班底全员散尽，蓝湖童话抹去了现实中所有的痕迹，在历史中彻底尘封。本赛季，莱斯特城多年来财务违规的旧账被清算，他们在英冠赛场被扣除6分，这让他们的赛季形势变得更加不利。从英超到英冠再到英甲，两连降的尴尬局面正是多年来管理层长期无序经营的缩影，早已耗尽了球迷所有的耐心。曾经风光无限的王权球场走下神坛，而这无尽坠落的时机也正赶上俱乐部奇迹10周年的时刻。10年起落恍若大梦一场，他们一直渴望复刻传奇，却忘了1-5000的奇迹绝不是命运无常的馈赠，而是脚踏实地的坚守，不骄不躁的清醒。愿蓝湖卸下浮华执念，重拾初心，期待下一次逆风起航。
1: 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看，再见，
2: 再见。

滚子公开课，影友最欢乐。大家好，我是庞健，今天为影友们带来的是常规赛李晓东、丁万海迎战苏兆全、蒋本义的一把牌，请看大屏幕。这把牌呢是双方交手的第一锅的一把牌，由李晓东坐庄啊打三，啊这把牌呢这个苏兆全呢选择让这个方片啊，这个我们知道李晓东啊丁万海这一对选手也比较这个愿意让出啊，所以他就改了这个对槽花，但是呢没想到主牌的数量呢不但没有增加哈、啊，还被把自己的亮成一个杆子，那么相对来讲呢就是非常的啊被动啊。我们看一下这个几家的这个牌，那么李晓东这边呢这个主牌数量只有十张主啊，那很显然是容易被人家这个掉光的啊。那副牌红桃和方片的副牌呢都是一般啊，但是黑桃的副牌呢是比较强啊，有尖儿对 K 对 Q。那么他对门呢这个丁万海的这个牌型呢，丁万海的主牌数量啊是不少的啊，但是呢丁万海这个牌型呢也不足以支撑啊这个保底，而且呢丁万海的这个副牌啊槽花呢实际上是最强的一门副牌，但是现在给改成主了，所以说丁万海要求改主啊我也是有不同的意见啊，因为这个牌呢主打的一方呢就是不应该也是这个丁万海，还是应该以庄为主啊。那么丁万海的这个副牌呢相对来讲都是比较一般，但是副牌的分是比较多。我们再看一下这个闲家啊这边的进攻方，蒋本义这边呢是十九张主啊，大小王啊对三对二啊，还有若干个对啊，这样都是进攻的牌型。那么红桃呢可以讲是超强啊，双尖爆开啊，滚子球对勾，黑桃啊三张比较短，方片呢对尖啊。那么这个苏兆全这边呢也有十六张主，火主呢特别多啊，这个五张三啊加一张小王，那么红桃比较短，那么方片呢有尖有滚，黑桃呢一般。那么很显然啊这个牌呢闲家的啊，那么这个实力啊无论是在副牌和主上的实力啊都比较占优啊。我们看一下那个庄家的这个应对，好，庄家这个牌呢就存心就没想到要底啊，所以开牌的时候选择了这个四吊主啊。好的，蒋本义呢直接上三啊，测试丁万海的实力。好，拿到十分，我们看到这个蒋本义的下一把出牌啊，选择二吊主。那么蒋本义的强行吊主的这个意图呢是非常明确的。好，主三呢管掉这个副三。好，选择八吊主啊，这里面我们必须要提一下啊，根据这个苏兆全的这个牌型啊，你这个火主啊还有这个四张三啊，还有一个小王，还有若干个二，你这里面选八吊主啊，如果火主都被你加占了，那么你对门的火主呢有可能不那么多，或者呢对手的火主没那么多，这个把牌呢最好还是用三直接吊主，把你的这个主牌的这个大牌呢这个展开一下啊，要小。好的，蒋本义上二啊，封一把。我们看蒋本义接下来出牌，

好的，那么这个苏兆全还有上大牌的机会啊，这个第二次也没有出啊。好，这个牌我们要稍说一下啊。那这个对于蒋北一来讲啊，你处于这种这个连续吊主的这个路线上啊，那你现在你的上家是上二，那这样呢丁万海呢我们看到就是加分了啊，这是很关键的一口牌啊，因为到后来啊这个分啊很可能就是共。我们看到这个庄家的这个闲家的这个对主上还是相对讲消极一些啊，再积极一下啊，测试一下丁外海的实力啊。好，对于李晓东来讲的话，他最希望对门有一个大牌啊，把他的十分给捡到，那么他任务就完成了。这个加五分啊实际上不好，你与其加五分还不如上个二。那么这个丁万海的这个也应该也明白了对手啊吊主的一个强烈的这个意图，那么在这个时候正好用五分上手果断的下小王，这是一个很关键的一张啊。好，接下来就是大王反抽啊，我们吊主的时候就是要给对门啊这个主牌的这个分啊，给他们一个活路的这个空间啊，这直接上大王反抽啊。好，十分算给跑掉。好的，打出这个对 K 啊，这也是不得已而出啊。经过分析啊，可能认为这个对门的这个对主三呢是大的，即便对主三没不大啊，那么这个对 K 呢也是唯一的一个活路啊。对主三啊，那么蒋本义没有办法啊，没一张大王啊，反抽大王啊，最后的五分加上。好，牌型到这里面我们稍微总结一下啊，在这个整个这个吊主的这个环节里头，那么到最后啊，苏兆全还加个五分啊，可以讲莫名其妙啊，因为在这个双方的这个王啊大王啊大王小王都出了，对主三都出的情况啊，还要加五分啊，这个很显然是不合适的。那么在这个闲家主这么强的情况下呢，这个庄家呢有三次跑分的这个机会啊，至少呢就是说多跑了15分，让这个闲家在这个主牌上呢仅仅啊只能获得20分啊，加上这个 K 啊，也正常应该还要加上15分。好的，我们看到这个李晓东啊选择打对红刀九啊，那打自己的弱父啊直接去打。那么蒋本义这里面啊也是有一个比较离谱的问题啊，我们必须看蒋本义的红桃有11张，我们之前呢经常讲要算张啊，超过十几张的红桃就得算一算，那你算一算剩下的22张红桃啊，平均啊加上这个平均加也就是7张不到，那你这个对尖滚子球加这个对勾马上就是7张黑红桃，已经进入你的火力范围，你这个牌型怎么可能去让这个对九呢？根本就不能给机会。如果你下家有对 K， 那你没有办法啊，你该上对勾上对勾，但是呢你这里面不应该给这个4和7，这是太软了。那这样呢丁万海呢就又跑掉了10分。好的，继续对六啊，那蒋本义呢这个应该是实在是没有这个不管的空间了啊。好，蒋本义选择大王吊主，这里面呢蒋本义也是没有认清楚外面那张小王还在什么地方啊，选择了这个大王清主，正常出一张小主就可以，因为你的这个对手的王都已经消耗掉了，没有必要用大王。好，那么这个苏兆全的三啊就是开始坐飞机啊。好，又可以一张三啊。我们看到这个大牌啊，就是这个闲家的大牌呢，那就互相撞车的情况啊，这4张3啊都直接坐了飞机啊。好，我们看到这个
蒋本义在这里面出牌，正常应该继续啊用这个七调主，这个出这个红桃八啊，也不知道是电脑选的呢还是自己出的啊，简直是莫名其妙。因为你的红桃的张数是最长的，你打光红桃以后你八是大牌啊，那么你现在你的红桃八还要让对门的这个小王来杀牌啊，简直是两个大牌啊，这个火星撞地球啊，同时毁灭了。好的，那么这个撞拳上手以后呢，打出这个方片的这个牌，准备跑步啊。双方呢在方片上的这个配合还不是太清楚啊，不知道这个苏兆，这个蒋本义这边是不是有这个对尖儿。选择打这个对勾啊，好的，我们看到这个蒋本义上手以后啊，实际上对于蒋本义来讲呢，那么他优选的是青主是吧，因为你的主还没有清光啊，因为打到后面，如果我们不提清主的情况，打红桃 K 是一个比较好的这个选择啊。因为你打红桃 K 呢，可以让对门呢。

跑别的门的分啊，比方跑黑桃的分，你没有复牌的啊。好的，我们看到这个蒋本义呢继续打出红桃对尖啊，这都没有问题。继续选择这个方片 K 呢，最好是不要加啊，因为你方片是足够长比较多。好，这里面我们稍微说一下，蒋本义之前打的红桃都没有问题，但是你打牌打到后来的，打到这个红桃 Q， 我们知道外面已经没有 K 了啊 ，K 已经都在底下啊躺着了啊，就是155分，那么也没有尖，你红桃三张是大牌，这个时候呢，如果你出三张红桃，那么你的对手肯定给三张这个比较小的这个黑桃的这个小牌啊。没有这个必要啊，帮助别人跑小牌，这个时候应该先处理你的黑桃，因为你黑桃只有三张嘛，你一张张出，不要打对儿，一张张出，这样解决你的问题啊，不要把这个对手的这个牌呢，就是打出滚子球，把对手的牌都整理好啊，这个很显然不科学啊。啊，丁万海在这里面是不是有个失误啊？把这个唯一的主这个二都给了，那不就少了一张血，这个又多了一张供啊。好的，选择这个标主啊。好，这把呢开始选择打这个黑桃啊。现在丁万海打出这个方片 K 啊，准备让这个号一张主啊，让对手杀牌。好的，轻松杀掉。好的，我们看到啊，现在这个牌呢进入了最后的这个残局的阶段，尾牌的阶段。那么我们要对这个牌呢进行一下简单的这个分析啊。蒋本义，对于蒋本义来讲呢，外面自己呢手里头有黑桃对六啊，外面存在什么呀？三张红桃黑桃 K。那么如果我打出一张黑桃六，对手呢一尖上手三张这个黑桃 K， 那么就把我给这个。就是牌就收了啊，这个目的没达到，但是可能存在这个牌吗？啊，因为你外面还有两张尖，也就是说呢，你经过分析啊，无论如何啊，你对面的对门呢可能有一张尖，如果你对面对门呢没有尖，那么它就是对尖对 K， 如果它是对尖对 K， 只要没有滚子，那么你肯定底还是你的，所以这个牌呢，如果经过短这个一定的分析哈、啊，就会明白，这个即便它存在一尖三个 K 的牌型，它也大不了啊。所以最优的打法呢，要出这个黑桃六啊，这样有机会呢可以收下更多的分儿。但是呢，你出这个桃花二呢，就把自己啊，哎呀，我们继续看吧。好的，因为你对门也没有分了，你调主意义不大啊。这样我们看到丁万海啊，抓住机会20分啊。好的，最终呢，贤家呢还是获得胜利啊，获得三张血。但是他在尾牌里面呢，由于他这个牌呢没有分析对啊，出牌的次序也不对啊，痛失啊4张供啊，非常可惜啊。好，今天的牌局呢就分析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会。

0: 本栏目由新乐乳业健康七加一赞助播出。
1: 大连新乐乳业自营优质牧场，自动化生产车间，全程冷链配送。大连鲜奶喝新乐，因为近所以鲜。
2: 排遣无谓烦恼，秀出别样功夫。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收看我们的《步步为营》。上场的牌局没有进行完，让我们有请四位选手来到台前。有请我们的四位选手来到台前。哎，

对不同的选手，我们要有不同的打法哈。所以就是在选手来不为之前，我们都跟大家说多打几遍，多练练，是不是？要跟不同的对手练，我们才知道我们克制哪种打法。好好表现吧。咱说打的没毛病，谁也不敢说，对不对？但是这个毛病能不能影响最终结果，尽量别哈。来，有请我们的四位选手到选手席就坐。那比赛的过程当中呢，同样给大家准备了很多的奖品，一起了解一下。首先呢，是由大连岩化集团为我们提供的那家味道食用盐礼盒一份，百年匠心自然咸香；由大连营商城提供的新乐浪漫大连三花酸奶礼盒一箱，价值44.5元；由大连营商城提供的牛肉丸5袋，价值52元；由大连营商城提供的沙琪玛3盒，价值52元；由大连营商城提供的来自新乐牧场的纯美乐纯牛奶一箱，价值59.9元；由大连营商城提供的新乐 NFC 苹果汁礼盒一箱，价值78元。当然了，也再次提醒我们参加春季赛的选手哈，别忘了我们的这个季赛榜。现在呢，要想上榜的话，得打到5胜以上才有可能参加我们的春季赛。今天四位选手比赛的过程当中，进行解说的嘉宾是我们的吕中湖，欢迎您。好，四位选手，也请各位戴上耳机，比赛开始。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啊！这个牌底牌扣的还是有问题的啊。之前18张主，这个牌主的强度不够，下底了一倍是15分，那翻过去就是30分的，这牌很难受啊。你看看田飞宇这边确实王不错，王多，但是他主太短了，这个牌没有什么互补。你像庄家这种牌，方片必须得撒牌，你撒一张两张就掉不动了这牌。并且咱们看主的长短，这个鱼连洗还18张主，主动就要撒了。这牌可以放一口，也可以。

非常好，这手牌打得非常好。你这个牌意味什么呢？外面有单尖，没带对门呢，我必须拿对儿逼你。这就是牌垒。

那必须杀了，因为剩下一张红点，这样把红桃分控住了，这盘高分了。 好，咱们看看后期能减多少分吧啊。

0: 两张够没了。两家打的都不果断，又少了两张够。咱们能明显能看出于连喜对对门没有信任了啊，就是老想自己做主打。这牌应该底牌三张两张，应该是五张够啊。哎，怎么又少了一张？打的简直，你看后期形成撞车了，这个资源完全没有利用起来，就是
1: 这个。鼓励一下场上的这个上贡一方选手哈，我们看看大王后边是什么奖品。好，由大连岩化集团为我们提供的那家味道食用盐礼盒一份，百年匠心自然咸香。也感谢大连岩化集团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哈。这个岩化集团为我们提供的这个那家味道的食用盐呢，全部都是未加碘的盐，根据不同的生产工艺哈，来有不同的品种，都是产自我们这个中国海盐之乡富州湾的，北纬39度的这个海盐。那我对上贡一方选手的要求是，只要牌能碎，奖品就送上。戴上耳机，四位选手，比赛继续。

没有灯儿啊，有灯儿碎了。哎呀，这牌打的真是就是太强了，前期不拿灯开杀，拿灯就杀。这牌这样打的话，灯儿放块五就打了。不善，嗯。

继续鼓励一下上攻一方的选手，我们看看小王后边是什么奖品。营商城为我们提供的这个爆汁牛肉丸五袋，价值52元哈。我的要求依旧是拍打碎，奖品送上。戴上耳机，四位选手，比赛继续。

四对那张大王，咱们打开四下牌看，你看这个牌互补性多强。你看这副牌，放偏留个对开，这边对尖对球对十。黑桃那边对尖呢，这边就四张，这牌真的，这运气太好了啊。

好，梅花球球传过来，把那黑桃问题就解决了。对十怎么能加了呢？有对五为什么不加对五呢？牌打得真奇怪。对你不要牌全过不来了。

头没开好，这一下子四个空之后就容易刹不住车哈。鼓励一下上攻一方的选手，我们看看方片十后边是什么奖品，因为接下来呢要打十哈。好，由营商城为我们提供的山药坚果沙琪玛三盒，价值52元。我的要求是，只要拍打碎，奖品就送上。戴上耳机，四位选手，比赛继续。

那么，作为公立选手啊，这新上来的选手啊，这个局还是输在牌运上啊，还有机会啊。

就这些牌张啊，都得跟打得毫不的道理。你手里三张大王，一张大王都没有，那最起码他吊吊主见见王啊。

这牌好的好的，天文雨只要了，主要的太短了。假如他要十五张主，你这个牌都给你打扣了。太强悍了。

0: 这牌坏了，这牌打扣了，看看啊，打扣了这牌，看能对失掉吗？哎呦我的天哪，这个牌打的，打的太闹大弦了，这牌打的。
1: 恭喜我们三胜的选手呢，先下一城哈，拿下了第一局，1-0暂时领先。咱们采取的是3局2胜制，马上进行第二局的比赛。四位选手，请各位戴上耳机，比赛开始。

同样是这手牌呀、啊，底牌下了15分。并且6年，现在也大王要主了。

底牌现在有30分呢，你这样打的话，这样打他必出够了。

0: 大连的樱花季总让人向往远方的诗，但在金泉绿洲，美丽的春光从不用奔赴。三千余平樱花园，推开家门步入园区，一抬头便是漫天粉白，温柔撞个满怀。这里没有喧嚣拥挤，只有邻里间的从容惬意。樱花沿着步道静静绽放，粉云低垂，清风吹过，花瓣簌簌飘落，铺成一条温柔的花径。寻常的日子就这样被晕染成诗。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2: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2: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2: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2: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
1: 无论你是因为颈椎腰椎导致的弯不下腰转不了头翻不了身，还是因为关节导致的下蹲困难行走不便活动不灵活，
2: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3: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
4: 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5: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3: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6: 无糖生活新动力，营养好吃爆油腻，保真糖铁棍山药燕麦桃酥，用木糖醇替代白糖，并采用非油炸热烘焙工艺制作。保真糖山药燕麦桃酥含使用山药、燕麦、黑芝麻、鲜鸡蛋等原料，既营养又健康，低油低脂，口口香酥脆，满足还回味。四盒只要99元，本档下单立刻加送一盒，5盒5斤带回家只要99元。现在就拨打热线电话吧。特大喜讯，
7: 如果您有耳聋、耳鸣、听不清、耳痒、耳痛难忍受的问题，请来杨氏明耳堂，不管您的耳朵问题有多严重，都可以来免费体验、免费检测。
8: 我叫刘立本，今年63岁，耳鸣耳馋30多年了，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明耳堂这个医师他们的精心调理，是我觉得还真的不错，耳鸣耳馋这种声音逐渐在下降，我的听力逐渐在提高，真是感谢杨氏明耳堂。
7: 如果您有耳聋、耳鸣、听不清、耳痒、耳痛难忍受的问题，请来杨氏明耳堂，不管您的耳朵问题有多严重，都可以来免费体验、免费检测。
9: 我在这之前耳朵呢就是一直流脓，于是呢我就过来体验一下，感觉挺好的，那我就在这坚持治疗。
7: 中山公园店，黄河路中山公园南门西行100米，市教育局旁，电话84666601。山东路店地址：山东路和千山路交汇口双河美食城对面，电话84646677。
3: 鼓励一下上供一方的选手，我们看看黑桃勾后边是什么奖品。 哎呀，营商城为我们提供的新乐 NFC 苹果之礼盒一箱，价值78元，全果鲜榨保留苹果天然的假锌维 C 纤维素，含果肉的鲜果汁哈。那个在这里呢，我们也要说一下步步为营，我们的这个栏目也是由大连新乐乳业赞助播出的。大家如果得到了我们的这个关于新乐乳业的这些奖品之外呢，咱们都可以到关于位于会展路59号的新乐生活当中去领自己的奖品。在那儿啊，就是新乐的全线产品都有，大家如果想了解一下呢，也可以到我们的这个新乐生活去看一看哈。里面除了这个酸奶呀、牛奶呀、这个果汁啊，还有这个鲜奶的面包哈。那三个供，我的要求就是上供不干锅牌打碎，奖品送上。戴上耳机，四位选手比赛继续。

这样留点骗子球，这么也不大。这牌是有碎牌的啊，这个牌绝对是有碎牌的，看看能不能打出来。这黑桃对开都是死的。

这盘必碎了啊，打不好底都没了，这盘无解了。这个牌是庄家不扣王，点王长军扣上王还好打的。就是我田飞宇上来的时候，我就说他这回是个进攻型选手。

这个牌一定要跑梅花尖儿，他打的还是不巧，就是有点血，上下跑梅花尖你就跟他跑梅花尖就可以了。那这牌不好，这样强清就连口带破。这牌别抢牌，就是慢慢打就可以了。

它不是打负的方向。完了，血流成河了，嗯。

0: 恭喜这个于连喜和吕永年哈二位得到了奖品了，这个营商城为我们提供的新乐的 NFC 苹果之旅盒一箱，这一下打这么多年滚子也很少遇到这么多供，是不是啊？17张供哈，选一张。对，没有这扣令的话，就是还是得谨慎一些，而且底下分实在太多了哈。选张牌吧，方片开，我们看看方片开后边是什么奖品。马到成功，这17张工怎么成功？这个我们不为营啊，啥事儿都有可能发生，感觉很笃定的结果，但是最后不一定哈。我们也希望选手先把接下来这把牌打好，好不好？来吧，四位选手，请各位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1: Yeah.

这是为什么？不想踢啊？

怎么还难受哈、啊？不行、啊，怎么样？这个牌呀、啊，可能这个版面第一次出现了这个十七张供啊，它那个画面出现个重叠。

0: 有请我们的四位选手来到台前，有请。哎呀，再次恭喜一连喜和六年哈，取得了4胜的成绩哈。但是对于田薇宇二位来说，就是有点闹心了哈。这个令扣完了，直接给人送到4连胜了，是不是哈？嗯，都4胜了，现在已经和我们竞赛榜的这个后面两队选手已经持平了，还继不继续？继续，必须得继续哈。好，那稍事休息之后呢，我们继续迎接挑战，朋友们一会儿见。我们4胜的选手想要冲击5胜哈，5胜就可以上我们的竞赛榜了啊。那这个我们下一队选手也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下一队选手来到台前，有请。嚯，重量级的来了，这个不用说，大家都熟哈。那个周兆麟有几年没来步步兵了？
1: 有3-4年。
0: 这个从打完冠军之后就不咋来了，我感觉
1: 是工作有点忙，
0: 工作有点忙哈。那这次和哎，我记得你上次说你不来了，今年呢？
2: 我上次说了要来的话就得陪老板来，因为好请假，就是俺们这行业确实没有休息，不好请假。
0: 所以老板和你一起来就不用请假了，是不是？哎，两位都是我们步步为营曾经的这个年度总冠军哈，这次又重新搭档组合了，咱看看这算强强联合今天表现怎么样哈。来，有请我们的选手到选手席就坐哈。对于5胜这个选手来说也不要有压力，是不是？面对什么样的对手，3个大令直接过，多好呀，是不是？来，四位选手，请各位戴上耳机，比赛开始。
3: 开始了。

我印象当中是第一次做搭档吧，但是拿冠军的肯定不是两人一起拿的啊，但各自对手，希望两个人有精彩的表现啊。亚卓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稳的啊，我能看到周兆麟暗示他扣王，他先下一张小王打五，所以可能就没扣。

上开，其实这口牌也可以啊。要是上尖的话，那么将来他这对尖龙永远是控着你的。那么把这个尖拆了以后，那么对球对球红到单尖对球啊，可大这个大牌的这个可能性就比较大了啊。你看这个牌分的非常相克啊。

方片庄稼克这个吕永年，但是梅花呢他又克他，克庄稼，这个落点判断非常好啊。周正连这周兆麟这股牌判断的非常好，就赌的这个既然落点是在这个他的上家，

像这种牌呀、啊，你看刘永年这手牌，你就这么两张主，你上大王，点方片就完了，你任务就完成了。这样把红桃的三十接口45分。

这样初三了啊，这把太贪了。

0: 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1: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0: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1: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1: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
0: 无论你是因为颈椎腰椎导致的弯不下腰转不了头翻不了身，还是因为关节导致的下蹲困难行走不便活动不灵活，
1: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2: 大连的樱花季总让人向往远方的诗，但在金泉绿洲，美丽的春光从不用奔赴，3000余坪樱花园，推开家门步入园区，一抬头便是漫天粉白，温柔撞个满怀。这里没有喧嚣拥挤，只有邻里间的从容惬意。樱花沿着步道静静绽放，粉云低垂，清风吹过，花瓣簌簌飘落，铺成一条温柔的花径。寻常的日子就这样被晕染成诗。
3: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4: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3: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5: 无糖生活新动力，营养好吃爆油腻，保真糖铁棍山药燕麦桃酥，用木糖醇替代白糖，并采用非油炸热烘焙工艺制作。保真糖山药燕麦桃酥含使用山药燕麦黑芝麻鲜鸡蛋当原料，既营养又健康，低油低脂，口口香酥脆，满足还回味。4盒只要99元，本档下单立刻加送1盒，5盒5斤带回家只要99元。现在就拨打热线电话。

0: 特大喜讯。
1: 如果您有耳聋、耳鸣、听不清、耳痒、耳痛、难忍受的问题，请来杨氏明耳堂。不管您的耳朵问题有多严重，都可以来免费体验、免费检测。
2: 我叫刘立本，今年63岁，耳鸣耳残30多年了，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明耳堂这个医师他们的精心调理，是我觉得还真的不错。耳鸣、耳残这种声音逐渐在下降，我的听力逐渐在提高，真是感谢杨氏明耳堂。
1: 如果您有耳聋、耳鸣、听不清、耳痒、耳痛、难忍受的问题，请来杨氏明耳堂。不管您的耳朵问题有多严重，都可以来免费体验、免费检测。
3: 我在这之前耳朵呢就是一直流脓，于是呢我就过来体验一下，感觉挺好的，那我就在这坚持治疗。
1: 中山公园店，黄河路中山公园南门西行100米，市教育局旁，电话84666601。山东路店地址：山东路和千山路交汇口双河美食城对面，电话84646677。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
1: 这个在上台之前，我问这个老周说，这会紧张吗？现在还紧张吗？
2: 紧张。
1: 紧张的原因主要是因为步步为营，还是因为对门？
2: 因为对门。
1: 因为对门，对门总想在这个牌桌上说的算，是不是？哎，但是话说回来哈，我这个选手之间的互相的搭档，他是需要一定的默契度，这个默契是需要在日常生活当中慢慢磨合培养的。你之前跟他磨合了吗？
2: 磨合有打了两三局吧。
1: 就两三局咱就够了呗。
2: 抱着学习的态度。
1: 好，其实呢两位都是这个冠军选手哈，但是对于我们这个四胜擂主来说，我就不要怵他，是不是？从来不怵，厉害。鼓励一下我们场上的四位选手哈，咱们看看红桃球后边是什么奖品。哎，营商城为我们提供的新乐浪漫大连三花酸奶礼盒一箱，价值44.5元，自有牧场优质生乳发酵，保留花香花瓣，吃得到。哎，这个老周，这个喝过这个没有？这几年没来，咱们步步为营有新的这个奖品了，是专门给我们选手喝的哈。这个新乐乳业的7+1的功能性酸奶哈，里面有7种益生菌，还有膳食纤维。这个确实是，我说味道不错，不好使。来，让我们选手自己说说。
2: 味儿不错。
1: 味不错，挺浓的哈。那这样，我对四位选手同样是新乐乳业的这个酸奶，我的要求就是，见血，扣令的血也行，滴血也行，喝对手一张血，奖品就送上。戴上耳机，四位选手，比赛继续。

徐亚卓做庄啊，抓着一把超豪华的一把牌型啊。这牌确实有特点，梅花扣了四张以后还一分没有。

这个牌，咱们看看闲暇能减多少分吧啊。两人的默契都非常好啊。还是年轻人的优势啊，就是脑子非常好。

哎呀，这牌打的太不应该了啊！哪怕打对十啊，这牌打对十就真有碎点。

现在少减了15分。庄稼狩猎最大的缺点是主牌没有滚子啊，这是个短板啊，这牌叫分了。

我们的步步为营栏目呢，也是由大连新乐乳业赞助播出的哈，也恭喜周兆麟和薛亚卓得到了新乐乳业提供的浪漫大连散花酸奶礼盒一项，鼓励一下上公益方选手，我们看看红桃二后边是什么奖品。哎呀，继续加油，两个够，咱这个先把这把打过来，四位选手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看看庄稼怎样扣底啊。嗯，可以可以啊。那这盘一定进攻了，没有其他选择了。看看亚卓是几张吧。扣两张的话，能捡翻篇滚花。这样这排列又增了啊。这样。

顺便把陪黑桃跑净啊。好，那么咱们这个问题分析一下啊，咱牌弱不要紧，弱，但是你得把牌力打出来。那么，咱们这个作为吕永年，这个小王一定要抢手，抢手吃黑桃是一只，你黑桃对 K 对尖不打，这种牌，因为你对庄家的底是够不上威胁的。

看这牌见分了，小王都不找，不撒牌。你留这手牌，留这张小王啊，起不了任何作用，就是见分撒完了，没有底供就完了。但是打十四张供啊，就是没有底供的话，他是过的概率也是非常高的。咱们就讲怎么能把你手的这个牌力完全发挥出来啊，咱们是从这个视角出发的。

0: 大连的樱花季，总让人向往远方的诗。但在金泉绿洲，美丽的春光从不用奔赴。三千余平樱花园，推开家门，步入园区，一抬头便是漫天粉白，温柔撞个满怀。这里没有喧嚣拥挤，只有邻里间的从容惬意。樱花沿着步道静静绽放，粉云低垂，清风吹过，花瓣簌簌飘落，铺成一条温柔的花径。寻常的日子就这样被晕染成诗。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2: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2: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2: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

0: 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
1: 无论你是因为颈椎、腰椎导致的弯不下腰、转不了头、翻不了身，还是因为关节导致的下蹲困难、行走不便、活动不灵活，
0: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2: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
3: 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4: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2: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5: 无糖生活新动力，营养好吃爆油腻，保真糖铁棍山药燕麦桃酥，用木糖醇替代白糖，并采用非油炸热烘焙工艺制作。保真糖山药燕麦桃酥含使用山药、燕麦、黑芝麻、鲜鸡蛋当原料，既营养又健康，低油低脂，口口香酥脆，满足还回味。四盒只要99元，本档下单立刻加送一盒，5盒5斤带回家，只要99元。现在就拨打热线电话吧。特大喜讯，
6: 如果您有耳聋、耳鸣、听不清、耳痒、耳痛、难忍受的问题，请来杨氏明耳堂，不管您的耳朵问题有多严重，都可以来免费体验、免费检测。
7: 我叫刘立本，今年63岁，耳鸣耳残30多年了，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明耳堂这个医师他们的精心调理，是我觉得还真的不错，耳鸣耳残这种声音逐渐在下降，我的听力逐渐在提高，真是感谢杨氏明耳堂。
6: 如果您有耳聋、耳鸣、听不清、耳痒、耳痛、难忍受的问题，请来杨氏明耳堂，不管您的耳朵问题有多严重，都可以来免费体验、免费检测。
8: 我在这之前耳朵呢就是一直流脓，于是呢我就过来体验一下，感觉挺好的，那我就在这坚持治疗。
6: 中山公园店，黄河路中山公园南门西行100米，市教育局旁，电话84666601。山东路店地址：山东路和千山路交汇口双河美食城对面，电话84646677。
9: 我跟你说哈，这没有心理压力来不为人打滚子哈，果然就神勇无比。扣令这风格不是他平时的风格哈。那个四个供，鼓励一下上供应方选手，看看黑桃五后边是什么奖品。哎，这个龙马精神哈，在这里呢，我们要感谢大连岩化集团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岩化集团除了有这个我们福州湾的这个北纬39度的这个海盐，我们中国的海盐之乡产的那家味道的食用盐之外呢，还有我们大家都熟悉的这个这个盐田虾，还有盐田的虾干哈。盐田虾虽然个头不是很大，但是味道十分鲜美哈。那四个供确实挺多的，这是两队选手的第一锅比赛，咱们加把劲儿，戴上耳机，四位选手，比赛继续。
10: 我知道，我知道。

这牌有小王，一定要上主十，不，一定要上小王，不能上主十啊。主十的末加数，你可以直接拿分了。小王得爪十才能拿分，在这个有这个说道的。

打得非常好啊。虽然这个周兆麟也 N 年没来部队营，但是这个功底啊还是在。好，拆完尖以后，见尖以后下边一对黑桃钩了，一道方便钩了。主二也可以。

恭喜周兆麟和徐亚卓哈，1-0暂时领先。咱们采取的是3局2胜制，马上进行第2局的比赛。四位选手，请各位戴上耳机，比赛开始。

这盘我估计，对，作为徐亚卓，作为闲家，一定会选择进攻的。他看到底牌这么多分的话，他不可能追了。假如底牌一分没有的话，他可能让他追了大王。

杀一张就少了一张主啊。这薛亚佐打得非常有经验，我削弱你一张主，我压缩你一张主，叫你掉泪。

这样应该全收了啊。但是红桃 K， 红桃 K 是不能加呀，这一张红桃 K 是个穿牌点。非常好啊。

非常好啊，衔接的排球衔接的非常非常好，传拍点找的也非常准确。这样开打开打勾。

0: 鼓励一下上贡一方选手，我们看一看黑桃尖子后边是什么奖品。好，由大连来自新乐牧场的纯美乐纯牛奶一箱，价值59.9元，4颗优质蛋白，营养更丰富，口感更醇厚。另外我们步步为营栏目呢也是由大连新乐乳业赞助播出哈。我对上贡一方选手的要求就是甭管干锅不干锅，只要牌能打碎，奖品送上。戴上耳机，四位选手比赛继续。
1: 开始。

十一，不干锅是22组以上啊。快回啊，要不然被电脑抽牌了。啊，不干锅，底牌上了2张主啊，2张主，这样是23张主。23打19，这牌也不太好打啊，一定要谨慎这个牌。

一大一小。咱们打开四眼牌看啊，虽然这个鱼连喜上了六张勾，你看他那个福牌结构一个果都没有，还包括没有大对儿，所以这个牌也是组成的一个方面吧。

这牌怎么能上梅花开呢？你看，你看，下卒是绝对绝对是我高手。看你，你快上来，我气数大。他观察了梅花外面有对诗了，红桃外面有对诗，他应该在红桃对九是不能打。所以高水平的选手啊，你看他的行牌是非常合理。

0: 这样打危险了，这样打扣了，上对二啊，这个牌上扣了，这牌明显的，这个牌不上对二啊，上对二反一对七就扣了，就是打不出来。
1: 观众朋友，今天的牌局到这儿就告一段落，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底牌砸大令，
1: 砸邪了。
0: 会与之乱耳，不夜战之老邪。
1: 哎，表达。
0: 桌前古老友，相聚特一起。
1: 砸

0: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1: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2: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1: 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的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3: 本次活动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骨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1: 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了。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4: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骨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刘璇。
2: 我是主持人连成。
1: 人上了年纪之后啊，就如同汽车行驶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会出现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腰部、腿部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时那样的灵活，甚至有些磨损较为严重的部位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
2: 没错，我觉得刘先生说的特别清楚。那比如说无法正常行走，或者是直不起腰，脖子转动很困难啊，肩膀抬不起来等等啊，就这些问题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其实是严重的影响了我们的生活质量。
1: 为此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了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骨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2: 那现在只要您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的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4: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5: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4: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5: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4: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5: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4: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您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5: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
4: 无论你是因为颈椎、腰椎导致的弯不下腰、转不了头、翻不了身，

0: 还是因为关节导致的下蹲困难、行走不便、活动不灵活？
1: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2: 观众朋友们，本次活动一经推出就收到了广大老百姓的广泛参与。
3: 没错，
2: 那这些体验者尽管面临着不同的骨关节困扰，但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与笑容。
3: 其实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六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真正见证，那么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
2: 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够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在持续开放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的颈肩腰腿痛困扰，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预约报名。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
3: 是的，
2: 不收取任何的费用，也没有任何的隐藏消费。
3: 那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骨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的精准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疼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0: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骨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2: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咨询和预约的人数众多，而且呢，凡是体验过的人，这感觉都相当的不错，都称啊，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及其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
3: 所以啊，您如果有这个颈椎不好啊，手臂酸痛啊，胳膊抬不起来，腰椎也不好，走路也不怎么利索，是不是？然后弯腰，还有长期的忍受关节的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那么现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可以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地感受到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0: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此非遗技艺历经六代传承，采用特制膏药与骨法按摩双效调理，每人仅有一次免费体验机会，不存在任何隐形消费。若您想摆脱筋骨不适，重新享受行动自如的轻松，那就立即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锁定您的专属调理名额，名额有限，先约先得，让非遗智慧为您的筋骨健康保驾护航。
4: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2: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3: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连成。
2: 我是主持人刘璇。
5: 我是主持人丁浩。
2: 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的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4: 本次活动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2: 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了。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0: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古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4: 这人呐，上了年纪之后啊，就好像汽车行驶了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啊，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腰部啊、腿部啊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那会儿啊那么灵活了，甚至有些磨损啊比较严重的部分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比如说没有办法正常行走，直不起腰，脖子转动起来困难，肩膀啊抬不起来等等，这些情况呢给我们的生活啊会带来极大的不便，严重的影响了我们的生活质量。为此呢，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了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只要您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的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够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0: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1: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0: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1: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
0: 此非遗技艺历经六代传承，采用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双效调理，每人仅有一次免费体验机会，不存在任何隐形消费。若您想摆脱筋骨不适，重新享受行动自如的轻松，那就立即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锁定您的专属调理名额，让非遗智慧为您的筋骨健康保驾护航。
4: 观众朋友，本次活动一经推出就受到了广大老百姓的广泛参与。那么这些体验者尽管面临着不同的骨关节困扰，但通过了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和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六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这一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的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够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然在持续的开放当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所困扰，就可以拿起电话来预约报名。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也没有任何的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的精确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疼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0: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 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骨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4: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2: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3: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连成。
2: 我是主持人刘璇。
5: 我是主持人丁浩。
2: 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的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4: 本次活动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骨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2: 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了。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0: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1: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0: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1: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
0: 此非遗技艺历经六代传承，采用特制膏药与骨法按摩双效调理，每人仅有一次免费体验机会，不存在任何隐形消费。若您想摆脱筋骨不适，重新享受行动自如的轻松，那就立即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锁定您的专属调理名额，让非遗智慧为您的筋骨健康保驾护航。
4: 自我们的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啊咨询和预约的人呢、特别的多，而且呢凡是体验过的人啊，自我感觉都相当不错，都说啊，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中的困扰，更给他们以及他们的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所以呢，如果您的颈椎不好，手臂酸痛，抬不起来，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要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啊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那么现在就可以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啊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地感受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1: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
0: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骨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4: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2: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3: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连城，
2: 我是主持人刘璇，
5: 我是主持人丁浩。
2: 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的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4: 本次活动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2: 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了。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0: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古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2: 这人啊，上了年纪之后就如同是汽车行驶了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都会出现这样或者是那样的问题，腰部啊、腿部啊以及各个关节就不再像年轻时候那么灵活了，甚至啊有一些磨损比较严重的部位呢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你比如说无法正常行走啊，直不起来腰，脖子转动也困难了，肩膀还抬不起来等等吧。就这些个症状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严重的影响了咱们的生活质量。为此呢，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了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的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了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呢，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的服务。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0: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1: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0: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1: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
0: 此非遗技艺历经六代传承，采用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双效调理，每人仅有一次免费体验机会，不存在任何隐形消费。若您想摆脱筋骨不适，重新享受行动自如的轻松，那就立即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锁定您的专属调理名额，让非遗智慧为您的筋骨健康保驾护航。
2: 好，观众朋友们，本次活动呢一经推出就收到了广大老百姓的广泛的参与。这些体验者尽管说面临着不同的骨关节的困扰，但是啊，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的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和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六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的人能够免费的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的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为了让更多的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们能够及时的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呢仍然在持续的开放当中。如果说您正在被各种的肩颈腰腿痛所困扰着，那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预约报名了。记住了啊，这个可是完全免费的活动，是不收取任何费用的，也没有任何的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呢，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的精准的调理，帮您疏解疼痛，舒展筋骨。 别再让疼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了。现在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的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0: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骨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4: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2: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3: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连城。
2: 我是主持人刘璇。
5: 我是主持人丁浩。
2: 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的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6: 本次活动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骨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2: 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了。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0: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1: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0: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1: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
0: 此非遗技艺历经六代传承，采用特制膏药与骨法按摩双效调理，每人仅有一次免费体验机会，不存在任何隐形消费。若您想摆脱筋骨不适，重新享受行动自如的轻松，那就立即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锁定您的专属调理名额，让非遗智慧为您的筋骨健康保驾护航。
2: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呢，观众朋友的反响真的十分的热烈。每天呢，咨询和预约的人数太多了，而且凡是体验过的人，自我的感觉都是相当不错的，都称啊，本次活动不仅是疏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以及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所以说，如果您颈椎不好了，手臂酸痛了，难以抬起了，腰椎也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的忍受着关节的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那么现在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便可以免费的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够让您深切的感受到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1: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
0: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骨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4: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2: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3: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连成，
2: 我是主持人刘璇，
5: 我是主持人丁浩。
2: 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的“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6: 本次活动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2: 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了。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0: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古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2: 人上了年纪之后啊，就如同汽车行驶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会出现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腰部、腿部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时那样的灵活，甚至有些磨损较为严重的部位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
3: 没错，我觉得刘先生说的特别清楚。那比如说无法正常行走，或者是直不起腰，脖子转动很困难啊，肩膀抬不起来等等啊，就这些问题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其实是严重的影响了我们的生活质量。
2: 为此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了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3: 那现在只要您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的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0: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1: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0: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1: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1: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
0: 无论你是因为颈椎、腰椎导致的弯不下腰、转不了头、翻不了身，还是因为关节导致的下蹲困难、行走不便、活动不灵活，
1: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2: 观众朋友们，本次活动一经推出就收到了广大老百姓的广泛参与。
3: 没错，
2: 那这些体验者尽管面临着不同的骨关节困扰，但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与笑容。
3: 其实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六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真正见证，那么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
2: 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够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在持续开放中。

0: 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每一天。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 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古法按摩调理等方式。 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1: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咨询和预约的人数众多，而且呢，凡是体验过的人，这感觉都相当的不错。
2: 非常好。
1: 都称啊，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及其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
2: 所以啊，您如果有这个颈椎不好啊，手臂酸痛啊，胳膊抬不起来，腰椎也不好，走路也不怎么利索，是不是？然后弯。
1: 腰还有长期的忍受关节的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那么现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可以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的感受到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0: 关爱骨痛健康。 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此非遗技艺历经六代传承，采用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双效调理，每人仅有一次免费体验机会，不存在任何隐形消费。若您想摆脱筋骨不适，重新享受行动自如的轻松。 那就立即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锁定您的专属调理名额，名额有限，先约先得，让非遗智慧为您的筋骨健康保驾护航。
1: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3: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4: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5: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连成，
6: 我是主持人刘璇，
7: 我是主持人丁浩，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的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体验活动。
6: 本次活动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 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的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了。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的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0: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 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古法按摩调理等方式。 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8: 这人呐，上了年纪之后啊，就好像汽车行驶了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啊，会出现这样会那样的问题。 腰部啊、腿部啊，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那会儿啊那么灵活了，甚至有些磨损啊比较严重的部分，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比如说，没有办法正常行走，直不起腰，脖子转动起来困难，肩膀啊抬不起来等等，这些情况呢，给我们的生活啊会带来极大的不便，严重的影响。

0: 影响了我们的生活质量。为此呢，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了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只要您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的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够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2: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2: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
1: 此非遗技艺历经六代传承，采用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双效调理，每人仅有一次免费体验机会，不存在任何隐形消费。若您想摆脱筋骨不适，重新享受行动自如的轻松，那就立即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锁定您的专属调理名额，让非遗智慧为您的筋骨健康保驾护航。
0: 观众朋友，本次活动一经推出就受到了广大老百姓的广泛参与。那么这些体验者尽管面临着不同的骨关节困扰，但通过了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和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六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这一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的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够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然在持续的开放当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所困扰，就可以拿起电话来预约报名。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也没有任何的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的精确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疼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2: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2: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2: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的，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2: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
1: 无论你是因为颈椎腰椎导致的弯不下腰、转不了头、翻不了身，还是因为关节导致的下蹲困难、行走不便、活动不灵活，
2: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
1: 您吃惯了方便面、挂面，甚至是手擀面，今天博哥给您带来的这两款面，您可能没吃过。一个是海带面，一个是墨鱼汁面。
2: 沙头岛红源海带面采用新鲜海带现磨加工，墨鱼面采用墨鱼汁调香，传统工艺揉出劲道口感。
1: 沸水下锅30秒到60秒就可以食用了。哎，这两碗面呢煮得了，很筋道。哎，这两款面呢把它拌成咸的、酸的、辣的做菜吃，我觉得都可以。在生活里边，没菜了拿它当菜，没饭了拿它当饭。
2: 现在营商城下单，一次性购买4袋，原价40元，现在仅需31.8元。
3: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
4: 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5: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3: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6: 人无小事，勤俭是美德。

0: 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节目。今天呢，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国际米兰的主帅齐沃。其实他接手国米之后，对国米的改造真的是显而易见，也可以说是立竿见影。从球队的战术打法，甚至到球队的气质，都因为他的介入发生了转变。
1: 对，上赛季呢，国际米兰是以碾压的方式获得了意甲的冠军。今天呢，我们就去接近这位罗马尼亚教头齐沃。
2: 这是属于米兰城的又一个冠军之夜，国际米兰用一场胜利锁定了队史第21座意甲冠军奖杯，巨大的狂喜冲击着每一个人的胸膛。执教蓝黑军团的首个赛季就带队夺冠，这一晚的齐沃可以昂首接受全场球迷的高歌膜拜，但他却示意要把掌声送给所有的球员。
3: Aiutato dai giocatori che hanno messo la faccia, la dignità, l'orgoglio per continuare a essere competitivi.
2: 永远以球员为中心是齐沃的带兵之道。秉持着这样的理念，齐沃让蓝黑之心再次激荡起冠军的回响。球员时代的齐沃是蓝黑军团后防线的中坚力量，是国际米兰在2010年斩获五冠王的功勋球员。在头部遭遇骨折重创后，齐沃戴着头盔征战赛场的硬汉形象曾经被视为蓝黑精神的一种象征。退役后的齐沃曾在国际米兰青年队执教，上赛季冬歇期后他拿起了帕尔马的教鞭。联赛倒数第二轮，齐沃率领的帕尔马顽强战平了领头羊那不勒斯，但小因扎吉的蓝黑军团并没有抓住反超登顶的机会，他们在主场被拉齐奥逼平，最终以一分之差看着那不勒斯捧起了联赛冠军奖杯。被丢冠阴影笼罩的蓝黑军团很快又在欧冠决赛经历了一场0-5的惨败，一个一言难尽的赛季就这样在叹息中画上句号。随着小因扎吉留下一纸告别信远赴沙特，动荡之中的国际米兰需要一位能够传承蓝黑血脉的掌舵人，引领球队重整旗鼓。仅有半个赛季意甲执教履历的齐沃就这样受命于败军之际，他带着老国米的

0: 故事开始于2014-15赛季，当时濒临降级的莱斯特城骤然觉醒，赛季末段7胜1平1负，以钢铁般的韧性完成了不可思议的绝境保级。只是在那时还无人知晓，这场艰难的续命求生不过是传奇童话的开篇序曲。随着意大利老帅拉涅利临危受命，这群当时名不见经传的球员正式开启了那个传奇的赛季。至今我们还对那支朴实无华却无比团结的队伍记忆犹新。门将小舒梅切尔承袭家族荣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队长摩根与硬汉胡特构筑铁血后防双塔，寸土不让。边路新援富克斯勤勉往返，攻守兼备。初登英伦的坎特身形矮小，却以无尽奔跑覆盖全场，成为无解的中场永动机。马赫雷斯灵动飘逸，瓦尔迪野性狂奔，一巧一猛完美契合，蓝湖攻击线双刀划破豪门的防线壁垒，成为颠覆英超格局的代名词。那一季的英超，财大气粗的豪门争相逐鹿，却频频失误，而莱斯特城以平凡之躯逆势而行，稳步前进。这支一年前还在苦苦保级的平民球队，最终笑傲群雄，提前两轮加冕英超冠军。这是莱斯特城132年队史上的首座顶级联赛奖杯，他们也成为英超历史上第六支冠军球队。蓝湖童话让足球褪去资本浮华，回归最本真的模样，无关身价，无关名气，无关金钱，无关底蕴。但是命运在给予极致的甜蜜后，很快就露出刺骨的残酷。2016-17赛季卫冕之师双线作战，在欧冠赛场披荆斩棘，一路闯入八强，创下队史欧战最高光纪录。然而多线作战的消耗加上对手的针对性围剿，让莱斯特城在英超步履维艰，渐渐褪去王者锋芒。赛季开始前，中场脊梁坎特远走切尔西，成为压垮战术体系的第一道裂痕。赛季中途，管理层又以战术落伍为由解雇主帅拉涅利，功勋教头沦为战绩波动的牺牲品，也映照出职业足球残酷无情的一面。而此时距离蓝湖童话仅仅过去了9个月。当童话褪色，童话里的缔造者终要各奔天涯。往后数年，童话班底逐步分崩离析，进攻灵魂马赫雷斯奔赴曼城，蓝湖最锋利的矛就此折断。摩根、胡特一众铁血老臣年华渐长，慢慢淡出赛场。曾经万众瞩目的冠军之师彻底沦为英超平庸，王权球场上空的意气风发随着岁月微风悄然消散。如果说核心离散是缓缓坠落的前奏，那么球队掌舵人泰国老板梅猜的离世便是蓝湖命运彻底崩塌的分水岭。2018年10月27日，王权球场一场悲剧不幸上演，梅猜的私人飞机意外坠毁，这位童话的缔造者，草根足球的坚守者骤然落幕。他的离去不仅带走了俱乐部的精神图腾，更终结了那段脚踏实地创造奇迹的黄金岁月，从此蓝湖再无安稳归途。2019年，北爱尔兰少帅罗杰斯入主王权球场，他成为了这10年间执教莱斯特城时间最长的主帅。他一度重塑球队精神，带领蓝湖重回强队行列。2019-20与2020-21连续2个赛季，他们都稳居英超第5，离欧冠近在咫尺。尤其是在2021年足总杯决赛中，莱斯特城立刻强敌切尔西，捧起了队史上首座足总杯冠军奖杯。不久后，他们又战胜曼城，赢得队史上第2个社区杜杯冠军。当时所有人都以为蓝湖将就此走出阴霾，涅槃重生，但如今回头看，这场短暂的复苏更像是他们加速坠落前的回光返照。 子维猜去世后，他的长子阿亚瓦特掌管了球队，虽有过足总杯的短暂辉煌，但阿亚瓦特治下的球队失去了当年的务实与清醒。管理层的盲目乐观让蓝湖渐渐走上了下坡路，大量的高价引援、无效引援充斥着球队，曾高薪留住的老球员们随着岁月流逝而不复当年之勇。莱斯特城作为小城球会，营收能力本就薄弱，这种以豪门之姿的运营模式注定是一场透支未来、走向深渊的闹剧。果不其然，2022-23赛季莱斯特城创造队史最差开局，罗杰斯心力交瘁黯然下课，球队苦苦挣扎一个赛季，最终以惨淡成绩收场。在成就蓝湖童话七年后，这支曾经的冠军球队降入英冠，他们成为历史上第二支降级的英超冠军球队。幸运的是，蓝湖似乎天生擅长在绝境中触底反弹，在意大利少帅马雷斯卡的带领下，他们在英冠打出了一骑绝尘的王者气势，在赛季开始阶段就称霸积分榜首。虽然偶有起伏，但莱斯特城最终以97分夺得英冠冠军，仅蛰伏一个赛季便重返英超。绝境重生本是再创辉煌的前奏，但丰满的理想终究敌不过残酷的现实。没能留住冲超主帅和主力班底是俱乐部管理层的失误，蓝湖重建的蓝图也因此戛然而止。随后就是帅位更迭、战术不稳、阵容残缺，尽管请来了已在曼联帅位上初露锋芒的范尼，也无济于事。莱斯特城在24-25赛季中仅积25分，提前5轮再次降级。那个赛季坚守蓝湖13年的俱乐部传奇瓦尔迪终于决定挥手告别，他在这里走过了从草根球员到冠军缔造者的光辉之路，见证巅峰，走过低谷。瓦尔迪在王权球场的最后一战，当年和他一起经历那个神奇赛季的大部分老朋友都来了，此情此景更像是一次集体的谢幕。至此，创造2016年奇迹的冠军班底全员散尽，蓝湖童话抹去了现实中所有的痕迹，在历史中彻底尘封。本赛季，莱斯特城多年来财务违规的旧账被清算，他们在英冠赛场被扣除6分，这让他们的赛季形势变得更加不利。从英超到英冠再到英甲，两连降的尴尬局面正是多年来管理层长期无序经营的缩影，早已耗尽了球迷所有的耐心。曾经风光无限的王权球场走下神坛，而这无尽坠落的时机也正赶上俱乐部奇迹10周年的时刻。10年起落恍若大梦一场，他们一直渴望复刻传奇，却忘了1-5000的奇迹绝不是命运无常的馈赠，而是脚踏实地的坚守，不骄不躁的清醒。愿蓝湖卸下浮华执念，重拾初心，期待下一次逆风起航。
1: 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看，再见。
2: 再见。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
1: 北纬39度，大海将清冽的鲜甜凝萃成一丛丛脆嫩的海菜，化作大连人刻在骨子里的家乡味儿。贝爽海菜包子，老面醒发的面皮儿，松软却藏着恰到好处的韧劲儿，不抢味儿，不压鲜。新鲜海菜带着海水的清冽鲜甜，搭配肥瘦相宜的五花肉丁，仅以盐与葱姜简单提鲜。海菜脆嫩爽口，肉丁软糯喷香，鲜而不腻，润而不浊，一口入魂，越嚼越香。
2: 吃咱家海菜包子，很多都是回头客，能让你想起小时候的味道。我们的包子给大连很多五星级酒店供货，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品尝。
1: 贝爽海菜包子，地道大连味儿，鲜到骨子里，一口尝尽大连海的温柔与鲜香。营商城现在下单，20个59元，40个更享优惠，仅需109元。抓紧时间下单吧！
3: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
4: 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5: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3: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6: 这个即将点亮你手机的宝贝，就是换新升级的大连云，大连人的城市新入口全面开启，这一次更懂你，也更贴近生活。我们这样呈现新闻，将渔港清晨拍成让你食欲大动的短视频，把科技脉动做成让你预见未来的直播，把城市故事写成让你沉浸其中的深度图文。我们带你回到现场，感受新闻正在发生。我们这样链接生活，把繁琐的查询变成指尖的一键直达，把复杂的办事融入日常的行云流水，把陌生的你我连接成社圈里的同频共振，生活大小事从此一站轻快搞定。我们把滨海路装进你的手机里，它将是你的个人 AI 助手，各种问题尽管问，它的形象萌萌哒，每天都要宠爱它，它会和你玩游戏，看看你俩谁能赢。城市生活新 IP 就在全新升级的大连云。我们这样邀请你，将你的独特视角打造成专属的流量视频，把你的生活现场分享给期待的万千用户，将你的兴趣热爱安放进沸腾的线上社圈，在这里每个人都是城市的主角。我们不做信息碎片的搬运工，只为你精准筛选，呈现真正有价值的内容。大连云，大连人自己的 APP， 见证的是咱大连的日新月异，连接的是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闪闪发光的你。大连云 APP， 大连城市移动端综合服务门户，全新升级，与你重逢。各大手机应用商店均可。

滚子公开课，影友最欢乐。大家好，我是庞健，今天为影友们带来的是常规赛李晓东、丁万海迎战苏兆全、蒋本义的一把牌，请看大屏幕。这把牌呢是双方交手的第一锅的一把牌，由李晓东坐庄啊打三，啊这把牌呢这个苏兆全呢选择让这个方片啊，这个我们知道李晓东啊丁万海这一对选手也比较这个愿意亮出啊，所以他就改了这个对槽花，但是呢没想到主牌的数量呢不但没有增加哈、啊，还被把自己呢亮成一个干底，那么相对来讲呢就是非常的啊被动啊，我们看一下这个几家的这个牌。那么李晓东这边呢，这个主牌数量只有十张主啊，那很显然是容易被人家这个掉光的啊。那副牌红桃和方片的副牌呢，都是一般啊，但是黑桃的副牌呢是比较强啊，有尖儿对 K 对秋。那么他对门呢，这个丁万海的这个牌型呢，丁万海的主牌数量啊是不少的啊，但是呢，丁万海这个牌型呢也不足以支撑啊这个保底，而且呢，丁万海的这个副牌啊，曹花呢实际上是最强的一门副牌，但是现在给改成主了，所以说丁万海要求改主啊，我也是有不同的意见啊，因为这个牌呢主打的一方呢就是不应该也是这个丁万海，还是应该以庄为主啊。那么丁万海的这个副牌呢相对来讲都是比较一般，但是副牌的分是比较多。我们再看一下这个闲家啊这边的进攻方，蒋本义这边呢是十九张主啊，大小王啊对三对二啊，还有若干个对啊，这样都是进攻的牌型。那么红桃呢可以讲是超强啊，双尖爆开啊，滚子球对勾，黑桃啊三张比较短，方片呢对尖儿啊。那么这个苏兆全这边呢也有十六张主，火主呢特别多啊，这个五张三啊加一张小王，那么红桃比较短，那么方片呢有尖有滚，黑桃呢一般。那么很显然啊，这个牌呢闲家的啊，那么这个实力啊，无论是在副牌和主上的实力啊，都比较占优啊。我们看一下那个庄家的这个应对。好，庄家这个牌呢，就存心就没想到要底啊，所以开牌的时候选择了这个四吊主啊。好的，蒋本义呢直接上三啊，测试丁万海的实力。好，拿到十分。我们看到这个蒋本义的下一把出牌啊，选择二吊主。那么蒋本义的强行吊主的这个意图呢是非常明确的。好，主三呢管掉这个副三。好，选择八吊主啊，这里面我们必须要提一下啊，根据这个苏兆全的这个牌型啊，你这个火主啊，还有这个四张三啊，还有一个小王，还有若干个二，你这里面选八吊主啊，如果火主都被你加占了，那么你对门的火主呢有可能不那么多，或者呢对手的火主没那么多，这个把牌呢最好还是用三直接吊主，把你的这个主牌的这个大牌呢这个展开一下啊，要小啊。好的，蒋本义上二啊，封一把，我们看蒋本义接下来出牌。

好的，那么这个苏兆全还有上大牌的机会啊，这个第二次也没有出啊。好，这个牌我们要稍说一下啊。那这个对于蒋北一来讲啊，你处于一种这个连续吊主的这个路线上啊，那你现在你的上家是上二，那这样呢丁万海呢我们看到就是加分了啊，这是很关键的一口牌啊，因为到后来啊这个分啊很可能就是共。我们看到这个庄家的这个闲家的这个对主上还是相对讲消极一些啊，再积极一下啊，测试一下丁万海的实力啊。好，对于李晓东来讲的话，他最希望对门有一个大牌啊，把他的十分给捡到，那么他任务就完成了。好，这个加五分啊，实际上不好。你与其加五分，还不如上个二。那么这个丁万海的这个也应该也明白了对手啊吊主的这个强烈的这个意图。那么在这个时候正好有五分上手，果断的下小王。这是一个很关键的一张啊。好，接下来就是大王反抽啊。我们吊主的时候就是要给对门啊这个主牌的这个分啊，给他们一个活路的这个空间啊，这直接上大王反抽啊。好，十分算给跑掉。好的，打出这个对 K 啊，这也是不得已而出啊。经过分析啊，可能认为这个对门的这个对主三呢是大了，即便对主三没不大啊，那么这个对 K 呢也是唯一的一个活路啊。好，对主三啊，那么蒋本义没有办法啊，唯一张大王啊，反抽大王。最后的五分加上。好，牌型到这里面我们稍微总结一下啊，在这个整个这个吊主的这个环节里头，那么到最后啊，苏兆全还加了五分啊，可以讲莫名其妙啊，因为在这个双方的这个王啊大王啊大王小王都出了，对主三都出的情况啊，还要加五分啊，这个很显然是不合适的。那么在这个闲家主这么强的情况下呢，这个庄家呢有三次跑分的这个机会啊，至少呢就是说多跑了15分，让这个闲家在这个主牌上呢仅仅啊只能获得20分啊，加上这个 K 啊，也正常应该还要加上15分啊。好的，我们看到这个李晓东啊选择打对红刀九啊，那打自己的弱父啊直接去打。那么蒋本义这里面啊，也是有一个比较离谱的问题啊，我们必须看，蒋本义的红桃有11张，我们之前呢经常讲要算张啊，超过十几张的红桃就得算一算，那你算一算剩下的22张红桃啊，平均啊，加上这个平均加也就是7张不到，那你这个对尖滚子球加这个对勾，马上就是7张黑红桃，已经进入你的火力范围，你这个牌型怎么可能去让这个对九呢？根本就。

不能给机会。如果你下家有对 K， 那你没有办法啊，你该上对勾上对勾，但是呢你这里面不应该给这个四和七，这个太软了。那这样呢丁万海呢就又跑掉了十分。好的，继续对六啊。那蒋本义呢这个应该是实在是没有这个不管的空间了啊。好，蒋本义选择大王吊主，这里面呢蒋本义也是没有认清楚外面那张小王还在什么地方啊，选择了这个大王清楚，正常出一张小主就可以，因为你的这个对手的王都已经消耗掉了，没有必要用大王。好，那么这个苏少全的三啊，就是开始坐飞机啊。好，又配一张三啊。我们看到这个大牌啊，就是这个闲家的大牌呢，那就互相撞车的情况啊，这四张三啊，都直接坐了飞机啊。好，我们看到这个。蒋本义在这里面出牌，正常应该继续啊用这个七吊主，这个出这个红桃八啊，也不知道是电脑选的呢还是自己出的啊，简直是莫名其妙。因为你的红桃的张数是最长的，你打光红桃以后，你八是大牌啊，那么你现在你的红桃八还要让对门的这个小王来杀牌啊，简直是两个大牌啊，这个火星撞地球啊，同时毁灭了。好的，那么这个苏少全上手以后呢，打出这个方片的这个牌。准备跑步啊。好，双方呢在方片上的这个配合还不是太清楚啊，不知道这个苏少这个蒋本义这边是不是有这个对尖儿。选择打这个对勾啊。好的，我们看到这个蒋本义上手以后啊，实际上对于蒋本义来讲呢，那么他优选的是清主是吧，因为你的主还没有清光啊，因为打到后面如果我们不提清主的情况，打红桃 K 是一个比较好的这个选择啊。因为你打红桃 K 呢，可以让对门呢跑别的门的分啊，比方跑黑桃的分，你没有复牌的啊。好的，我们看到这个蒋本义呢继续打出红桃对尖啊，这都没有问题。啊，继续选择这个方片 K 呢，最好是不要加啊，因为你方片是足够长比较多。好，这里面我们稍说一下，蒋本义之前打的红桃都没有问题，但是你打牌打到后来的，打到这个红桃 Q， 我们知道外面已经没有 K 了啊 ，K 已经都在底下啊躺着了啊，就是155分，那么也没有尖儿，你红桃三张是大牌，这个时候呢，如果你出三张红桃，那么你的对手肯定给三张这个比较小的这个黑桃的这个小牌啊，没有这个必要啊，帮助别人跑小牌，这个时候应该先处理你的黑桃，因为你黑桃只有三张嘛。你一张张出，不要打对儿，一张张出，这样解决你的问题啊！不要把这个对手的这个牌呢，就是打出滚子球，把对手的牌都整理好啊，这个很显然不科学啊！啊，丁万海在这里面是不是有个失误啊？把这个唯一的主这个二都给了，那不是少一张血，这个又多了一张供啊！好的，选择这个吊主啊。好，这把呢开始选择打这个黑桃啊。现在丁万海打出这个方片 K 啊，准备让这个耗一张主啊，让对手杀牌。好的，轻松杀掉。好的，我们看到啊，现在这个牌呢进入了最后的这个残。

可能有一张尖，如果你对面对门呢没有尖，那么它就是对尖对 K， 如果它是硬，底还是你的。所以这个牌呢，如果经过短这个一定的分析哈，就会明白，这个即便它存在一家三个 K 的牌型，它也大不了啊。所以最优的打法呢，要出这个 K 桃六啊，这样有机会呢可以收下更多的分。但是呢，你出这个曹花二呢，就把自己啊，哎呀，我们继续看吧。好了，因为你对门也没有分了，你调主意义不大啊。这样，我们看到丁万海啊，抓住机会20分啊。好的，最终呢，闲家呢还是获得胜利啊，获得3张血。但是他在尾牌里面呢，由于他这个牌呢没有分析对啊，出牌的次序也不对啊，痛失啊4张共啊，非常可惜啊。好，今天的牌局呢就分析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会。

0: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1: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2: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1: 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的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3: 本次活动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1: 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了。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4: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古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刘璇。
2: 我是主持人连成。
1: 人上了年纪之后啊，就如同汽车行驶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会出现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腰部、腿部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时那样的灵活，甚至有些磨损较为严重的部位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
2: 没错，我觉得刘先生说的特别清楚。那比如说无法正常行走，或者是直不起腰，脖子转动很困难啊，肩膀抬不起来等等啊，就这些问题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其实是严重的影响了我们的生活质量。
1: 为此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了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2: 那现在只要您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的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4: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5: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4: 现在

0: 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1: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1: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
0: 无论你是因为颈椎腰椎导致的弯不下腰转不了头翻不了身，还是因为关节导致的下蹲困难行走不便活动不灵活，
1: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2: 观众朋友们，本次活动一经推出就收到了广大老百姓的广泛参与。
3: 没错，
2: 那这些体验者尽管面临着不同的骨关节困扰，但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与笑容。
4: 其实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6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真正见证，那么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
2: 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够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在持续开放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的颈肩腰腿痛困扰，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预约报名。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
4: 是的，
2: 不收取任何的费用，也没有任何的隐藏消费。
4: 那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的精准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疼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0: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古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2: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咨询和预约的人数众多，而且呢，凡是体验过的人，这感觉都相当的不错，都称啊，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及其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
4: 所以啊，您如果有这个颈椎不好啊，手臂酸痛啊，胳膊抬不起来，腰椎也不好，走路也不怎么利索，是不是？然后弯腰，还有长期的忍受关节的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那么现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可以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地感受到 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0: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此非遗技艺历经六代传承，采用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双效调理，每人仅有一次免费体验机会，不存在任何隐形消费。若您想摆脱筋骨不适，重新享受行动自如的轻松，那就立即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锁定您的专属调理名额，名额有限，先约先得，让非遗智慧为您的筋骨健康保驾护航。
3: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2: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4: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连成。
2: 我是主持人刘璇。
5: 我是主持人丁浩。
2: 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的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3: 本次活动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2: 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了。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0: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古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3: 这人呐，上了年纪之后啊，就好像汽车行驶了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啊，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腰部啊、腿部啊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那会儿啊那么灵活了，甚至有些磨损啊比较严重的部分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比如说没有办法正常行走，直不起腰，脖子转动起来困难，肩膀啊抬不起来等等，这些情况呢给我们的生活啊会带来极大的不便，严重的影响了我们的生活质量。为此呢，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了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只要您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的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够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0: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1: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0: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1: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
0: 此非遗技艺历经六代传承，采用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双效调理，每人仅有一次免费体验机会，不存在任何隐形消费。若您想摆脱筋骨不适，重新享受行动自如的轻松，那就立即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锁定您的专属调理名额，让非遗智慧为您的筋骨健康保驾护航。
3: 观众朋友，本次活动一经推出就受到了广大老百姓的广泛参与。那么这些体验者尽管面临着不同的骨关节困扰，但通过了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和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六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这一次活动的初心所在。 让更多的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

0: 身体的轻快之感。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够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然在持续的开放当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所困扰，就可以拿起电话来预约报名。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也没有任何的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的精确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疼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1: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古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0: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2: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3: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连成。
2: 我是主持人刘璇。
4: 我是主持人丁浩。
2: 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的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4: 本次活动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2: 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了。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5: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5: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
1: 此非遗技艺历经六代传承，采用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双效调理，每人仅有一次免费体验机会，不存在任何隐形消费。若您想摆脱筋骨不适，重新享受行动自如的轻松，那就立即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锁定您的专属调理名额，让非遗智慧为您的筋骨健康保驾护航。
0: 自我们的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啊咨询和预约的人呢、特别的多，而且呢凡是体验过的人啊，自我感觉都相当不错，都说啊，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中的困扰，更给他们以及他们的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所以呢，如果您的颈椎不好，手臂酸痛抬不起来，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要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啊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那么现在就可以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啊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地感受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5: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
1: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

0: 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骨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1: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2: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3: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连成。
2: 我是主持人刘璇。
4: 我是主持人丁浩。
2: 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的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1: 本次活动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骨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2: 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了。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0: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骨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2: 这人啊，上了年纪之后就如同是汽车行驶了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都会出现这样或者是那样的问题，腰部啊、腿部啊以及各个关节就不再像年轻时候那么灵活了，甚至啊有些磨损比较严重的部位呢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你比如说无法正常行走啊，直不起来腰，脖子转动也困难了，肩膀还抬不起来等等吧。就这些个症状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严重的影响了咱们的生活质量。为此呢，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了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的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了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骨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呢，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的服务。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0: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5: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0: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5: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
0: 此非遗技艺历经六代传承，采用特制膏药与骨法按摩双效调理，每人仅有一次免费体验机会，不存在任何隐形消费。若您想摆脱筋骨不适，重新享受行动自如的轻松，那就立即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锁定您的专属调理名额，让非遗智慧为您的筋骨健康保驾护航。
2: 好，观众朋友们，本次活动呢一经推出就收到了广大老百姓的广泛的参与。这些体验者尽管说面临着不同的骨关节的困扰，但是啊，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的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和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六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 让更多的人能够免费的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的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为了让更多的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们能够及时的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呢仍然在持续的开放当中。如果说您正在被各种的肩颈腰腿痛所困扰着，那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预约报名了。记住了啊，这个可是完全免费的活动，是不收取任何费用的，也没有任何的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呢，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的精准的调理，帮您疏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疼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了，现在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的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0: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骨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1: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2: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3: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连成。
2: 我是主持人刘璇。
4: 我是主持人丁浩。
2: 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的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1: 本次活动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骨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2: 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了。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0: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5: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0: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5: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
0: 此非遗技艺历经六代传承，采用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双效调理，每人仅有一次免费体验机会，不存在任何隐形消费。若您想摆脱筋骨不适，重新享受行动自如的轻松，那就立即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锁定您的专属调理名额，让非遗智慧为您的筋骨健康保驾护航。
2: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呢，观众朋友的反响真的十分的热烈，每天呢咨询和预约的人数太多了，而且凡是体验过的人自我的感觉都是相当不错的，都称啊本次活动不仅是疏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以及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所以说，如果您颈椎不好了，手臂酸痛了，难以抬起了，腰椎也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的忍受着关节的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那么现在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便可以免费的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够让您深切的感受到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5: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
0: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 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古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1: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2: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3: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连成。
2: 我是主持人刘璇。
4: 我是主持人丁浩。
2: 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的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1: 本次活动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骨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2: 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了。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0: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骨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2: 人上了年纪之后啊，就如同汽车行驶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会出现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腰部、腿部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时那样的灵活，甚至有些磨损较为严重的部位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
3: 没错，我觉得刘先生说的特别清楚。那比如说无法正常行走，或者是直不起腰，脖子转动很困难，肩膀抬不起来等等啊，就这些问题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其实是严重的影响了我们的生活质量。
2: 为此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了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骨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3: 那现在只要您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的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0: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5: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0: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5: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5: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5: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使用，免费体验。
0: 无论你是因为颈椎、腰椎导致的弯不下腰、转不了头、翻不了身，还是因为关节导致的下蹲困难、行走不便、活动不灵活，
5: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2: 观众朋友们，本次活动一经推出就收到了广大老百姓的广泛参与。
1: 没错，
2: 那这些体验者尽管面临着不同的骨关节困扰，但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与笑容。
3: 其实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六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真正见证，那么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
2: 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够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在持续开放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的颈肩腰腿痛困扰，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预约报名。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
3: 是的，
2: 不收取任何的费用，也没有任何的隐藏消费。
3: 那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的精准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疼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0: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骨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2: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咨询和预约的人数众多，而且呢，凡是体验过的人，这感觉都相当的不错，都称啊，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及其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
3: 所以啊，您如果有这个颈椎不好啊，手臂酸痛啊，胳膊抬不起来，腰椎也不好，走路也不怎么利索，是不是？然后弯腰，还有长期的忍受关节的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那么现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可以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地感受到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0: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此非遗技艺历经六代传承，采用特制膏药与骨法按摩双效调理，每人仅有一次免费体验机会，不存在任何隐形消费。若您想摆脱筋骨不适，重新享受行动自如的轻松，那就立即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锁定您的专属调理名额，名额有限，先约先得，让非遗智慧为您的筋骨健康保驾护航。
1: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2: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3: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连城。
2: 我是主持人刘璇。
4: 我是主持人丁浩。
2: 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的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体验活动。
1: 本次活动将

0: 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1: 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了。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2: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古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3: 这人呐，上了年纪之后啊，就好像汽车行驶了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啊，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腰部啊、腿部啊，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那会儿啊那么灵活了，甚至有些磨损啊比较严重的部分，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比如说，没有办法正常行走，直不起腰，脖子转动起来困难，肩膀啊抬不起来等等，这些情况呢，给我们的生活啊会带来极大的不便，严重的影响了我们的生活质量。为此呢，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了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只要您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的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够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2: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4: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2: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4: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
2: 此非遗技艺历经六代传承，采用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双效调理，每人仅有一次免费体验机会，不存在任何隐形消费。若您想摆脱筋骨不适，重新享受行动自如的轻松，那就立即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锁定您的专属调理名额，让非遗智慧为您的筋骨健康保驾护航。
3: 观众朋友，本次活动一经推出就受到了广大老百姓的广泛参与。那么这些体验者尽管面临着不同的骨关节困扰，但通过了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和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六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这一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的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够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然在持续的开放当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所困扰，就可以拿起电话来预约报名。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也没有任何的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的精确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疼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2: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4: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2: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4: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

0: 的各种不舒服。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0: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的，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0: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
1: 无论你是因为颈椎腰椎导致的弯不下腰转不了头翻不了身，还是因为关节导致的下蹲困难行走不便活动不灵活，
0: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
1: 饺子咱们再熟悉不过了，今天博哥给您带来的这款饺子您可是不常见，它就是沙托岛红源的海带水饺。
2: 沙托岛红源海带水饺选用的每一片海带都是经过精心的泡发，海带质地柔软，口感清爽脆嫩，配上鲜嫩多汁的五花肉，二者相辅相成，食材间的相互交融，碰撞出令人垂涎的奇妙滋味。
3: 沙托岛红源海带饺子传统工艺匠心制作，我为你诚心推荐。
1: 沙托岛红源牌的饺子还有两款，一款是墨鱼饺子，一款是鲅鱼饺子。
2: 三款饺子每样两盒，共六盒，原价190元，现价仅需156元。海洋的鲜活，家乡的味道。
4: 北纬39度，大海将清冽的鲜甜凝萃成一丛丛脆嫩的海菜，化作大连人刻在骨子里的家乡味儿。贝爽海菜包子，老面醒发的面皮儿，松软却藏着恰到好处的韧劲儿，不抢味儿，不压鲜。新鲜海菜带着海水的清冽鲜甜，搭配肥瘦相宜的五花肉丁，仅以盐与葱姜简单提鲜。海菜脆嫩爽口，肉丁软糯喷香。鲜而不腻，润而不浊，一口入魂，越嚼越香。
5: 吃咱家海菜包子，很多都是回头客，能让你想起小时候的味道。我们的包子给大连很多五星级酒店供货，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品尝。
4: 贝爽海菜包子，地道大连味儿，鲜到骨子里，一口尝尽大连海的温柔与鲜香。营商城现在下单，20个59元，40个更享优惠，仅需109元。抓紧时间下单吧！想不想一键解锁四川的所有美好？这条6天攻略藏着你向往的诗和远方。大连独立成团专属定制，成都动车往返，告别12小时长途奔波，把时间通通留给美景。独家赠送九寨沟旅拍，搭配特色下午茶，定格湖光山色的浪漫瞬间，边赏景边惬意放空。省心 buff 拉满，三星堆门票无需抢票，黄龙观光车直接送，全程4星标准酒店，还升级2晚5钻酒店，让您玩得开心，住得舒心。九寨沟的灵秀，黄龙的奇幻，熊猫的萌趣，三星堆的神秘，宽窄巷子的烟火气，一次打包。九寨品玩官，梦想霜冻6日游，赴一场春日之约，大连出发，说走就走。
6: 无糖生活新动力，营养好吃爆油腻，宝珍糖铁罐山药，燕麦桃酥，用木糖醇替代。

0: 麦白糖，并采用非油炸热烘焙工艺制作，保真糖山药燕麦桃酥，还使用山药、燕麦、黑芝麻、鲜鸡蛋等原料，既营养又健康，低油低脂，口口香酥脆，满足还回味，双重口味一次拥有。
1: 保真糖山药燕麦桃酥特别甄选了铁棍山药和优质的燕麦片来当主饮料。铁棍山药含有大量的蛋白质和淀粉酶，燕麦片则含有大量的膳食纤维。添加了黑芝麻和鲜鸡蛋，有浓浓的芝麻香，一口咬下去更增添四溢诱人的蛋香。每一块桃酥都是美味交叠，一层一层的酥香脆爽，不断的缠绕在舌尖上。
0: 四盒只要99元，本档下单立刻加送一盒，5盒5斤带回家，只要99元。现在就拨打热线电话吧。
2: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
3: 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4: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2: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5: 天无小事，勤俭是美德。

0: 今天的节目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汤尤杯。我们都知道最终的一个结果，男队卫冕，而女队呢错失。所以今天呢，我们要采访到两队的各个球员，看看他们最近的一个心路历程。
1: 对，其实，在汤姆斯杯的决赛当中呢，这个力克法国队，中国男队捍卫了属于中国羽毛球的荣耀。但是，尤伯杯的这个女子选手发挥的时候，在决赛呢是遗憾的输给了韩国啊，这是值得中国羽毛球队去总结的一个点。下面我们去关注一下，汤姆斯杯和尤伯杯。
2: 四月中旬，石宇奇在北京开始了汤姆斯杯最后阶段的备战。两天前，他刚在宁波夺得职业生涯第一枚亚锦赛金牌。
3: 其实亚锦赛打完，其实你别看好像两局的比分没多少，其实每一场那个消耗还是非常大。今天也是本来想正常去训练，但是练了十几二十分钟，发现还是有一点这种拉伤前的这种前兆，所以说还是下来去调整一下。
2: 时间回到2024年，巴黎奥运会，刚成为世界排名第一的石宇奇，在四分之一决赛对阵泰国名将昆拉武特。然而石宇奇并没有赢下这场比赛，对方仅用14:13将石宇奇拦在四强门外。
3: 全力以赴去打了，但是可能确实，对手打得特别好。
4: 首先对于我来说，可能还是，非常想要这场比赛。
2: 巴黎奥运会的结果并没有达到石宇奇的预期。在短暂休整3周之后，他再次踏上赛场，希望用一场场胜利重拾信心。
3: 慢慢觉得，因为你的人生不可能只有这一件事情，也不会只有这一场比赛。
2: 2024年底，他连续2次战胜昆拉武特，并在年终总决赛获得冠军。2025年，石宇奇时隔7年拿下全英公开赛冠军。
4: 不止今年状态火热，去年也还可以，只是可能在某些关键的时候有一点掉链子，但是问题不大，对吧？我们再来。
2: 2025年8月，羽毛球世锦赛，石宇奇回到巴黎，男子单打决赛，他再次与昆拉武特相遇。
5: 开始结婚了！哇，石宇奇终于获得了2025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男子单打的冠军。
3: 冠军其实总是只有一个，比如说32强，可能就是32个鸡蛋砸，因为鸡蛋是非常易碎的嘛，砸到墙上基本碎。那也就是说，可能要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可能那个鸡蛋没有碎，可能就是冠军。
6: 你还是一颗完整的鸡蛋吗？
3: 砸碎了，粘起来，捡起来再砸，就这样。
2: 然而，石宇奇没有将火热的状态延续。2026赛季，石宇奇先在马来西亚公开赛因伤退赛。3月的全英公开赛，他作为卫冕冠军在首轮爆冷出局。4月的亚锦赛，距离汤姆斯杯还有不到1个月的时间。这也是石宇奇找回状态的最后机会。
3: 主要是后面也有汤杯，但是没想去保汤杯，去就是说亚锦赛可能收着点劲儿啊，这样没想过。
2: 5天的比赛，石宇奇未失一局，用5场胜利坚定了斗志。
7: 说到底还是这样，就是一个很正常的比赛，所以说怎么去每一场每一次比赛能够去调整好心态，去灵活使用战术，然后去求胜，我觉得是不容易的事。
2: 本届汤姆斯杯，石宇奇再次担纲一单，他的压力并不小。
3: 哎，每次都是说这一届是我们最难的，对吧？这一届其实这一届才是我们最难的，然后下一次我们也会说这一届才是我们最难的，反正就是每一次都是最难的。确实难，因为我们整体1单、2单、3单，其实跟国外就对标的话，其实是没有说有优势嘛。就是确实是5开的球，所以就是主要还是要调整好心态，因为我说了嘛，亚锦赛的时候就说这种求胜欲望还是要保持，所以一旦没有这种感觉的话，你在场上所有的发挥都会少一些这种 气势啊，包括这种灵光一闪的感觉。
2: 同一片场地，男双组的训练也开始了。在四月初的亚锦赛中，中国队三对男双组合在关键分的把握上都有欠缺，因此在北京集训的最后阶段，男双组的小队员们全员出动来帮助大队员模拟关键分。
8: 其实我们从小组赛开始面临对手，可能基本上都是世界前十了吧，做足准备吧。所以这段时间你说特别大的改变我就不太会，因为也就两三天，需要充满信心的去做一件事情。
2: 2024年，梁伟铿和王昶首次作为一双出战汤姆斯杯决赛，他们与印尼组合苦战三局，最终以2-1获胜，帮助中国队赢得关键一分，时隔6年再次捧起汤杯。这届汤姆斯杯他们再次担任一双，
9: 这次更想发挥的其实就是作为一双的那种打团体赛那种氛围。因为团体赛我们也不是那种技术特别好，相比来说在团体赛上中国队的这种特点不是说在团体赛上给你打多细腻的技术，其实就是去敢于发挥，去勇于表现的那种精气神去打每场球。
2: 女双方面，首次作为一双出战尤伯杯的谭宁因为发烧已经缺席了2天训练，她的搭档刘胜书只能独自训练。
10: 这2天状态算比较糟糕吧，然后也是因为连轴的大赛比较多，给自己身体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吧。所以这一周包括出发尤杯前也是在处于一个积极恢复的状态，把自己的身体养好也是对队伍的一种负责任吧。
2: 刘胜书和谭宁这对00后组合自2022年底首次亮相国际赛场，不到2年时间就闯进巴黎奥运会，并成功在女双决赛与已经搭档10年的队友陈清晨、贾一凡会师。
10: 会师决赛的时候我们是很高兴的，但是说心里话，当时打樊晨的时候我们也很想拿下来，我没有觉得他们努力了那么多年就应该给他们，我说实话，因为谁站在场上都想赢。
2: 第一局双方比分交替上升，直到刘胜书、谭宁将比分拉开至20-16，率先拿到局点。然而，这对年轻的组合并没有抓住机会。

0: 冠军点。
1: 第一个冠军点上，陈金晨，恭喜陈金晨和贾一凡获得巴黎奥运会羽毛球项目女子双打的冠军。
0: 这是陈清晨和贾一凡的圆梦时刻，也是刘胜书、谭宁的遗憾时刻。
2: 我现在到现在我都没敢去回放那场录像，虽然我们很祝福我们大姐他们拿到了他们的全满贯，我们也非常开心能够在奥运的赛场上面跟他们会师，但是我们就是不想输。
3: 就像谭宁说的，你都到奥运会决赛上了，谁会想输呢？但我又觉得其实对我们两个组队两年多来说也是一份比较满意的答卷，因为我们至少就时隔20年是把这块金银牌都包揽下来的，所以我觉得我们两个也是成为这个历史上的一笔，所以我觉得也是值得肯定的吧。但是确实银牌会有很多遗憾嘛，但是这也是我们通往洛杉矶的一个很好的经历。
0: 在巴黎奥运会圆梦夺冠之后，陈清晨选择暂时告别赛场，贾一凡面临着拆队的挑战。
2: 运动是真的是有时间线的，就是我还能做到的时候，我想要把这个做到力竭吧。因为我和陈姐的话，我觉得我会更依赖陈姐一些，但是现在我要去做主导了，但是我还是很享受可能挑战自我的这个过程。
0: 2025年8月，再次回到巴黎，还是奥运会的那个球馆，贾一凡携手新搭档张舒娴参加了世锦赛，他们将在1/4决赛与世界排名第一的刘胜书、谭宁组合会师。
4: 首先他们现在就是一双的位置，而且也是世界第一，我们肯定每一次打他们都是冲击他们的心态。对，因为以前可能我和陈姐在的时候都是被冲击，我知道这种被冲击的感觉是什么样的，所以我更期待这一次可以冲击掉他们。
5: 他说反了，因为我们是冲击他们，
6: 他们有奥运冠军，我们肯定是冲击他们。
5: 对，
0: 1/4决赛对阵刘胜书、谭宁，贾一凡、张舒娴先胜一局，之后被刘胜书、谭宁逆转止步八强。刘胜书、谭宁也在之后的决赛战胜马来西亚组合，如愿获得世锦赛冠军。
7: 同一个地方，同一个场馆，他们在一年的时间把巴黎奥运会的银牌变成了金牌，祝福圣诞组合。
0: 也是这一年时间，刘胜书、谭宁凭借霸榜世界排名榜首43周的强势表现，扛下了2026年尤伯杯女一双的责任。
2: 唯一的不同也就是一个位置的转变嘛。其实我们不管是在心态上，还是可能会比第一次我们参加尤杯的时候，两个人心更齐了。
3: 这两天我在恢复，然后他也是生了病，然后现在也在慢慢恢复。其实对我们俩来说未必是件坏事吧，因为我们开年的场上状态其实表现是还不错的。因为如果带着这种觉得自己还不错的状态去打尤杯的话，那么团体赛的压力可想而知嘛。所以说就是在我们现在的心态，我觉得我们两个是放得很平稳的。
0: 本届尤伯杯，贾一凡身为队长，搭档张舒娴出战二双。这天的训练之后，他加练了多球。
8: 很累啊。
9: 可以。
8: 加油，拼了！
10: 感觉比赛还累啊。
8: 比赛的时候不是我每一个球都接，这个球我没。

0: 那台车是没有的。
1: 从哪去？
0: 从哪去？就没怎么有勇气，但我们组没有。
1: 腿一瘸一拐的把我捡起
2: 来。砒霜盖伤帮助。
1: 对。
2: 打伞捡球。
1: 在砒霜说了，虽然我还在这一天，我也是去大姐。
2: 说去年苏菲的时候说，在后天有采访说，我们俩每天给樊晨抢着上。
3: 你们有没有相对主动请战，说我们要登场？
4: 我们天天抢，
5: 每天抢，
4: 每天跟樊晨抢。
5: 对，
3: 怎么抢的？
5: 就我要上，
4: 我要上，
5: 他要上。
6: 想不想一键解锁四川的所有美好？这条六天攻略藏着你向往的诗和远方。大连独立成团专属定制，成都动车往返，告别12小时长途奔波，把时间通通留给美景。独家赠送九寨沟旅拍，搭配特色下午茶，定格湖光山色的浪漫瞬间，边赏景边惬意放空。省心 buff 拉满，三星堆门票无需抢票，黄龙观光车直接送，全程四星标准酒店，还升级2晚5钻酒店，让您玩得开心，住得舒心。九寨沟的灵秀，黄龙的奇幻，熊猫的萌趣，三星堆的神秘，宽窄巷子的烟火气，一次打包。九寨品玩官，梦想霜冻6日游，赴一场春日之约，大连出发，说走就走。
7: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
8: 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9: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7: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10: 小满时节有见三鲜的说法，即清脆爽口的黄瓜，活血杀菌的蒜苔，养心补血的樱桃，都是这一时节的应季食品。小满时节是一场充满仪式感的夏日序曲，在风景优美的郊外踏青，既能锻炼身体，又能亲近自然，愉悦身心。小满时节要顺应自然的节奏，把身体调理到满而不溢的状态，为盛夏打下健康的基础。

0: 撞针就可以了。
1: 他这次不用抢了，
0: 这次咱都得上，别抢。
2: 可能我十个都好上房的时候。
3: 会有压力，因为我之前可能都是打一双，然后一双的时候我就想着说，尽量不要上了二双，尽量我们3-0就能赢下来。但这次上二双的话，你怎么样都是第四分，就是你第四场球的话，我觉得就有点苏杯的这种压力了，因为打到你不是1-2就是2-1，其实压力，我觉得二双的压力我觉得要更大一些，还是要给自己一些紧迫感。就不要觉得，哎呀，我祈祷前三场收吧。如果没收上了，我该怎么办？如果我没有做好这样的准备的话，其实我觉得可能再去面对这样的困难的时候，对于我来说太大了。
4: 这是陈宇飞的第5届尤伯杯之旅。2026年3月初，在打完全英公开赛后。陈宇飞就开启了专心备战的模式，并宣布退出4月的亚锦赛。他的缺席不免让人有些担心。
5: 膝盖是有点反应，还是保护一下？
6: 我觉得还挺好的，目前就是其实，训练啊，然后包括整个身体状态都还挺好的，然后还是很有信心去面对，这次比赛的。从1单变成了2单，希望自己能做好，就是不管是，就是前面几，但是我觉得我就是会在我这一分里，我是非常有信心去拿下的。
4: 巴黎奥运会，陈宇飞在止步8强之后，暂别了羽毛球赛场。
6: 更多的是失落吧。当时在房间里的时候，就是完全就什么都不想干，打不起精神来，也是给自己找理由说是解脱了什么，但其实是还是非常难过，不想打球，觉得很累很辛苦，然后又没有什么收获，然后就很丧的一个心情吧。
4: 离开了球馆，陈宇飞远赴澳大利亚开启校园生活。直到2024年12月，陈宇飞在社交媒体宣布回归。
6: 就是看到他们在场上奋斗的那种情形的时候，我就会想念自己之前在场上拼搏的样子，然后我就会觉得我还是非常热爱羽毛球这项运动的，我还想回到在赛场上去拼搏。我觉得我已经输的已经在最底下了，所以也没有什么可输的了，所以我觉得我再重新开始就是从零开始，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心态去冲击所有人。我现在很享受这样的心态。
4: 陈宇飞的回归路走得并不轻松，但他还是顶住压力，在2025年4月获得亚锦赛冠军。
6: 我一路走来，其实有特别多的声音，就是不被看好啊，或者是会被嘲讽啊，会被取笑啊，或者各式各样的。所以我觉得，当我再次回来的时候，我觉得就是不要去理会外界的这些看法啊、声音也好，就是捂住耳朵向前走。
4: 2025年8月的世锦赛，陈宇飞一路闯进半决赛。在与老对手安喜莹的对战中，陈宇飞意外受伤。
7: What's happened here? She stumbled and then she's on the ground. Chen Yufei.
5: Didn't like the look of that at all.
6: 崴下去的那一瞬间，我感觉天都塌了。因为确实第一局赢了嘛，然后虽然落后了3分，但是就是还是很有希望的。其实我还想继续试一下。但是后面跑其实也不敢跑，就是反而不敢跑之后，我的节奏就好了，就也没乱跑，就是体能消耗就没那么大了。相反，他可能觉得我脚不行之后，想要快速的调动我之后，其实他自己的消耗也很大，就是我其实能感受到他也很累，所以这时候给了我很大的自信。
4: 最终，陈宇飞凭借他的坚韧与强大，在带伤作战的情况下，以2-0的大比分战胜世界排名第一的安喜莹。
6: 还是要值得肯定自己，确实这一年里发生了特别多的事情。说虽然说去年在这里有不好的回忆，今年也是有点可惜，但是其实今年在场上我已经突破了去年的自己吧。
4: 就在陈宇飞艰难回归的这一年，队友王芷怡夺得多站公开赛冠军，并在2024年底捧起属于他的第一座世界巡回赛总决赛冠军奖杯。 2025年，他的世界排名升至第二，这也意味着他将首次担任苏迪曼杯女子第一单打。然而他在决赛与安喜莹的对决中未能顶住安喜莹的攻势，以0-2输掉比赛。
3: 我觉得其实这是我第一次在团体赛和他交手，然后当然也是我觉得今天这场球，对于这场球我们也是做好了很充分的准备吧，也是因为他现在的状态，今年整个状态都比较好，所以我觉得其实对于今天自己也是全力去冲击的一个姿态来拼这场球。
4: 回望王芷怡的2025赛季，她一共和安喜莹交手8次，安喜莹一直保持着对王芷怡的全胜战绩，直到2026年3月全英公开赛决赛。随着王芷怡一记劈杀精准落地，终结了她对阵安喜莹这位女单世界第一的10连败。这场胜利，王芷怡等待了15个月。

0: extreme comfort true. Right? I don't know.
1: 2026年亚锦赛，王芷怡与安喜盈在决赛中再次相遇，双方更是鏖战100分钟。尽管王芷怡最终以1-2惜败，这场比赛也见证了王芷怡的成长。
0: 在场上其实我也想看看自己的身体极限到底在哪里，我希望自己能够对手把自己逼到极限，自己也要把自己逼到极限。通过今天的比赛，包括全英的比赛，我觉得都能够有在战术上、技术上有成功的收获，然后能够看到自己的不足之处，相较于他，其实也是更加坚定、更加清晰了后期的训练方向。
1: 本届尤伯杯，王芷怡将首次以女子一单的身份登场。
0: 因为其实尤伯杯是大家是按照排名来上的嘛，其实位置都是非常清晰的，然后包括你即将去面对的对手也是非常清晰的，所以我觉得自己是第一次作为一单的身份去参加尤伯杯，我会觉得身上的责任和包括所需要承担的压力是不一样的，我觉得也是非常期待自己这次尤伯杯的表现。
1: 4月18日，中国羽毛球队作为尤伯杯、汤姆斯杯双杯卫冕冠军，出发丹麦霍森斯，向第17座尤伯杯、第12座汤姆斯杯发起冲击。
0: 我无法预估对手会怎么样，所以我能做的只是做好我自己的比赛，做好充分的准备。
2: 就是最有信心的人嘛，做好自己这一分，然后只要我上场了，我一定能赢。
3: 对未来一个小目标，就是能上场，就是基本没痛感去拼这个尤杯，不管是怎么上，你肯定是要去拼下来的，这是女团的最终目标嘛。那我们就朝这个大方向，从小组赛开始，一场场找状态吧。
4: 其实一单压力还是很大，因为每个国家的一单都是高水平，就是最高战力了，主要还是要调整好心态。
5: 我觉得我们比上一届竞争力的话，至少不会下降，因为我们现在的中国队队内的男双实力非常平均，再加上我们也有拿过冠军的经历，前面还有个团体战神在那边，我们就一双就放开的去打。
6: 在今天最后一个比赛日，我们迎来了中国队和韩国队的冠亚军的争夺战，这是这两支传统的队伍第10次在尤伯杯的决赛场上相遇。这场决赛双方是打成了1-1平，这样的话这场尤伯杯的决赛，韩国队是3-1战胜了中国队，获得了本届尤伯杯的冠军，而中国队是获得了亚军。2026年羽毛球汤尤杯现在只剩下了最后一场比赛，2026年汤姆斯杯的决赛，中国队在决赛场上迎来了一位全新的对手——法国队。对方回手下网，21-17，世奇拿下决胜局，拿下了这么艰苦的一场胜利。世奇石头真的太硬了，真的没有辜负队伍对他的这种信任啊！世奇每一次在团体比赛当中的这种登场，都能够笑到最后。

0: 我们强大的阵容现在已经准备好了。这个球挡过去了，中国队在这场和法国队的巅峰对决当中3-1战胜了对手，获得了2026年汤姆斯杯的冠军。中国羽毛球队第12次捧起了汤姆斯杯。
1: 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看，再见，
2: 再见。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
1: 饺子咱们再熟悉不过了，今天博哥给您带来的这款饺子您可是不常见，它就是沙托岛红源的海带水饺。
2: 沙托岛红源海带水饺选用的每一片海带都是经过精心的泡发，海带质地

0: 软，口感清爽脆嫩，配上鲜嫩多汁的五花肉，二者相辅相成，食材间的相互交融，碰撞出令人垂涎的奇妙滋味。
1: 沙托岛红原海带饺子，传统工艺，匠心制作，我为你诚心推荐。
2: 沙托岛红原牌的饺子还有两款，一款是墨鱼饺子，一款是鲅鱼饺子。
0: 三款饺子每样两盒，共六盒，原价190元，现价仅需156元。海洋的鲜活，家乡的味道。
3: 无糖生活新动力，营养好吃爆油腻，宝珍堂铁棍山药燕麦桃酥，用木糖醇替代白糖，并采用非油炸热烘焙工艺制作，宝珍堂山药燕麦桃酥含使用山药、燕麦、黑芝麻、鲜鸡蛋当原料，既营养又健康，低油低脂，口口香酥脆，满足还回味，双重口味一次拥有。
4: 宝珍堂山药燕麦桃酥特别甄选了铁棍山药和优质的燕麦片来当主原料，铁棍山药含有大量的蛋白质和淀粉酶，燕麦片则含有大量的膳食纤维，主原料添加了黑芝麻和鲜鸡蛋，有浓浓的芝麻香，一口咬下去更增添四溢诱人的蛋香，每一块桃酥都是美味交叠，一层一层的酥香脆爽，不断地缠绕在舌尖上。
3: 四盒只要99元，本档下单立刻加送一盒，五盒五斤带回家，只要99元。现在就拨打热线电话吧。
5: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
6: 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7: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5: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3: 是什么让一颗暗夜中的火种释然成引领民族复兴的熊熊火炬？是什么让一个百年大党走过世纪沧桑依然风华正茂？坚持真理，坚守理想。
8: 我自己入共产党的时候，觉得为共产主义要奋斗一生。
3: 践行初心，担当使命。
9: 共产党人应该做什么？选择一个坚持为人民服务的路。
3: 不怕牺牲，英勇斗争。
10: 每次排雷都可能面对生死，遇到危险，党员骨干冲在前。
3: 对党忠诚，不负人民。
11: 我的生命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属于党，属于祖国，属于人民。
3: 百年薪火传，奋进新征程，共创新伟业。

我国民法典诞生在中国进入新时代之后，是新时代民主化、科学化立法的典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民法典是一部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特点、反映人民意愿的法典，是真正意义上以人民为中心的民法典。它规范各类民事主体的各种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涉及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一部社会生活。

0: 的百科全书，民法典是民事权利保障书，体现了个人从生到死的基本权利要求。民法典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法，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维护市场主体平等地位，确立市场法权基础，促进合同交易，保障诚信和公平的营商环境。民法典关系着我们每一个人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关系着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征程上竖起又一座法治丰碑。
1: 今天无小事，请解释每格。

0: 本栏目由新乐乳业健康七加一赞助播出。
1: 大连新乐乳业自营优质牧场，自动化生产车间，全程冷链配送。大连鲜奶喝新乐，因为近所以鲜。
2: 排遣无畏烦恼，秀出别样功夫。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步步为营》。昨天的排决啊没有进行完，我们赶快有请四位选手来到咱们的舞台上来，有请四位。好，我们再次欢迎四位选手哈。刚刚上台之前，我还跟两位老哥再次确认了一下，目前我们是0-1落后。那么在第二局当中呢，对手亚卓他们已经率先打到7，这把咱们要进三个共，是不是？
3: 理论上还没被淘汰
2: 啊，理论上还存在可能哈，但是呢，今天我们开局可以说就是很关键的一把牌，我们希望四位选手都有好的牌运，给我们奉献精彩的牌局。好的，再次欢迎四位，请就坐。我相信这两天其实很多朋友都特别的关注我们的节目哈，因为呢，亚卓再次回到咱们的这个日常的季赛的比赛当中，而且呢，现在大有哈挑战成功之势，所以今天各位朋友，我们一定要目不转睛，共同期待。那同时看一下我们的季赛榜，刚刚我跟两位咱们的四连胜的两位老哥还说哈，原则上3胜以上的选手呢就有资格登上我们的季赛榜，但是目前来看竞争相当的激烈哈，很有可能如果想在我们的季赛榜上能够一直坚持到底的话，要达到4胜以上。那么今天我们也拭目以待。好，我们来看看今天四位选手比赛的过程当中，九宫格为大家准备了哪些精美的礼物。首先是由岩化集团提供的那家味道礼盒一份，百年匠心自然咸香。由营商城提供的新乐浪漫大连三花酸奶礼盒一箱，价值44.5元，自有牧场优质生乳发酵，保留花香花瓣吃得到。由营商城提供的牛肉丸5袋，价值52元。由营商城提供的沙琪玛3盒，价值52元。营商城提供的来自新乐牧场的纯美乐纯牛奶1箱，价值59.9元。4.0优质蛋白，营养更丰富，口感更醇厚。由营商城提供的新乐 NFC 苹果汁礼盒1箱，价值78元。全果鲜榨，保留苹果天然假锌维 C 纤维素含果肉的鲜果汁。好了，为您介绍一下今天我们的四位选手比赛过程当中为大家带来精彩解说的嘉宾，是我们特别喜欢的江林，欢迎您。好的，朋友们，四位做好准备，戴上耳机，比赛开始。

虽然说这是一把干锅牌啊，但是呢，咱们可以看到，通过许亚卓和周兆麟两个人默契的这个配合之下呢，还是保留了啊一个抵血的希望。

啊，漂亮啊，这边让的非常的大气啊。其实这个牌很多选手啊，可能对主七直接就封上了，但是周兆麟可能判断，如果说啊对主七盖死之后，自己手里的这几张大主足不足够啊带走徐亚卓手里的这些小铃铛的碎主，所以说不如直接就搏一下。这样的话就成功的打出来两张底供，

好，观众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由新乐乳业健康七加一赞助播出的步步为营。双方第一把的较量明显看到，亚洲和对门你们的排运特别好啊，如果不干锅的话，我估计这把应该能够干到十了啊。我们鼓励一下咱们上攻方的两位老哥，翻开大王看对应的奖品是什么。好，是由营商城提供的新乐浪漫大连三华酸奶礼盒一箱，价值44.5元，上两个供不干锅，只要能捡到100分，奖品送上。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我们看得到啊，这一把牌虽然说是这个羽莲喜上钩，但这个牌确实是妖的火力非常的强。进完两张大王之后呢，还是全场最长主啊，还有十八张主。周兆麟呢也是啊，压力比较大，觉得自己手中的这十六张主啊，对大令一小令，连一对八都没有，干脆守不住底啊。所以索性呢，连这个黑桃分都没有敢下满，只下了十分。

这个吊主打的不聪明啊，这种牌呢，对门连令都不敢让你开，肯定是要处理副牌的。好，这没办法了，周兆麟主动求变了，那么就容易给徐亚卓好的这对 K 直接就死掉了，这个牌非常非常可惜。那么这个对 K 是可以打活的。 怎么打能活呢？只有徐亚卓直接翻出滚圈啊，给周兆麟打净，那么这个对 K， 自然而然就打活了。这样的话，黑桃分直接被贤家给取满了。

咱们说这种排行之下啊，周兆麟掉了一张主，是无奈的让许亚卓上手去处理副牌。但是你作为许亚卓来说，你怎么能回掉主呢？对门吃了两张大令，连令都不敢让你开，肯定是主上啊问题比较多，这样掉主肯定是闲家的一个节奏。

这个时候打出来的黑桃滚子，换句话说还得看于连喜的眼色，人家如果说要给你杀死了，你对门连分都加不上。

让了。啊，这个牌还是应该小令封死啊，红狼滚七打出来。

0: 朋友们，这里是由新乐乳业健康七加一赞助播出的步步为营，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啊。我们的两位老哥呢将主动权重新拿到了自己的手里，而且呢获得了咱们的奖品鼓励，希望能够继续缩小比分的差距。我们翻开小王送给四位选手一张鼓励的牌，我们看对应的奖品是什么。好的，是由营商城提供的来自新乐牧场的纯美乐纯牛奶一箱，价值59.9元，能够喝到对手的一根血，我们的奖品送上。四位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1: 妆来说啊，是最为难受的。表面看呢，妆也有18张主，那么徐亚卓也是18张主，但是我们可以看得见啊，庄家的这18张主啊的这个质量，照比徐亚卓要差了很多。但是利好在于这一把牌，四个人全部都是啊春夏秋冬三，没有成豹三。

好，朋友们，欢迎回来，继续关注由新乐乳业健康七加一赞助播出的步步为营。那这把呢，我们要恭喜周兆麟和徐亚哲获得了奖品鼓励，而且呢打到了我们的赛点，吃到对手的三个贡。我们呢加大一下鼓励的力度啊，来，我们翻开黑桃勾，看对应的奖品是什么。是由我们的营商城为各位带来的牛肉丸哈。那咱们的要求是上供，不管干不干锅，只要能减到80分，奖品送上。我们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这个方块对时拆的不是很好啊。这种牌怎么说呢？拆五或许会好一些，因为你的这一对十呢是有可能活的，但是你这个主牌对五是万年打不活的。

这个时尚呢，我也没太看懂啊。那么作为许亚卓来说，你想请大王应该垫小令啊，怎么能多填一张实呢？

0: 恭喜许阿卓、周兆林2-0啊，拿下比赛。
1: 好的，观众朋友们，那最终的结果还是许阿卓和周兆林呢挑战成功哈。来，我们有请四位选手来到我们的舞台上，有请。还是洪涛对凯就是薄了哈，而且刚才老哥提醒我说减够了80分啊，也不算遗憾吧。有什么获奖感言，老哥您说？
2: 都输了哪有感言？
1: 两位兄弟越来越放松，将会打得越来越好，也希望两位呢能够稍后给我们带来更加精彩的比赛，要不要继续挑战？
3: 继续。
1: 好的，朋友们，那咱们休息一会儿，将会迎来两位新的挑战者，一会儿再见。

0: 大连的樱花季总让人向往远方的诗，但在金泉绿洲，美丽的春光从不用奔赴。3000余坪樱花园，推开家门步入园区，一抬头便是漫天粉白，温柔撞个满怀。这里没有喧嚣拥挤，只有邻里间的从容惬意。樱花沿着步道静静绽放，粉云低垂，清风吹过，花瓣簌簌飘落，铺成一条温柔的花径。寻常的日子就这样被晕染成诗。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2: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2: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2: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2: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
1: 无论你是因为颈椎腰椎导致的弯不下腰转不了头翻不了身，还是因为关节导致的下蹲困难行走不便活动不灵活，
2: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3: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
4: 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5: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3: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6: 无糖生活新动力，营养好吃爆油腻，保真糖铁棍山药燕麦桃酥，用木糖醇替代白糖，并采用非油炸热烘焙工艺制作。保真糖山药燕麦桃酥含使用山药、燕麦、黑芝麻、鲜鸡蛋等原料，既营养又健康，低油低脂，口口香酥脆，满足还回味。4盒只要99元，本档下单立刻加送1盒，5盒5斤带回家，只要99元。现在就拨打热线电话吧。特大喜讯，
7: 如果您有耳聋、耳鸣、听不清、耳痒、耳痛难忍受的问题，请来杨氏明耳堂，不管您的耳朵问题有多严重，都可以来免费体验、免费检测。
8: 我叫刘立本，今年63岁，耳鸣耳残30多年了，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明耳堂这个医师他们的精心调理，是我觉得还真的不错，耳鸣耳残这种声音逐渐在下降，我的听力逐渐在提高，真是感谢杨氏明耳堂。
7: 如果您有耳聋、耳鸣、听不清、耳痒、耳痛难忍受的问题，请来杨氏明耳堂，不管您的耳朵问题有多严重，都可以来免费体验、免费检测。
9: 我在这之前耳朵呢就是一直流脓，于是呢我就过来体验一下，感觉挺好的，那我就在这坚持治疗。
7: 中山公园店，黄河路中山公园南门西行100米，市教育局旁，电话84666601。山东路店地址：山东路和千山路交汇口双河美食城对面，电话84646677。

好的，观众朋友们，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步步营，又迎来了两位挑战者，也是我们的老朋友，欢迎于静斌、吕明两位，有请两位老哥，来，也跟屏幕前的朋友招招手哈。刚才来两位可以紧凑一点，刚才上台的时候啊，两位老哥特别热情，我们握手的时候，我感觉到，大哥这个手啊，非常的温暖而有力，而我们的这个老哥这个手啊，现在还是冰凉的啊，我是洗手凉的啊，可不是说别的原因，所以也希望今天两位能够有好的排运，也期待你们精彩的发挥，好吗？欢迎两位来，请就坐。我们作为看客，其实心里头也为两位老哥捏了一把汗，毕竟啊，周兆麟和徐亚哲的水平呢，确实很强劲。那咱们就拭目以待。同样，我们也为两位老哥准备了咱们的新乐乳液，健康七加一的酸奶，可以缓解紧张，助力你们抓到好牌。来，四位选手，咱们做好准备，戴上耳机，比赛开始。

敬斌，也是一对老选手啊。我要是没记错的话，曾经可能是还打过5连胜还是6连胜，也是颇具实力的一对组合。那么这个牌局何去何从呢？咱们拭目以待。

这种牌啊，很多人说，哎，徐亚卓，你为什么这个对尖不上呢？那么从这徐亚卓的这个主视角啊，他是看不到。那么庄是最后一打了。

先出滚子钩啊，先打有效的。那么三十分取完之后啊，咱们看一下周兆麟的第二手牌，点红桃。哎呀，打的还是啊不够巧妙，这种牌还是应该去处理梅花。当然了，那么他可能也没有意识到啊，庄究竟是哪门不吃，要从哪门打起。如果打一打梅花啊，让庄消耗两手，相对来说效果会好一些。

这个可以冲的太急了，咱们说你许亚卓连主分都没有，那么你周兆麟留着滚蛋有什么用？这样的话，亚卓再大加不上分了。

这个牌呢也是比较可惜啊，可惜的点在于什么呢？在于于敬斌呢不太好上手了，那么这个红桃滚八就意味着发不出来了。这样周兆麟是准备一推到底，这个红桃全部做大，直接就止住底血了，这个红桃滚八就发不出来了。

好，朋友们，欢迎回来，积极关注我们的步步赢。虽然说这个牌打碎了哈，但是我觉得攻防的两位老哥牌运是非常的好。其实如果再有这样的牌面也可以考虑要该扣就扣啊。在这里呢，我们要特别感谢大连岩画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我们同时呢，给四位选手送上一张方片石，鼓励一下。好，真的是继续加油的鼓励啊！来，四位，祝你们好运，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啊，这对功力选手的运气着实是好啊。这个牌不干锅，想必许亚卓和周兆麟是要遭罪了。即使干锅呢，也是一个冲高分的好机会。我们看到，因为底牌呢是一分都没有干。

打的还是井井有条啊，就是能跑掉的分我先全部都跑掉，那么实在跑不出去了，那那些没有办法。这个牌呢，其实此时此刻作为许亚卓来说完全可以啊去突破方块对了，因为你方块这一门终归是要解的，出黑桃呢于静斌要么静坐一对黑桃勾，要么直接就不吃了，所以说出不出黑桃意义不是很大。方块这一门呢，你早早晚晚是要解决的，

这个调主不好啊，还是应该去突破方块，就是说应该打出来一些比较有建设性的啊，咱们说这个步点也好，或者说节奏也好，哪怕说啊冲一张方块 K， 我想见一见尖，看看能不能打活这个对十之类的，还是应该去啊谋求一个变化。调主很显然是打不过人家的。

啊，这边吕明很显然是没有记牌啊。这个分损失的啊，这个分损失的非常的可惜。 拆六，哎呀，拆六都不如直接起对的，或者去打一张方块圈啊，都是一些好的变化吧。就是说，这种牌呢，方块这一门肯定是要面临突破的。

好的，又给了跑方块的好机会。哎呀，那么作为周兆林来讲，你最刺激的点五分呢？那你这些方块怎么还可能都活吗？方块这一门至少是一个死门了，你只能赌许亚卓主做大才能救你的方块分，只有这一条路可走，除此之外别无他选。

0: 咱们看一下，牌面刚好是55分，非常非常可惜。这样的话打出来是一张底供啊，如果说在那一手吊主的时候加分，就平牌了。
1: 好，朋友们，欢迎回来哈。这最后呢出来这么一根血哈，确实有点小遗憾。我们鼓励上攻方的选手来翻开我们的红桃圈，看对应的奖品是什么。依然是我们的精神鼓励，龙马精神，希望四位能够抓到好牌。来，请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这个牌呢，咱们看的啊，非常的惊心动魄呀。啊，直接选择了三张大令，直接选择了三张大令。这就是上一把牌啊不严谨所造成的。倘若没有这张够，哪怕说这把牌呢弱一些，但最起码能扛啊。你这样三张大令很容易直接就过了。

其实呢，我和徐亚卓对于刚才的这一把牌的这个观点是一致的。那么你的方块的二十五分，只能随着钓主去往里冲，无论大与不大，你都得加。大了呢，就是你赌对了；不大，那你永远活不了。那么正是这个方块的二十五分被打出来这张底供，导致这个牌局、牌运以及牌势完全都发生了变化。

啊，薄的还是不错，这样的话吕明方块不吃。哎呀，这个节奏打着打着怎么掉开主了？你这吊主徐亚卓怎么打呢？

还放了。你这让随便加，这不完了吗？你得领牌打副啊，周兆麟，这在想什么呢？

0: 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1: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0: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1: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1: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
0: 无论你是因为颈椎、腰椎导致的弯不下腰、转不了头、翻不了身，还是因为关节导致的下蹲困难、行走不便、活动不灵活，
1: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2: 大连的樱花季，总让人向往远方的诗。但在金泉绿洲，美丽的春光，从不用奔赴。3000余坪樱花园，推开家门，步入园区。一抬头便是漫天粉白，温柔撞个满怀。这里没有喧嚣拥挤，

0: 只有邻里间的从容惬意，樱花沿着步道静静绽放，粉云低垂，清风吹过，花瓣簌簌飘落，铺成一条温柔的花径。寻常的日子就这样被晕染成诗。
1: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
2: 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3: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1: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4: 无糖生活新动力，营养好吃爆油腻，保真糖铁棍山药燕麦桃酥，用木糖醇替代白糖，并采用非油炸热烘焙工艺制作。保真糖山药燕麦桃酥含使用山药、燕麦、黑芝麻、鲜鸡蛋等原料，既营养又健康，低油低脂，口口香酥脆，满足还回味。四盒只要99元，本档下单立刻加送一盒，5盒5斤带回家，只要99元。现在就拨打热线电话吧。特大喜讯，
5: 如果您有耳聋、耳鸣、听不清、耳痒、耳痛、难忍受的问题，请来杨氏明耳堂，不管您的耳朵问题有多严重，都可以来免费体验、免费检测。
6: 我叫刘立本，今年63岁，耳鸣耳残30多年了，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明耳堂这个医师们的精心调理，我觉得还真的不错，耳鸣耳残这种声音逐渐在下降，我的听力逐渐在提高，真是感谢杨氏明耳堂。
5: 如果您有耳聋、耳鸣、听不清、耳痒、耳痛、难忍受的问题，请来杨氏明耳堂，不管您的耳朵问题有多严重，都可以来免费体验、免费检测。
7: 我在这之前耳朵呢就是一直流脓，于是呢我就过来体验一下，感觉挺好的，那我就在这坚持治疗。
5: 中山公园店，黄河路中山公园南门西行100米，市教育局旁，电话84666601。山东路店地址：山东路和千山路交汇口双河美食城对面，电话84646677。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
1: 好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要恭喜攻方的于敬斌和吕明两位老哥呢，率先拿下一局哈，有一点小小的出乎于我个人的意料之外哈，因为以往呢，可能雅卓的风格比较犀利，该扣的时候就扣，但是我们看到这一把呢，两位老哥毫不手软哈，那我们就期待着第二局的精彩表现。来，四位，咱们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这个牌好奇怪，你这个吕明也不上手，你韦家留着单三干什么用？你这个牌对手肯定是不是意在钓你这张小王啊？你肯定是你对门的这个实力比较强，那么你应该有这个大局意识啊。

好的，节奏拿捏的还是不错啊。因为梅花呢，雅卓一见，连对六你俩都管不上，那么先给对门这些小单张全部给它过掉。通过这一加一滚四呢，直接给周兆麟的梅花的零碎打掉。

小令一箭可以拆七，不见小令可以上三啊，这个牌型呢比较好啊，游刃有余的。这样的话，七杀一手。

打得比较细啊，因为理论上现在外面还跑着啊，是三张方块二，借到这个二之后呢，可以起滚石了。这样的话，单三再点一手啊，将对手的主全部打净。 算的可谓筋道啊，一张都不差。

这副牌上确实非常细致啊，直接就拆 K， 这样的话梅花 K 啊，先出方块尖，看一看周兆麟是否还吃这个方块，也不错。 再跳一张红到小八或者九啊，看一看对手赔到几，对门赔到几，这是拆单尖的意义所在。这样就底血全部啊到位了。

观众朋友们，欢迎继续关注步步赢。在这里呢，我们要特别感谢大连岩画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哈。这把呢，我们看到雅卓和周兆林呢要吃到对手的四个贡，如果牌面允许的话，我们可以期待一下，就是可以扣零啊，我们期待。来，鼓励上攻方选手翻开我们的方片 K， 看对应的是什么奖品。好，是由营商城提供的杀气马三盒，价值52元，上四个贡不干锅，只要能捡到80分，奖品送上。我们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哎呀，两个人确实也是没有运气啊。这个牌倘若不干锅，我相信徐亚卓和周兆林将会还赢一局三张大令。但是呢，天不遂人愿啊。

这是让了。漂亮啊，这手让的非常非常的筋道，就是已经意识到你吕明手中是对尖子，那么我上这对 K 肯定是一死。啊，这样打吕明是最难受的，直接产生了丘比尖儿，那么再下一手这个对 K 就做大了。

算得非常的巧妙啊，这一手单直接可以再过三张副牌。那么这张黑桃尖套上之后啊，方块又可以多打三张。这样的话保证了亚卓的三张黑桃啊，小小的黑桃六六九全部带过了。

这一对黑桃处理的不是很漂亮啊，还是应该去挡一挡梅花。那这个不敢杀了，这是肯定得让啊。明知是棒 K 得让。这个牌如果直接就 K 草花对儿啊，是最漂亮的。打不出对儿打单也行。 还好啊，保留了是两张底血。

好，朋友们，欢迎回来，继续关注我们的步步为营哈。在这儿呢，我们要特别感谢大连岩化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那一直以来呢，我们都在努力的宣传大连岩化集团，因为这是我们大连的知名企业，也是享誉全国的知名品牌。日常生活当中，除了有系列的产品，像海盐呢、富州湾盐、天日盐等等，还有呢，大家特别喜欢的，我们也是一再给各位推荐的，就是高浓度的生态盐天虾。那这个盐天虾吃过的朋友应该都有印象哈，是赞不绝口。它不粉不面不柴不腥，而且呢不添加任何的饲料和药，那口感也是非常非常的舒服哈。这个吃起来很紧嫩，因为呢盐度越高的生态盐田里面，那么虾的肉质呢就更加的紧实，而且呢还略微的带一点点偏甜的口感。那希望有机会大家可以去品尝和购买一下。回到我们刚刚这把牌，我觉得四位选手都特别特别的厉害，可以说算到毫尖哈。每一张牌四位选手都在努力的记牌和算牌，但是可惜啊，有一点小可惜。我们这把呢，鼓励一下上攻方的选手，来翻开我们的黑桃尖儿，看对应的奖品是什么。好的，是我们的营商城为各位带来的新乐 NFC 苹果智力盒一箱，价值78元，上两个供不干锅，只要捡到110分，奖品送上。我们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哎呀，这是差了一点点。频频吃供，频频干锅。

这个红桃啊，这个红桃处理的让咱们觉得看不懂。那你作为于敬斌来说，你要么就不动红桃，要么你就得打先打对尖，再打对勾啊。你怎么能先给对门的分骗死了，再抱着对尖？

这三个小滚子啊，全大。不得不说啊，两个老哥呢，确实是有运气。这三套滚子一出呢，许亚卓手里的这个主白帆啊，将全部被拖死。面对运气不济的时候啊，咱们的两位王中王也是没有办法。

啊，咱们看到啊，徐亚卓打牌就非常的有条理性。这种黑桃10，在周兆麟手里没有黑桃4的状态之下，我肯定是要随着调数往里加的。

这个牌处理的还是不太够细致。作为周兆麟来说呢，外面此时此刻呢还飘着一张主，那么还是应该啊，先给他的这个主给他肃清了，以免什么呢？以免许亚卓打红桃做大，人家给你杀了。

解不掉了，早早的给吕明的这张主给他拿掉，这个牌就顺理成章的就成了，还是不够细致啊。

0: 大连的樱花季总让人向往远方的诗，但在金泉绿洲，美丽的春光从不用奔赴。3000余坪樱花园，推开家门步入园区，一抬头便是漫天粉白，温柔撞个满怀。这里没有喧嚣拥挤，只有邻里间的从容惬意。樱花沿着步道静静绽放，粉云低垂，清风吹过，花瓣簌簌飘落，铺成一条温柔的花径。寻常的日子就这样被晕染成诗。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2: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2: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2: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2: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
1: 无论你是因为颈椎腰椎导致的弯不下腰转不了头翻不了身，还是因为关节导致的下蹲困难行走不便活动不灵活，
2: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3: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
4: 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5: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3: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6: 无糖生活新动力，营养好吃爆油腻，保真堂铁棍山药燕麦桃酥，用木糖醇替代白糖，并采用非油炸热烘焙工艺制作。保真堂山药燕麦桃酥含使用山药、燕麦、黑芝麻、鲜鸡蛋当原料，既营养又健康，低油低脂，口口香酥脆，满足还回味。4盒只要99元，本档下单立刻加送1盒，5盒5斤带回家，只要99元。现在就拨打热线电话吧。特大喜讯，
7: 如果您有耳聋、耳鸣、听不清、耳痒、耳痛难忍受的问题，请来杨氏明耳堂，不管您的耳朵问题有多严重，都可以来免费体验、免费检测。
8: 我叫刘立本，今年63岁，耳鸣耳残30多年了，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明耳堂这个医师他们的精心调理，是我觉得还真的不错，耳鸣耳残这种声音逐渐在下降，我的听力逐渐在提高，真是感谢杨氏明耳堂。
7: 如果您有耳聋、耳鸣、听不清、耳痒、耳痛难忍受的问题，请来杨氏明耳堂，不管您的耳朵问题有多严重，都可以来免费体验、免费检测。
9: 我在这之前耳朵呢就是一直流脓，于是呢我就过来体验一下，感觉挺好的，那我就在这坚持治疗。
7: 中山公园店，黄河路中山公园南门西行100米，市教育局旁，电话84666601。山东路店地址：山东路和千山路交汇口双河美食城对面，电话84646677。

好，朋友们，欢迎回来，继续关注我们的步步为营哈。大家看四架牌，应该能知道，连续两把，包括上一把牌，这个雅哲和周兆麟呢，完全有机会翻盘哈，就扣三个令的这个牌型，但是可惜啊，都是干锅。我们把悬念一直再保留一会儿啊，来翻开红桃二，看对应的奖品是什么，我们给四位选手加加油。好的，是由大连岩画集团提供的那家味道礼盒一份，百年匠心自然咸香，能够喝到对手的一根血，我们的奖品送上。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这个牌作为周兆麟来说啊，我觉着还是略微显得信心是有点不太足了。我刚才特意查了一下啊，这个牌如果说跟着周兆麟去打红桃的话，拿到周兆麟十九张主三张小令，或许这个局面就不一样了。亚卓的这个牌力呢是不足以支撑啊对门去开王的。那么实践证明啊，没有开王是正道啊。庄家分到了一把爆牌，这个牌如果敢轻举妄动，就是肯定是助力庄家了。在这种牌型的牌力之下，不被打出来抵血啊，都是千呼万岁了。

问题是这种单杀啊，这种单杀无济于事啊，庄的主属实是常态多了。那么如果能此时此刻周兆麟能打出两对有效的红桃啊，让他开枪杀两对的话，或许还更有效率一些。这边令也不漏，你对门正在吊主啊，你留着大令干什么？好的，不敢动了。哎呀，打的稍微还是有点紧。这个时候庄跳过了这么多张方块啊，如果说给这张方块尖给打出来，或许能更舒服一些。这样的话庄直接两门不吃了。

这个牌比较可惜。那么周兆麟的这个黑桃再发不出来了，那么就意味着就这些了。这个于静斌只要一上手啊，这一顿方块就看不见尾灯了。周兆麟唯一一手抢黑桃单尖发黑桃对圈，再打红桃 K 啊，只能打到这个份上，但是没有打出来。

好，朋友们，欢迎回来，继续关注步步为营哈。我们今天这个，今天这个比赛应该说是接近尾声了，但是我们看四位选手的神经依然是非常的紧绷哈，一刻都不敢松懈。但是不要紧，我觉得只要能够坚持过去，可能这个风向还会有不同的变化。还剩下最后的一张黑桃五，我们送给四位选手，我们看对应的奖品是什么。马到成功，祝四位都有好的排运，来，请戴上耳机，咱们比赛继续。

的，这个牌要结束了，非常非常的戏剧啊。这真是我们没有想到的一个结局。

还是应该抢着先出黑桃，先取有效的。庄的这手牌力呢，敢开三张大令啊，去杀你这对方块 K 呢，是易如反掌的，根本不在乎杀牌，你出多少杀多少。

好，再打黑桃不赶趟了，就非常非常可惜。就是在黑桃上呢，还是应该取够足够数量的分。这样的话，牌局已经结束了。

这个结局确实是啊，我们有些意外。那么说句题外的啊，这个打滚子呢就如同踢足球，有的呢讲究一个啊短传急控啊极致的一个配合控制，那么有的呢讲究一个啊长传冲吊大开大合。那么很显然在今天的牌局当中啊，咱们一对老者于敬斌吕明啊，打的就像踢球的风格一样，非常的奔放和粗犷，当然也是运气也在线，也非常的奏效。兵不血刃的呢就给咱们的一对王中王总冠军给拿下了。

0: 好，观众朋友们，我们有请四位选手来到咱们的舞台上，来，有请。哎呀，我们相信这个结局可能会出乎很多朋友的意料哈，有一点小小的意料之外，雅卓有没有想到这个结果？
1: 也正常，输赢都正常，但是这个玩意儿它是还是自己打的多少有问题，它有一些东西它打的就是还是不行，就是打的确实不太好，就是不，它不是光输在排运上，就是自己打的问题有，你知道吗？
0: 其实雅卓太谦虚了，从我们看四家牌抱着学习的心态来看，两位其实今天出牌一直都是在状态当中，就是这个牌运确实一直没有站在你们两位这边哈。不过呢，反过来说，我们的这个攻方的两位老哥哈，我们的老于大哥和老吕大哥，今天这个结果在赛前有没有想过？
2: 没想到，就是抱学习的态度来打了，先向雅卓管理学习，但是今天牌抓太好了。这个牌谁都会打，就抓这个牌了。
0: 哎，也不一定，您就谦虚过度，有点骄傲了哈。如果是我打的话，就不一定能打出这个效果。但是我们看四家牌，觉得呢，确实两把，2-0都是因为牌面特别好的情况下呢，扣了三个令，这也是很少见的。其实两位老哥哈，也是有自己的实力的。而且我觉得，如果我是两位老哥，能够把雅卓和朱兆麟打下去，我今天晚上可能会非常开心的，可能哥俩会喝两口，是不是？有没有这想法？好的，那我们也特别感谢两位哈。那在我们的比赛接下来呢，要不要继续迎接挑战？
2: 继续。
0: 好的，那朋友们，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到这里也正好结束了，所以明天我们将会迎来两队，一队两位新的挑战者，看看两位老哥能不能够坐稳咱们的擂主宝座，好吗？好的，朋友们，今天我们就到这里，咱们明天再见。

0: 底牌砸大令，
1: 砸邪了。
0: 会与之乱耳，午夜战之老行。
1: 没有表达。
0: 桌前不老友，相聚特一亲。
1: 烦。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想不想一键解锁四川的所有美好？这条六天攻略藏着你向往的诗和远方，大连独立成团专属定制，成都动车往返，告别12小时长途奔波，把时间通通留给美景。独家赠送九寨沟旅拍，搭配特色下午茶，定格湖光山色的浪漫瞬间，边赏景边惬意放空。省心 buff 拉满，三星堆门票无需抢票，黄龙观光车直接送，全程四星标准酒店，还升级两晚五钻酒店，让您玩得开心，住得舒心。九寨沟的灵秀，黄龙的奇幻，熊猫的萌趣，三星堆的神秘，宽窄巷子的烟火气，一次打包。九寨品玩官，梦想霜冻六日游，赴一场春日之约，大连出发，说走就走。
1: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2: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1: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3: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

我们的公开课赢友最欢乐，大家好，我是江林。今天的公开课呢，给大家回顾一下常规赛当中赵学良和江美芬一对组合对局当时的擂主李晓东和丁万海的一把牌。说这把牌呢，这个庄家李晓东该不该亮这个主然后呢亮完主之后呢开王能否打成，咱们呢带着这两个疑团呢去深度解析一下这局牌。这局牌的先决条件呢是李晓东坐庄吃三张血，但是呢李晓东手里的这个牌呢是仅仅摸到了一张梅花三，那么他顺势呢就给亮上了。其实呢根据手里的这个牌型吧，我认为亮梅花呢不太妥当，因为他的这个可以说四门花色的这个牌呢，每一门综合来说实力都是要比梅花略强的。但是那个这个牌呢又比较巧，咱们看一下看看它是怎么演变的。好，吃了三张够，还了三张黑桃。为什么说比较巧呢？是底牌呢是给他凑了五张主，这个牌呢黑桃和红桃还真的就干锅，只有梅花和方块呢是不干锅，况且梅花的张数呢是还多过于方块。底牌凑了五张主之后呢，庄家捡完底喝完血，咱们来看一下庄家的这个牌是达到了20张主。然后但是非常恐怖的是什么呢？是闲家主力方未上血的这个江美芬大姐呢手里也有20张主，而且呢咱们看一下这个大主的结构有对大王一滚子负三，这个是非常非常恐怖的。那么这个对大王滚子负三恰好能够形成对李晓东手里的这个对主三滚子小王形成一个冲击和牵制，两家呢是平主的状态，那么这个牌就很危险了。可是呢从李晓东的这个视角出发呢，他还没有意识到这个牌已经是杀机四伏了。咱们看一下牌局的这个演变底牌呢绝了黑桃没有问题，并且呢附带了三张红桃，还下了15分我觉得这个牌呢多多少少有点冒进。虽然说从出局他认为他这个20张主可能对于这个护底很牢靠，但是即便我觉得综合他的这个红桃以及方块副牌，即便你想沉底下分呢也不能去下这个红桃分，因为你这个红桃呢还有着对尖一 K。那么你下过三张红桃之后，一旦遭遇了外面假设咱说打出来一尖一滚子之类的这个牌呢，你的这个 K 还保留不住，所以说这个红桃呢还存留不住，那么不如索性呢就下方块的单分效果可能更会好一些这是扣底的这个环节。好，那咱们看这个行牌，开牌选择让丁万海开令，开令呢他只见到了对门开一张大令，那么就已经从出局的时候李晓东已经意识到了下家大姐手里是有着对大王。好咱们在这儿做一个简短的停留作为丁万海来说，首先李晓东还了黑桃扣了黑桃，那么上手又打了一滚子圈，这个黑桃必然是不吃的。那么你这个黑桃对 K 呢，在大与不大未知的前提下，假设说丁万海的这个牌是对 K 对尖，那么保留这个对 K 无可厚非，肯定是正确的。但一尖对 K， 这个对 K 还存在一定的赌性的前提之下呢，对门有保大的对圈我认为这个对 K 是必加的，省着后手的时候呢给对门添堵增加负担。第一把牌选择了对三吊主我觉得十分的不妥，也为他后来失底呢失去了先手，或者说最后的这个法门。为什么这么说呢？假设说你意识到了下家有对大令，那么你这个牌型最可怕或者最害怕的无非也就是对大令带滚子呗，滚子什么都无所谓因为你最忌惮的是对大令带滚子，所以说你这个牌型这七张大主
对富三、对主三、对小王是万万不能动的，因为到后手的时候你是要护住底牌的这个五十分的。这七张大主啊，每一手都不能动，才能够保证能够对抗下家一旦遭遇了下家啊对大王带滚子的这个结构。从出局的时候，你这个布局脑海里要有这个概念和意识。那么这个牌想调主无妨，只需要用一张单二调主去告诉啊丁万海，我是调主的牌型，但是没有必要调的这么猛。好啊，咱们再说一下这一把牌啊，这一手牌，首先作为啊这个江美芬的这一手牌呢，你上来的第一张牌对三你不动，一点问题都没有。但这一张四，你这个牌是必须要冲三的。第一，你冲三要看丁万海手中有没有小王，以便于后期呢对大王滚三去打底这五十分去做文章啊。首先先判断令的分布，其次呢如果说丁万海没有小令的话，那么你也要终止李晓东，强调你自己主的这个节奏，必须要在第一时间就终止对手去调你主的节奏来上手打富啊。这个是作为闲家江美芬的这一手牌所必须的。好，那么从丁万海的第一个三开始，咱们看一下丁万海的处理啊。咱们说丁万海这个牌对门开牌对三调主调的多么的强烈，你还在出黑桃尖，你手里的这个牌啊，红桃有尖，方块有尖，对门黑桃已经绝了。你说你无论对门这个时候，不管咱们不管他加方块十啊，加方块 K 加红桃 K 都好，因为你这两门皆有副牌啊，你对门哪一个分能死了？你着什么急？为什么要去出这个黑桃副牌呢？我非常非常不理解啊！在这个直播的当时啊，我就说过这个问题，为什么要去处理这个黑桃副牌呢？对门这么强烈的调主，你手里都个位数主了，主都这么弱了，还不快马加鞭的帮助对门去调主吗？这个大局必须要有啊！这黑桃尖打的就太随意了。

好啊，咱们说啊，这第二个不标准之处，你手中这个牌，这个牌最标准的是怎么掉呢？这个牌最标准的是不是单三掉？如果啊江北帆不动的话，直接就开对九掉了，你不能用单二掉啊。你单二掉是在帮助对门，还是在给对门制造负担呢？下家上一个主二，你说李晓东这个牌怎么给？这牌打的完全就没有道理。好，万般无奈之下，李晓东选择了拆主三。那么咱们再看一下这个结构，首先你主三一拆，基本上就可以断定底是人家的了，因为你已经没有能够对抗对大令滚三的东西了。你这个对主三滚小王保留在手的话啊，或许还有一丝机会，这个主三一舍基本上桥头堡就没了。好，掉了这么多主，江美芬还在拆钩啊，这个就是意识的差距，还是要上三终止阻止对手去掉你主。

好啊，咱们说啊，这个对 K 开牌没加啊，在这手的时候成为阻力了，免费的给对手提供分了。那么牌型至此的时候，作为赵学良啊，作为赵学良来说，你应该记住，最起码应该记住，丁万海手里还有一张黑桃 K 啊，继续黑桃棒装多难受，他敢杀吗？而且对门还有主牌对 K 在那瞄着他，继续黑桃对啊，这个方块根本就不用动，

啊，钓了这么多主还在陪钩，就打得太软了。然后这个时候直接选择了对十啊，对十还是不好啊，直接还是应该对七，以便于什么呢？一旦这个牌啊给庄打急眼了的话，庄选择灭分，你后手的话，你这个分数别不够了啊，为这个屯留分去做最后的这个保障。那么最合理的，你对十和对七是一样的啊，还是打对七，对门能更舒服一些。啊 ，K， 两张黑桃 K 啊，完全可以打活的两张黑桃 K， 白白赠送了。好啊，闲家江美芬的最致命的失误出现在这手上啊，这手上必须是要用五杀的，因为满世界吃红桃，你的这个主牌对 K 呢，在对门已经上过三张血的前提之下，是肯定打不活的。但是呢，无论庄家是对尖也好，还是什么对圈对 K， 你这个主牌的对 K 是一定能杀出去的，但是你杀成单 K 单五，那么基本上就没有机会了。所以说这是闲家最致命的一处失误。

好，从这一对六开始，后手的这八张牌，咱们可以去看一下啊，这个牌基本上已经奠定结局了。好，咱们看最终的结局是什么啊？这个牌最终的结局呢是，从这里应该就可以跳过了。好，最终的结局呢是以闲家连抠带破打到了235分，喝了庄家10个血啊作为终结。这个牌呢，从庄家这个出发点，几处失误啊，对三舍得不好，对门呢打的就更奇葩更离谱了，黑桃复牌，明明对 K 不大啊不加，对门开吊主打黑桃复牌，江美芬大姐呢啊一路吊主也不扛三，杀分呢也不这个去冲五保留对 K， 而赵学良啊黑桃对有效不去打，去挑红桃五打方块，这些都是失误，四个人失误频频导致了这样的一个结局。好，本期的公开课呢就给大家分享到这儿，感谢观看，咱们下期再会。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
1: 饺子咱们再熟悉不过了，今天博哥给您带来的这款饺子您可是不常见，它就是沙托岛红源的海带水饺。
2: 沙托岛红源海带水饺选用的每一片海带都是经过精心的泡发，海带质地柔软，口感清爽脆嫩，配上鲜嫩多汁的五花肉，二者相辅相成，食材间的相互交融，碰撞出令人垂涎的奇妙滋味。
3: 沙托岛红源海带饺子传统工艺匠心制作，我为你诚心推荐。
1: 沙托岛红源牌的饺子还有两款，一款是墨鱼饺子，一款是鲅鱼饺子。
2: 三款饺子每样两盒，共六盒，原价190元，现价仅需156元。海洋的鲜活，家乡的味道。
4: 北纬39度，大海将清冽的鲜甜凝萃成一丛丛脆嫩的海菜，化作大连人刻在骨子里的家乡味儿。贝爽海菜包子，老面醒发的面皮儿，松软却藏着恰到好处的韧劲儿，不抢味儿，不压鲜。新鲜海菜带着海水的清冽鲜甜，搭配肥瘦相宜的五花肉丁，仅以盐与葱姜简单提鲜。海菜脆嫩爽口，肉丁软糯喷香。鲜而不腻，润而不浊，一口入魂，越嚼越香。
5: 吃咱家海菜包子，很多都是回头客，能让你想起小时候的味道。我们的包子给大连很多5星级酒店供货，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品尝。
4: 贝爽海菜包子，地道大连味儿，鲜到骨子里，一口尝尽大连海的温柔与鲜香。营商城现在下单，20个59元，40个更享优惠，仅需109元。抓紧时间下单吧！
6: 想不想一键解锁四川的所有美好？这条6天攻略藏着你向往的诗和远方。大连独立成团专属定制，成都动车往返，告别12小时长途奔波，把时间通通留给美景。独家赠送九寨沟旅拍，搭配特色下午茶，定格湖光山色的浪漫瞬间，边赏景边惬意放空。
4: 省心 buff 拉满，3星堆门票无需抢票，
6: 黄龙观光车直接送，全程4星标准酒店，
4: 还升级2晚5钻酒店，让您玩得开心，住得舒心。
6: 九寨沟的灵秀，黄龙的奇幻，熊猫的萌趣，3星堆的神秘，宽窄巷子的烟火气，一次打包。九寨品玩官，梦想霜冻6日游，赴一场春日之约，大连出发，说走就走。
7: 无糖生活新动力，营养好吃爆油腻，保真糖铁罐山药燕麦桃酥，用木糖醇替代白糖，并采用非油炸热烘焙工艺制作。保真糖山药燕麦桃酥含使用山药、燕麦、黑芝麻、鲜鸡蛋当原料，既营养又健康，低油低脂，口口香酥脆，满足还回味，双重口味一次拥有。
8: 保真糖山药燕麦桃酥特别甄选了铁罐山药和优质的燕麦片来当主原料，铁罐山药含有大量的蛋白质和淀粉酶，燕麦片则含有大量的膳食纤维，主原料添加了黑芝麻和鲜鸡蛋，有浓浓的芝麻香，一口咬下去更增添四溢诱人的蛋香，每一块桃酥都是美味交叠，一层一层的酥香脆爽，不断地缠绕在舌尖上。
7: 4盒只要99元，本档下单立刻加送1盒，5盒5斤带回家只要99元。现在就拨打热线电话吧。
9: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
10: 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11: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9: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12: 勤勉无小事，勤俭是美德。

0: 今天的节目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汤尤杯。我们都知道最终的一个结果，男队卫冕，而女队呢错失。所以今天呢，我们要采访到两队的各个球员，看看他们最近的一个心路历程。
1: 对，其实，在汤姆斯杯的决赛当中呢，这个力克法国队，中国男队捍卫了属于中国羽毛球的荣耀。但是，尤伯杯的这个女子选手发挥的时候，在决赛呢是遗憾的输给了韩国啊，这是值得中国羽毛球队去总结的一个点。下面我们去关注一下，汤姆斯杯和尤伯杯。
2: 四月中旬，石宇奇在北京开始了汤姆斯杯最后阶段的备战。两天前，他刚在宁波夺得职业生涯第一枚亚锦赛金牌。
3: 其实亚锦赛打完，其实你别看好像两局两局的比分没多少，其实每一场那个消耗还是非常大。今天也是本来想正常去训练，但是练了十几二十分钟，发现还是有一点这种拉伤前的这种前兆，所以说还是下来去调整一下。
2: 时间回到2024年，巴黎奥运会，刚成为世界排名第一的石宇奇，在四分之一决赛对阵泰国名将昆拉武特。然而石宇奇并没有赢下这场比赛，对方仅用14:13将石宇奇拦在四强门外。
3: 全力以赴去打了，但是可能确实，对手打得特别好。
4: 首先对于我来说，可能还是，非常想要这场比赛。
2: 巴黎奥运会的结果并没有达到石宇奇的预期。在短暂休整三周之后，他再次踏上赛场，希望用一场场胜利重拾信心。
3: 慢慢觉得，因为你的人生不可能只有这一件事情，也不会只有这一场比赛。
2: 2024年底，他连续两次战胜昆拉武特，并在年终总决赛获得冠军。2025年，石宇奇时隔7年拿下全英公开赛冠军。
5: 不止今年状态火热，去年也还可以，只是可能在某些关键的时候有一点掉链子，但是问题不大，对吧？我们再来。
2: 2025年8月，羽毛球世锦赛，石宇奇回到巴黎，男子单打决赛，他再次与昆拉武特相遇。
6: 他是建威，哇！石宇奇终于获得了2025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男子单打的冠军。
3: 冠军其实总是只有一个，比如说32强，可能就是32个鸡蛋砸，因为鸡蛋是非常易碎的嘛，砸到墙上基本碎。那也就是说，可能要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可能那个鸡蛋没有碎，可能就是冠军。
7: 你还是一颗完整的鸡蛋吗？
3: 砸碎了，粘起来，捡起来再砸，就这样。
2: 然而，石宇奇没有将火热的状态延续。2026赛季，石宇奇先在马来西亚公开赛因伤退赛。3月的全英公开赛，他作为卫冕冠军，在首轮爆冷出局。4月的亚锦赛，距离汤姆斯杯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这也是石宇奇找回状态的最后机会。
3: 主要是后面也有汤杯，但是没想去保汤杯，去就是说亚锦赛可能收着点劲儿啊，这样没想过。
2: 5天的比赛，石宇奇未失一局，用5场胜利坚定了斗志。
8: 说到底还是这样，就是一个很正常的比赛，所以说怎么去每一场每一次比赛能够去调整好心态，去灵活使用战术，然后

0: 是，所以一旦没有这种感觉的话，你在场上所有的发挥都会计时啊，包括这种灵光一闪的感觉。
1: 同一片场地，男双组的训练也开始了。在四月初的亚锦赛中，中国队三对男双组合在关键分的把握上都有欠缺，因此在北京集训的最后阶段，男双组的小队员们全员出动，来帮助大队员模拟关键
2: 分。其实我们从小组赛开始，面临对手可能基本上都是世界前十了吧，做足准备吧。所以这段时间你说特别大的改变，我就不太会，因为也就两三天，需要充满信心的去做一件事情。
1: 2024年，梁伟铿和王昶首次作为一双出战汤姆斯杯。决赛，他们与印尼组合苦战三局，最终以2-1获胜，帮助中国队赢得关键一分，时隔6年再次捧起汤杯。这届汤姆斯杯，他们再次担任一双。
3: 这次更想发挥的，其实就是作为一双的那种打团体赛那种氛围，因为团体赛我们也不是那种技术特别好，相比来说，在团体赛上，中国队的这种特点不是说在团体赛上给你打多细腻的技术。其实就是去敢于发挥，去勇于表现的那种精气神去打每场球。
1: 女双方面，首次作为一双出战尤伯杯的谭宁，因为发烧已经缺席了2天训练，她的搭档刘胜书只能独自训练。
4: 这2天状态算比较糟糕吧，然后也是因为连轴的大赛比较多，给自己身体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吧，所以这一周包括出发有备前也是在处于一个积极恢复的状态，把自己的身体养好也是对队伍的一种负责任吧。
1: 刘胜书和谭宁这对00后组合，自2022年底首次亮相国际赛场，不到2年时间就闯进巴黎奥运会，并成功在女双决赛与已经搭档10年的队友陈清晨、贾一凡会师。
4: 会师决赛的时候，我们是很高兴的，但是说心里话，当时打樊晨的时候，我们也很想拿下来。我没有觉得他们努力了那么多年，就应该给他们。我说实话，因为谁站在场上都想赢。
1: 第一局，双方比分交替上升。直到刘胜书、谭宁将比分拉开至20-16，率先拿到局点。然而，这对年轻的组合并没有抓住机会。
5: 界外，
6: 界外了！
5: 太想打了这个球，这就看年轻人在这个时候怎么去把握。
6: 现在只有一个局点了。陈清晨和贾一凡是在16-20落后的情况之下，挽救了4个局点，连拿了6分，22-20逆转拿下了第一局的胜利。
4: 现在20-16放在我面前，我都有点不会打 PTSD 吧。
1: 第二局，陈清晨、贾一凡乘胜追击，很快拿到了冠军点。
6: 第一个冠军点上，陈清晨和贾一凡就把握住了，恭喜陈清晨和贾一凡获得巴黎奥运会羽毛球项目女子双打的冠军。
1: 这是陈清晨和贾一凡的圆梦时刻，也是刘胜书、谭宁的遗憾时刻。
4: 我现在到现在我都没敢去回放那场录像，虽然我们很祝福我们大姐他们拿到了他们的全满贯，我们也非常开心能够在奥运的赛场上面跟他们会师，但是我们就是不想输。
7: 就像谭宁说的，你都到奥运会决赛上了，谁会想输呢？但我又觉得，其实对我们两个组队2年多来说，也是一份比较满意的答卷，因为我们，至少就时隔20年是把这块金银牌都包揽下来的，所以我觉得我们两个也是成为这个历史上的一笔，所以我觉得也是，值得肯定的吧。但是确实银牌会有很多遗憾嘛，但是这也是我们通往洛杉矶的一个很好的经历。
1: 在巴黎奥运会圆梦夺冠之后，陈清晨选择暂时告别赛场，贾一凡面临着拆队的挑战。
8: 运动是真的是有时间。

0: 线的，就是我还能做到的时候，我想要把这个做到力竭吧。因为我和陈姐的话，我觉得我会更依赖陈姐一些，但是现在我要去做主导了，但是我还是很享受可能挑战自我的这个过程。
1: 2025年8月，再次回到巴黎，还是奥运会的那个球馆，贾一凡携手新搭档张舒娴参加了世锦赛，他们将在1/4决赛与世界排名第一的刘胜舒谭宁组合会师。
0: 首先他们现在就是一双的位置，而且也是世界第一，我们肯定每一次打他们都是冲击他们的心态。对，因为以前可能我和陈姐在的时候都是被冲击，我知道这种被冲击的感觉是什么样的，所以我更期待这一次可以冲击掉他们。
2: 他说反了，因为我们是冲击他们，
3: 他们有奥运冠军，我们肯定是冲击他们。
2: 对，
1: 1/4决赛对阵刘胜舒谭宁，贾一凡张舒娴先胜一局，之后被刘胜舒谭宁逆转止步八强。刘胜舒谭宁也在之后的决赛战胜马来西亚组合，如愿获得世锦赛冠军。
4: 同一个地方，同一个场馆，他们在一年的时间把巴黎奥运会的银牌变成了金牌，祝福圣诞组合。
1: 也是这一年时间，刘胜舒谭宁凭借霸榜世界排名榜首43周的强势表现，扛下了2026年尤伯杯女一双的责任。
5: 唯一的不同也就是一个位置的转变嘛。其实我们不管是在心态上，还是可能会比第一次我们参加尤杯的时候，两个人心更齐了。
2: 这两天我在恢复，然后他也是生了病，然后现在也在慢慢恢复。其实对我们俩来说未必是件坏事吧，因为我们开年的场上状态其实表现是还不错的。因为如果带着这种觉得自己还不错的状态去打尤杯的话，那么团体赛的压力可想而知嘛。所以说就是在我们现在的心态，我觉得我们两个是放得很平稳的。
1: 本届尤伯杯，贾一凡身为队长，搭档张舒娴出战二双。这天的训练之后，他加练了多球。
0: 很累啊。
6: 可以。
0: 加油，拼了！
7: 感觉比赛还累啊。
0: 比赛的时候不是我每一个球都接，这个球我没。瘸一拐的帮我捡球，
7: 一双带伤帮助，
0: 对，
7: 单板捡球，
0: 对，一双说了，虽然我还在这一天，我也是去大姐。
7: 一双去年苏菲的时候说，在后天有采访说，我们俩每天给樊晨抢伤。
8: 你们有没有向队主动请战，说我们要登场？
9: 我们天天抢，
10: 每天抢，
9: 每天跟樊晨抢。
10: 对，
8: 怎么抢的？
10: 就我有伤，
9: 我有伤，
10: 他有伤。

0: 你坐这你就可以了。
1: 这次不用想了，
0: 这次咱都得上，别想。
2: 可能我十分不好上房的这个。
3: 会有压力，因为我之前可能都是打一双，然后一双的时候我就想着说，尽量不要上了二双，尽量我们3-0就能赢下来。但这次上二双的话，你怎么样都是第四分，就是你第四场球的话，我觉得就有点苏杯的这种压力了，因为打到你不是1-2，就是2-1，其实压力，我觉得二双的压力，我觉得要更大一些。还是要给自己一些紧迫感，就不要觉得哎呀我祈祷前三场收吧，如果没收上了我该怎么办，如果我没有做好这样的准备的话，其实我觉得可能再去面对这样的困难的时候对于我来说太大了。
4: 这是陈宇飞的第五届尤伯杯之旅。2026年3月初，在打完全英公开赛后，陈宇飞就开启了专心备战的模式，并宣布退出4月的亚锦赛。他的缺席不免让人有些担心。
5: 膝盖是有点反应，还是
0: 保护一下
5: 。
6: 我觉得还挺好的，目前就是其实，训练啊，然后包括整个身体状态都还挺好的，然后还是很有信心去面对，这次比赛的。从1单变成了2单，希望自己能做好，就是不管是，就是前面几比几，但是我觉得我就是会在我这一分里，我是非常有信心去拿下的。
4: 巴黎奥运会，陈宇飞在止步8强之后，暂别了羽毛球赛场。
6: 更多的是失落吧。当时在房间里的时候，就是完全就什么都不想干，打不起精神来，也是给自己找理由说是解脱了什么，但其实是还是非常难过，不想打球，觉得很累很辛苦，然后又没有什么收获，然后就很丧的一个心情吧。
4: 离开了球馆，陈宇飞远赴澳大利亚开启校园生活。直到2024年12月，陈宇飞在社交媒体宣布回归。
6: 就是看到他们在场上奋斗的那种情形的时候，我就会想念自己之前在场上拼搏的样子，然后我就会觉得我还是非常热爱羽毛球这项运动的，我还想回到在赛场上去拼搏。我觉得我已经输的已经在最底下了，所以也没有什么可输的了，所以我觉得我再重新开始就是从零开始，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心态去冲击所有人。我现在很享受这样的心态。
4: 陈宇飞的回归路走得并不轻松，但他还是顶住压力，在2025年4月获得亚锦赛冠军。
6: 我一路走来，其实有特别多的声音，就是不被看好啊，或者是会被嘲讽啊，会被取笑啊，或者各式各样的。

0: 所以我觉得当我再次回来的时候，我觉得就是不要去理会外界的这些看法啊，声音也好，就是捂住耳朵向前走。
1: 2025年8月的世锦赛，陈宇飞一路闯进半决赛。在与老对手安喜莹的对战中，陈宇飞意外受伤。
2: What's happened here? She stumbled and then she's on the ground. Chen Yufei.
3: Didn't like the look of that at all.
0: 崴下去的那一瞬间，我感觉天都塌了。因为确实第一局赢了嘛，然后虽然落后了三分，但是就是还是很有希望的。其实我还想继续试一下，但是后面跑其实也不敢跑了，就是反而不敢跑之后，我的节奏就好了，就也没乱跑，就是体能消耗就没那么大了。相反，他可能觉得我脚不行之后，想要快速的调动我之后，其实他自己的消耗也很大。就是我其实能感受到他也很累，所以这时候给了我很大的自信。
1: 最终，陈宇飞凭借他的坚韧与强大，在带伤作战的情况下，以2-0的大比分战胜世界排名第一的安喜莹。
0: 还是要值得肯定自己，确实这一年里发生了特别多的事情，说虽然说去年在这里有不好的回忆，今年也是有点可惜，但是其实今年在场上我已经突破了去年的自己吧。
1: 就在陈宇飞艰难回归的这一年，队友王芷怡夺得多站公开赛冠军，并在2024年底捧起属于他的第一座世界巡回赛总决赛冠军奖杯。2025年，他的世界排名升至第二，这也意味着他将首次担任苏迪曼杯女子第一单打。然而，他在决赛与安喜莹的对决中未能顶住安喜莹的攻势，以0-2输掉比赛。
4: 我觉得其实这是我第一次在团体赛和他交手，然后当然也是，我觉得今天这场球对于这场球，我们也是做好了很充分的准备吧，也是。因为他现在的状态，今年整个状态都比较好，所以我觉得其实对于今天自己也是全力去冲击的一个姿态来拼这场球。
1: 回望王芷怡的2025赛季，他一共和安喜莹交手8次，安喜莹一直保持着对王芷怡的全胜战绩，直到2026年3月全英公开赛决赛。随着王芷怡一记劈杀精准落地，终结了她对阵安喜莹这位女单世界第一的10连败。这场胜利，王芷怡等待了15个月。

0: dream come for true. All right, I don't know.
1: 2026年亚锦赛，王芷怡与安喜莹在决赛中再次相遇，双方更是鏖战100分钟。尽管王芷怡最终以1-2惜败，这场比赛也见证了王芷怡的成长。
0: 在场上其实我也想看看自己的身体极限到底在哪里，我希望自己能够对手把自己逼到极限，自己也要把自己逼到极限。通过今天的比赛包括全英的比赛，我觉得都能够有在战术上技术上有成功的收获，然后能够看到自己的不足之处，相较于他其实也是更加坚定，更加清晰了后期的训练方向。
1: 本届尤伯杯，王芷怡将首次以女子一单的身份登场。
0: 因为其实尤伯杯是大家是按照排名来上的嘛，其实位置都是非常清晰的，然后包括你即将去面对的对手也是非常清晰的，所以我觉得自己是第一次作为一单的身份去参加尤伯杯，我会觉得身上的责任和包括所需要承担的压力是不一样的，我觉得也是非常期待自己这次尤伯杯的表现。
1: 4月18日，中国羽毛球队作为尤伯杯、汤姆斯杯双杯卫冕冠军，出发丹麦霍森斯，向第17座尤伯杯、第12座汤姆斯杯发起冲击。
0: 我无法预估对手会怎么样，所以我能做的只是做好我自己的比赛，做好充分的准备。
2: 就是最有信心的人嘛，做好自己这一分，然后只要我上场了，我一定能赢。
3: 这未来的一个小目标就是能上场，就是基本没痛感去拼这个尤杯，不管是怎么上，你肯定是要去拼下来的，这是女团的最终目标嘛。我们就朝这个大方向，从小组赛开始一场场找状态吧。
4: 其实一单压力还是很大，因为每个国家的一单都是高水平，就是最高战力了，主要还是要调整好心态。
5: 我觉得我们比上一届竞争力的话至少不会下降，因为我们现在的中国队队内的男双实力非常平均，再加上我们也有拿过冠军的经历，前面还有个团体战神在那边，我们就一双就放开的去打。
6: 在今天最后一个比赛日，我们迎来了中国队和韩国队的冠亚军的争夺战，这是这两支传统的队伍第10次在尤伯杯的决赛场上相遇。这场决赛双方是打成了1-1平，这样的话这场尤伯杯的决赛韩国队是3-1战胜了中国队，获得了本届尤伯杯的冠军，而中国队是获得了亚军。2026年羽毛球汤尤杯现在只剩下了最后一场比赛，2026年汤姆斯杯的决赛，中国队在决赛场上迎来了一位全新的对手法国队。对方回球下网，21-17，世奇拿下决胜局，拿下了这么艰苦的一场胜利。世奇石头真的太硬了，真的没有辜负队伍对他的这种信任啊！世奇每一次在团体比赛当中的这种登场，都能够笑到最后。

0: 我们强大的阵容现在已经准备好了。这个球挡过去了，中国队在这场和法国队的巅峰对决当中3-1战胜了对手，获得了2026年汤姆斯杯的冠军。中国羽毛球队第12次捧起了汤姆斯杯。
1: 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看，再见，
2: 再见。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
1: 北纬39度，大海将清冽的鲜甜凝萃成一丛丛脆嫩的海菜，化作大连人刻在骨子里的家乡味儿。贝爽海菜包子，老面醒发的面皮儿，松软却藏着恰到好处的韧劲儿，不抢味儿，不压鲜。新鲜海菜带着海水的清冽鲜甜，搭配肥瘦相宜的五花肉丁，仅以盐与葱姜简单提鲜。海菜脆嫩爽口，肉丁软糯喷香，鲜而不腻，润而不浊，一口入魂，越嚼越香。
2: 吃咱家海菜包子，很多都是回头客，能让你想起小时候的味道。我们的包子给大连很多5星级酒店供货，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品尝。
1: 贝爽海菜包子，地道大连味儿，鲜到骨子里，一口尝尽大连海的温柔与鲜香。营商城现在下单，20个59元，40个更享优惠，仅需109元。抓紧时间下单吧！
3: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
4: 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5: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3: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

0: 我国民法典诞生在中国进入新时代之后，是新时代民主化、科学化立法的典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民法典是一部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特点、反映人民意愿的法典，是真正意义上以人民为中心的民法典。它规范各类民事主体的各种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涉及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一部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民法典是民事权利保障书，体现了个人从生到死的基本权利要求。民法典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法，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维护市场主体平等地位，确立市场法权基础，促进合同交易，保障诚信和公平的营商环境。民法典关系着我们每一个人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关系着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征程上竖起又一座法治丰碑。
1: 劳动力调查需要您的参与。什么是劳动力调查？劳动力调查是国务院建立的重要民生统计调查，向就业晴雨表，通过入户调查摸清就业失业情况，为政府制定就业政策、优化调控提供数据支撑。样本户是怎样抽取的？劳动力调查采用抽样方式，先抽样本社区、村，再从中抽样本户，样本户每月轮换，确保数据新鲜有效。调查登记对象是谁？劳动力调查以户为单位，既查家庭户也查集体户。登记对象包括：一、调查时点居住在本户的人；二、本户户籍中外出不满半年的人。调查如何开展？首先，3至9日核查期，调查员张开公告提前告知：
2: 您好，您家被抽中调查户，10到16日上门，哪天方便？
3: 10号晚上吧。
1: 登记期调查员带 pad 上门，节假日灵活调整。调查包括哪些内容？劳动力调查采用国际标准，内容包括姓名、年龄等基本信息，以及就业失业情况。
3: 我的信息会泄露吗？
2: 您放心，统计法明确规定，您的信息受法律保护，绝不泄露，不用于统计以外目的。
1: 信息安全绝对保障，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以及个体工商户和个人等统计调查对象，必须依照本法和国家有关规定，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地提供统计调查所需的资料，不得提供不真实或者不完整的统计资料，不得迟报、拒报统计资料。统计调查中获得的能够识别或者推断单个统计调查对象身份的资料，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对外提供、泄露，不得用于统计以外的目的。调查后，国家统计局会抽户核查，接到010-12340请配合回答。当前劳动力调查正开展5年一次大样本轮换，长期使用旧样本会出现老化，导致数据代表性下降，更新样本能精准反映当前城乡居民就业失业现状，为后续统计工作筑牢基层基础。各省市县区和有关部门高度重视，精心组织，全力支持统计调查部门推进轮换。如果您家成为新样本户，恳请您理解配合，您的支持能帮助党委政府提升科学决策水平。
4: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这个即将点亮你手机的宝贝，就是换新升级的大连云。大连人的城市新入口全面开启，这次更懂你，也更贴近生活。我们这样呈现新闻，将渔港清晨拍成让你食欲大动的短视频，把科技脉动做成让你预见未来的直播，把城市故事写成让你沉浸其中的深度图文。我们带你回到现场，感受新闻正在发生。我们这样链接生活，把繁琐的查询变成指尖的一键直达，把复杂的办事融入日常的行云流水，把陌生的你我连接成社圈里的同频共振，生活大小事从此一站轻快搞定。我们把滨海路装进你的手机里，它将是你的个人 AI 助手，各种问题尽管问。它的形象萌萌哒，每天都要宠爱它。它会和你玩游戏，看看你俩谁能赢。城市生活新 IP 就在全新升级的大连云。我们这样邀请你，将你的独特视角打造成专属的流量视频，把你的生活现场分享给期待的万千用户，将你的兴趣热爱安放进沸腾的线上社圈，在这里每个人都是城市的主角。我们不做信息碎片的搬运工，只为你精准筛选呈现真正有价值的内容。大连云，大连人自己的 APP， 见证的是咱大连的日新月异，连接的是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闪闪发光的你。大连云 APP， 大连城市移动端综合服务门户，全新升级与你重逢，各大手机应用商店均可

0: 是什么让一颗暗夜中的火种释然成引领民族复兴的熊熊火炬？是什么让一个百年大党走过世纪沧桑依然风华正茂？坚持真理，坚守理想。
1: 我自己入共产党的时候觉得为共产主义要奋斗一生，
0: 践行初心，担当使命。
2: 共产党人应该做什么？选择一个坚持为人民服务的路，
0: 不怕牺牲，英勇斗争。
3: 每次排雷都可能面对生死，遇到危险，党员骨干冲在前，
0: 对党忠诚，不负人民。
4: 我的生命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属于党，属于祖国，属于人民。
0: 百年薪火传，奋进新征程，共创新伟业。

初夏，小满节气被中国人赋予了独特的文化密码，不满不渴，却又未及盛满，人生何尝不是如此。自然里每一次更迭的节气都不会毫无来由地走来，

此时中国北方的夏熟作物籽粒开始灌浆，但还未成熟。对于南方来说，如果小满前后的雨水表达激昂，此后的年景应该不会缺水。当然，这激昂也别来得太过猛烈。呼吸之间，生命有平衡，天地有轮转。在确定的向上生发中保持能量守恒，是小满最恰切的意境。

充盈要的，昂扬要的，万事万物才坚实，才牢靠。节奏要的，静气要的，在自由丰盈的追求中自我关照，还有那份对大千世界的深呼吸，这些都看得见。生命的每一程都是自然的一个段落，小满其实是一种态度，盈而未满，刚刚好。

是怎样的耐力，让两万条射道辐射在0.73平方公里的荒岛上上演着千万年的生死搏斗。是怎样的召唤，让346种上千万只的鸟儿飞越8506公顷的山海陆岛。这里拥有1852种生物，737个动物种类，每一种生命都以自己的方式改变着世界。

0: 切生命都是这颗蓝色星球的点睛之笔，都是大自然最完美的设计。在人力的跋涉里，我们必须保持对大自然的敬畏。
1: 体重259.8，
0: 人间的关爱，确保这些天地间的精灵。

我们必须守护这片众生的秘境，因为这众生里也包括我们。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
2: 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3: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2: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3: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4: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5: 听说办旅游会员卡，既能免费玩，还能月月返利。最让我动心的是，本金放在公司账户，啥时候都是自己的钱。看人家老头老太太坐着大客车，打着小旗到处玩，看看我，天天给儿女当保姆，收拾家、做饭、看孩子。参加免费旅游的老姐妹都劝我，业务员也3天2头打电话。我咬咬牙想开了，攒了一辈子的养老钱投在了旅游公司，前不久公司老板自首了，就这么被骗了。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
6: 我也吃过亏，今年投了一部分钱在养老院，本想月月返利当零花钱，老了再去免费住养老院，结果被骗了。8年了，当时建的养老院现在都成废墟了，有的岁数大的都去世了，也没返钱，血本无归呢。
5: 你说我这个旅游公司老板自首，应该返款快吧？最起码人没跑。
6: 别期望返款快，公司就算有资产，并且处理也得时间，更何况参与集资的人那么多呢？
5: 时光不能倒流啊，被骗以后才知道，把养老钱攥在手里，给儿女干点力所能及的事，就是幸福人生啊。
7: 辽宁省委金融办提醒您，不贪不占不期盼，骗子拿你没法办，非法集资别去沾，经济损失自己担。

0: 老师理财练一练，
1: 高额收益看一看，提现预存看一看，商家直播赞一赞，专业股群转一转，换换练练看看，探探赞赞赚赚，不管手段如何变，最终的目的都是骗骗骗。
0: 一条龙服务加保障，
1: 一点点进入上了当，
0: 一瞬间脑子一盆酱，
1: 一糊涂拿起手机就转账。为什么房地思想总放松？为什么苦口婆心

0: 谈就是骗，
1: 要开心眼擦亮。

0: 本栏目由新乐乳业健康七加一赞助播出。
1: 大连新乐乳业自营优质牧场，自动化生产车间，全程冷链配送。大连鲜奶喝新乐，因为近所以鲜。
2: 排遣无畏烦恼，秀出别样功夫。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步步为营》。昨天的排决啊没有进行完，我们赶快有请四位选手来到咱们的舞台上，来有请四位。好，我们再次欢迎四位选手哈。刚刚上台之前，我还跟两位老哥再次确认了一下，目前我们是0-1落后。那么在第二局当中呢，对手亚卓他们已经率先打到7，这把咱们要进3个共，是不是？
3: 理论上还没被淘汰。
2: 啊，理论上还存在可能哈，但是呢，今天我们开局可以说就是很关键的一把牌，我们希望四位选手都有好的牌运，给我们奉献精彩的牌局。好的，再次欢迎四位，请就座。我相信这两天其实很多朋友都特别的关注我们的节目哈，因为呢，亚卓再次回到咱们的这个日常的季赛的比赛当中，而且呢，现在大有哈挑战成功之势，所以今天各位朋友，我们一定要目不转睛，共同期待。那同时看一下我们的季赛榜，刚刚我跟两位咱们的四连胜的两位老哥还说哈，原则上3胜以上的选手呢就有资格登上我们的季赛榜，但是目前来看竞争相当的激烈哈，很有可能如果想在我们的季赛榜上能够一直坚持到底的话，要达到4胜以上。那么今天我们也拭目以待。好，我们来看看今天四位选手比赛的过程当中，九宫格为大家准备了哪些精美的礼物。首先是由岩化集团提供的那家味道礼盒一份，百年匠心自然咸香。由营商城提供的新乐浪漫大连三花酸奶礼盒一箱，价值44.5元，自有牧场优质生乳发酵，保留花香花瓣吃得到。由营商城提供的牛肉丸5袋，价值52元。由营商城提供的沙琪玛3盒，价值52元。营商城提供的来自新乐牧场的纯美乐纯牛奶1箱，价值59.9元。4.0优质蛋白，营养更丰富，口感更醇厚。由营商城提供的新乐 NFC 苹果汁礼盒1箱，价值78元。全果鲜榨，保留苹果天然假锌维 C 纤维素含果肉的鲜果汁。好了，为您介绍一下今天我们的四位选手比赛过程当中为大家带来精彩解说的嘉宾，是我们特别喜欢的江林，欢迎您。好的，朋友们，四位做好准备，戴上耳机，比赛开始。

虽然说这是一把干锅牌啊，但是呢，咱们可以看到，通过许亚卓和周兆麟两个人默契的这个配合之下呢，还是保留了啊一个滴血的希望。

啊，漂亮啊，这边让的非常的大气啊。其实这个牌很多选手啊，可能对主七直接就封上了，但是周兆麟可能判断，如果说啊对主七盖死之后，自己手里的这几张大主足不足够啊带走徐亚卓手里的这些小铃铛的碎主，所以说不如直接就搏一下。这样的话就成功的打出来两。

好，观众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由新乐乳业健康七加一赞助播出的步步为营。双方第一把的较量明显看到亚洲和对门你们的牌运特别好啊，如果不干锅的话，我估计这把应该能够干到十了啊。我们鼓励一下咱们上攻方的两位老哥，翻开大王看对应的奖品是什么。好，是由营商城提供的新乐浪漫大连三花酸奶礼盒一箱，价值44.5元，上两个供不干锅，只要能捡到100分，奖品送上。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我们看得到啊，这一把牌虽然说是这个啊，羽莲喜上钩，但这个牌确实是妖的火力非常的强。进完两张大王之后呢，还是全场最长主啊，还有18张主。 朱兆麟呢，也是啊，压力比较大，觉得自己手中的这16张主啊，对大令一小令，连一对八都没有，干脆守不住底啊。所以索性呢，连这个黑桃分都没有敢下满，只下了10分。

这个刁主打的不聪明啊，这种牌呢，对门连令都不敢让你开，肯定是要处理副牌的。好，这没办法了，周兆麟主动求变了，那么就容易给徐亚卓好的这对 K 直接就死掉了，这个牌非常非常可惜，那么这个对 K 是可以打活的。 怎么打能活呢？只有徐亚卓直接翻出滚圈啊，给周兆麟打净，那么这个对 K 自然而然就打活了。这样的话，黑桃分直接被贤家给取满了。

咱们说这种盘形之下啊，周兆麟掉了一张主，是无奈的让许亚卓上手去处理副牌。但是你作为许亚卓来说，你怎么能回掉主呢？对门吃了两张大令，连令都不敢让你开，肯定是主上啊问题比较多。这样掉主肯定是闲家的一个节奏。

这个时候打出来的黑桃滚子，换句话说还得看于连喜的眼色，人家如果说要给你杀死了，你对门连分都加不上。

让了。啊，这个牌还是应该小令封死啊，红狼滚七打出来。

0: 朋友们，这里是由新乐乳业健康7+1赞助播出的步步为营，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啊。我们的两位老哥呢将主动权重新拿到了自己的手里，而且呢获得了咱们的奖品鼓励，希望能够继续缩小比分的差距。我们翻开小王送给四位选手一张鼓励的牌，我们看对应的奖品是什么。好的，是由营商城提供的来自新乐牧场的纯美乐纯牛奶一箱，价值59.9元，能够喝到对手的一根血，我们的奖品送上。四位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1: 来说啊，是最为难受的。表面看呢，庄也有18张主，那么徐亚卓也是18张主，但是我们可以看得见啊，庄家的这18张主啊的这个质量，照比徐亚卓要差了很多。但是利好在于这一把牌，四个人全部都是啊春夏秋冬三，没有成豹三，

好，朋友们，欢迎回来，继续关注由新乐乳业健康7+1赞助播出的《步步为营》。那这把呢，我们要恭喜周兆麟和徐雅哲获得了奖品鼓励，而且呢，打到了我们的赛点，吃到对手的三个贡。我们呢，加大一下鼓励的力度啊！来，我们翻开黑桃勾，看对应的奖品是什么。是由我们的营商城为各位带来的牛肉丸哈，那咱们的要求是上供，不管干不干锅，只要能减到80分，奖品送上。我们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嗯，这个方块对十拆的不是很好啊。这种牌怎么说呢？拆五或许会好一些，因为你这你的这一对十呢是有可能活的，但是你这个主牌对五是万年打不活的。

这个时尚呢，我也没太看懂啊。那么作为许亚卓来说，你想请大王应该垫小令啊，怎么能多填一张实呢？

0: 恭喜许阿卓、周兆麟2-0啊，拿下比赛。
1: 好的，观众朋友们，那最终的结果还是许阿卓和周兆麟呢挑战成功哈。来，我们有请四位选手来到我们的舞台上，有请。还是洪涛对凯就是薄了哈，而且刚才老哥提醒我说减够了80分啊，也不算遗憾吧。有什么获奖感言，老哥您说？
2: 都输了哪有感言？
1: 两位兄弟越来越放松，将会打得越来越好，也希望两位呢能够稍后给我们带来更加精彩的比赛。要不要继续挑战？
3: 继续。
1: 好的，朋友们，那咱们休息一会儿，将会迎来两位新的挑战者，一会儿再见。好的，观众朋友们，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步步赢，又迎来了两位挑战者，也是我们的老朋友，欢迎于静斌、吕明两位，有请两位老哥，来，也跟屏幕前的朋友招招手哈。刚才来两位可以紧凑一点，刚才上台的时候啊，两位老哥特别热情，我们握手的时候，我感觉到，大哥这个手啊，非常的温暖而有力，而我们的这个老哥这个手啊。现在还是冰凉的啊，我是洗手凉的啊，可不是说别的原因，所以也希望今天两位能够有好的排运，也期待你们精彩的发挥，好吗？欢迎两位来，请就坐。我们作为看客，其实心里头也为两位老哥捏了一把汗，毕竟啊，周兆麟和许亚哲的水平呢，确实很强劲。那咱们就拭目以待。同样，我们也为两位老哥准备了咱们的新乐乳液，健康7+1的酸奶，可以缓解紧张，助力你们抓到好牌。来，四位选手，咱们做好准备，戴上耳机，比赛开始。

明、于静斌，也是一对老选手啊。我要是没记错的话，曾经可能是还打过五连胜还是六连胜，也是颇具实力的一对组合。那么这个牌局何去何从呢？咱们拭目以待。

这种牌啊，很多人说，哎，徐亚卓，你为什么这个对尖不上呢？那么从这徐亚卓的这个主视角啊，他是看不到。那么庄是最后一打了。

先出滚子钩啊，先打有效的。那么三十分取完之后啊，咱们看一下周兆麟的第二手牌，点红桃。哎呀，打的还是啊不够巧妙，这种牌还是应该去处理梅花。当然了，那么他可能也没有意识到啊，庄究竟是哪门不吃，要从哪门打起。如果打一打梅花啊，让庄消耗两手，相对来说效果会好一些。

这个可以冲的太急了，咱们说你许亚卓连主分都没有，那么你周兆麟留着滚蛋有什么用？这样的话，亚卓再大加不上分了。

这个牌呢也是比较可惜啊，可惜的点在于什么呢？在于于敬斌呢不太好上手了，那么这个红桃滚八就意味着发不出来了。这样周兆麟是准备一推到底，这个红桃全部做大，直接就止住底血了，这个红桃滚八就发不出来了。

好，朋友们，欢迎回来，积极关注我们的步步赢。虽然说这个牌打碎了哈，但是我觉得攻防的两位老哥牌运是非常的好。其实如果再有这样的牌面，也可以考虑要该扣就扣啊。在这里呢，我们要特别感谢大连岩画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我们同时呢，给四位选手送上一张方片石，鼓励一下。好，真的是继续加油的鼓励啊！来，四位，祝你们好运，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嗯，这对公擂选手的运气着实是好啊。这个牌不干锅，想必许亚卓和周兆麟是要遭罪了。即使干锅呢，也是一个冲高分的好机会。 我们看到，因为底牌呢是一分都没有干。

打的还是井井有条啊，就是能跑掉的分我先全部都跑掉，那么实在跑不出去了，那那些没有办法。这个牌呢，其实此时此刻作为许亚卓来说完全可以啊去突破方块对了，因为你方块这一门终归是要解的。出黑桃呢，于静斌要么静坐一对黑桃勾，要么直接就不吃了，所以说出不出黑桃意义不是很大。方块这一门呢，你早早晚晚是要解决的，

钓主不好啊，还是应该去突破方块，就是说应该打出来一些比较有建设性的啊，咱们说这个布点也好，或者说节奏也好，哪怕说啊冲一张方块 K， 我想见一见尖，看看能不能打活这个对十之类的，还是应该去啊谋求一个变化。钓主很显然是打不过人家的。

啊，这边吕明很显然是没有记牌啊。这个分损失的啊，这个分损失的非常的可惜。 拆六，哎呀，拆六都不如直接起对的，或者去打一张方块圈啊，都是一些好的变化吧。就是说，这种牌呢，方块这一门肯定是要面临突破的。

好的，又给了跑方块的好机会。哎呀，那么作为周兆林来讲，你最刺激的点五分呢？那你这些方块怎么还可能都活吗？方块这一门至少是一个死门了，你只能赌徐亚卓主做大才能救你的方块分，只有这一条路可走，除此之外别无他选。

0: 咱们看一下牌面，刚好是55分，非常非常可惜。这样的话打出来是一张底供啊，如果说在那一手吊主的时候加分，就平牌了。
1: 好，朋友们，欢迎回来哈。这最后呢出来这么一根血哈，确实有点小遗憾。我们鼓励上攻方的选手来翻开我们的红桃圈，看对应的奖品是什么。依然是我们的精神鼓励，龙马精神，希望四位能够抓到好牌。来，请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这个牌呢，咱们看的啊，非常的惊心动魄呀。啊，直接选择了三张大令，直接选择了三张大令。这就是上一把牌啊不严谨所造成的。倘若没有这张够，哪怕说这把牌呢弱一些，但最起码能扛啊。你这样三张大令，很容易直接就过了。

其实呢，我和许亚卓啊，对于刚才的这一把牌的这个观点是一致的。那么你的方块的25分，只能随着钓主去往里冲，无论大与不大，你都得加。大了呢，就是你赌对了；不大，那你永远活不了。那么正是这个方块的25分被打出来这张底供，导致这个牌局、牌运以及牌势完全都发生了变化。

嗯，脖子还是不错，这样的话，吕明方块不吃。哎呀，这个节奏打着打着怎么掉开主了？你这吊主徐阿卓怎么打呢？

还放了。你这让随便加，这不完了吗？你得领牌打负啊，周兆麟，这在想什么呢？

好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要恭喜攻方的于敬斌和吕明两位老哥呢，率先拿下一局哈，有一点小小的出乎于我个人的意料之外哈，因为以往呢，可能雅卓的风格比较犀利，该扣的时候就扣，但是我们看到这一把呢，两位老哥毫不手软哈，那我们就期待着第二局的精彩表现，来，四位，咱们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这个牌好奇怪，这个吕明也不上手，你韦家留着单三干什么用？你这个牌对手肯定是不是意在吊你这张小王啊，你肯定是你对门的这个实力比较强，那么你应该有这个大局意识啊。

好的，节奏拿捏的还是不错啊。因为梅花呢，雅卓一见，连对六你俩都管不上，那么先给对门这些小单张全部给它过掉。通过这一家一滚四呢，直接给周兆麟的梅花的零碎打掉。

副牌上确实非常细致啊，直接就拆 K， 这样的话梅花 K 啊，先出方块尖，探一探周兆麟是否还吃这个方块，也不错。 再跳一张红到小八或者九啊，看一看对手赔到几，对门赔到几，这是拆单尖的意义所在。这样就底血全部到位了。

观众朋友们，欢迎继续关注步步营。在这里呢，我们要特别感谢大连岩画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哈。这把呢，我们看到雅卓和周兆林呢要吃到对手的四个贡，如果牌面允许的话，我们可以期待一下，就是可以扣零啊，我们期待。来，鼓励上攻方选手翻开我们的方片 K， 看对应的是什么奖品。好，是由营商城提供的杀气马三盒，价值52元，上四个贡不干锅，只要能捡到80分，奖品送上。我们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哎呀，两个人确实也是没有运气啊。这个牌倘若不干锅，我相信啊，徐亚卓和周兆林将会还你一局三张大令。但是呢，天不遂人愿啊。

嗯，这是让了，漂亮啊！这个这手让的非常非常的筋道，就是已经意识到你吕明手中是对尖子，那我上这对 K 肯定是一死。 啊，这样打，吕明是最难受的，直接产生了丘比尖儿。那么再下一手，这个对 K 就做大了。

算的非常的巧妙啊，这一手单直接可以再过三张副牌。那么这张黑桃件套上之后啊，方块又可以多打三张。这样的话，保证了雅卓的三张黑桃啊，小的黑桃六六九全部带过了。

这一对黑桃处理的不是很漂亮啊，还是应该去挡一挡梅花。那这个不敢杀了，这是肯定得让啊。明知是棒 K 也得让。这个牌如果直接就开草花对儿啊，是最漂亮的。打不出对儿打单也行。 还好啊，保留了是两张底血。

好，朋友们，欢迎回来，继续关注我们的步步为营哈。在这儿呢，我们要特别感谢大连岩化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那一直以来呢，我们都在努力的宣传大连岩化集团，因为这是我们大连的知名企业，也是享誉全国的知名品牌。日常生活当中，除了有系列的产品，像海盐呢、富州湾盐、天日盐等等，还有呢，大家特别喜欢的，我们也是一再给各位推荐的，就是高浓度的生态盐天虾。那这个盐天虾吃过的朋友应该都有印象哈，是赞不绝口。它不粉不面不柴不腥，而且呢不添加任何的饲料和药，那口感也是非常非常的舒服哈。这个吃起来很紧嫩，因为呢盐度越高的生态盐田里面，那么虾的肉质呢就更加的紧实，而且呢还略微的带一点点偏甜的口感。那希望有机会大家可以去品尝和购买一下。回到我们刚刚这把牌，我觉得四位选手都特别特别的厉害，可以说算到毫尖哈。每一张牌四位选手都在努力的记牌和算牌，但是可惜啊，有一点小可惜。我们这把呢，鼓励一下上攻方的选手，来翻开我们的黑桃尖儿，看对应的奖品是什么。好的，是由我们的营商城为各位带来的新乐 NFC 苹果智力盒一箱，价值78元，上两个共不干锅，只要捡到110分，奖品送上。我们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这个红桃啊，这个红桃处理的让咱们觉得看不懂。那你作为于静斌来说，你要么就不动红桃，要么你就打先打对尖再打对勾啊，你怎么能先给对门的分骗死了再抱着对尖？

这三个小滚子啊，全大。不得不说啊，两个老哥呢，确实是有运气。这三套滚子一出呢，许亚卓手里的这个主牌分啊，将全部被拖死。

啊，咱们看到啊，徐亚卓打牌就非常的有条理性。这种黑桃十，在周兆麟手里没有黑桃四的状态之下，我肯定是要随着调数往里加的。

这个牌处理的还是不太够细致。作为周兆麟来说呢，外面此时此刻呢还飘着一张主，那么还是应该啊，先给他的这个主给他肃清了，以免什么呢？以免许亚卓挡红桃做大，人家给你杀了。

你这没办法了，这样怎么打怎么碎了，这黑桃解不掉了。早早的给吕明的这张主给他拿掉，这个牌就顺理成章的就成了。还是不够细致啊。

好，朋友们，欢迎回来，继续关注我们的步步为营哈。大家看四架牌，应该能知道，连续两把，包括上一把牌，这个雅卓和周兆林呢，完全有机会翻盘哈，就扣三个令的这个牌型，但是可惜啊，都是干锅。我们把悬念一直再保留一会儿啊，来翻开红桃二，看对应的奖品是什么，我们给四位选手加加油。好的，是由大连岩化集团提供的那家味道礼盒一份，百年匠心自然咸香，能够喝到对手的一根血，我们的奖品送上。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这个牌作为周兆麟来说啊，我觉着还是略微显得信心是有点不太足了。我刚才特意查了一下啊，这个牌如果说跟着周兆麟去打红桃的话，拿到周兆麟十九张主三张小令，或许这个局面就不一样了。亚卓的这个牌力呢是不足以支撑啊对门去开王的。那么实践证明啊，没有开王是正道啊。庄家分到了一把爆牌，这个牌如果敢轻举妄动，就是肯定是助力庄家了。在这种牌型的牌力之下，不被打出来抵血啊，都是千呼万岁了。

问题是这种单杀啊，这种单杀无济于事啊，庄的主属实是常态多了。那么如果能此时此刻周兆麟能打出两对有效的红桃啊，让他开枪杀两对的话，或许还更有效率一些。这边令也不漏，你对门正在吊主啊，你留着大令干什么？好的，不敢动了。哎呀，打的稍微还是有点紧。这个时候庄跳过了这么多张方块啊，如果说给这张方块尖给打出来，或许能更舒服一些。这样的话庄直接两门不吃了。

这个牌比较可惜。那么周兆麟的这个黑桃再发不出来了，那么就意味着就这些了。这个于敬斌只要一上手啊，这一顿方块就看不见尾灯了。周兆麟唯一一手抢黑桃单尖发黑桃对圈，再打红桃 K 啊，只能打到这个份上，但是没有打出来，

好，朋友们，欢迎回来，继续关注步步为营哈。我们今天这个今天这个比赛应该说是接近尾声了，但是我们看四位选手的神经依然是非常的紧绷哈，一刻都不敢松懈。但是不要紧，我觉得只要能够坚持过去，可能这个风向还会有不同的变化。还剩下最后的一张黑桃五，我们送给四位选手，我们看对应的奖品是什么。马到成功，祝四位都有好的排运，来，请戴上耳机，咱们比赛继续。

好的，这个牌要结束了，非常非常的戏剧啊！这真是我们没有想到的一个结局。

还是应该抢着先出黑桃，先取有效的。庄的这手牌力呢，敢开三张大令啊，去杀你这对方块 K 呢，是易如反掌的，根本不在乎杀牌，你出多少杀多少。

好，再打黑桃不赶趟了，这非常非常可惜。就是在黑桃上呢，还是应该取够足够数量的分。这样的话，牌局已经结束了。啊，这个结局确实是啊，我们有些意外。 那么说句题外的啊，这个打滚呢就如同踢足球，有的呢讲究一个啊短传疾控啊极致的一个配合控制，那么有的呢讲究一个啊长传冲吊，大开大合。那么很显然，在今天的牌局当中啊，咱们一对老者于敬斌、吕明啊，打的就像踢球的风格一样，非常的奔放和粗犷，当然也是运气也在线儿，也非常的奏效。 兵不血刃的呢，就给咱们的一对王中王总冠军给拿下了。

0: 好，观众朋友们，我们有请四位选手来到咱们的舞台上，来，有请。哎呀，我们相信这个结局可能会出乎很多朋友的意料哈，有一点小小的意料之外，雅卓有没有想到这个结果？
1: 也争吵，输赢都争吵，但是这个玩意儿它是还是自己打的多少有问题，它有一些东西它打的就是还是不行，就是打的确实不太好，就不它不是光输在排运上，就是自己打的问题有，你知道吗？
0: 其实雅卓太谦虚了，从我们看四家牌抱着学习的心态来看，两位其实今天出牌一直都是在状态当中，就是这个牌运确实一直没有站在你们两位这边哈。不过呢，反过来说，我们的这个攻方的两位老哥哈，我们的老于大哥和老吕大哥，今天这个结果在赛前有没有想过？
2: 没想到，现在抱学习的态度来打了，先向雅卓管理学习，但是今天牌抓太好了。这个牌谁都会打，就抓这个牌了。
0: 哎，也不一定，您就谦虚过度，有点骄傲了哈。如果是我打的话，就不一定能打出这个效果。但是我们看四家牌，觉得呢，确实两把，2-0都是因为牌面特别好的情况下呢，扣了三个令，这也是很少见的。其实两位老哥哈，也是有自己的实力的。而且我觉得，如果我是两位老哥，能够把雅卓和朱兆麟打下去，我今天晚上可能会非常开心啊，可能哥俩会喝两口，是不是？有没有这想法？好的，那我们也特别感谢两位哈。那在我们的比赛接下来呢，要不要继续迎接挑战呢？
2: 继续。
0: 好的，那朋友们，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到这里也正好结束了，所以明天我们将会迎来两队，一队两位新的挑战者，看看两位老哥能不能够坐稳咱们的擂主宝座，好吗？好的，朋友们，今天我们就到这里，咱们明天再见。

0: 来砸大令，
1: 砸邪了。
0: 会与之乱耳，不夜战之老行。
1: 没表达。
0: 桌前古老友，相聚特一情。
1: 玩呗。
0: 百姓曰。

我国民法典诞生在中国进入新时代之后，是新时代民主化、科学化立法的典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民法典是一部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特点、反映人民意愿的法典，是真正意义上以人民为中心的民法典。它规范各类民事主体的各种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涉及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一部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民法典是民事权利保障书，体现了个人从生到死的基本权利要求。民法典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法，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维护市场主体平等地位，确立市场法权基础，促进合同交易，保障诚信和公平的营商环境。民法典关系着我们每一个人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关系着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征程上，竖起又一座法治丰碑。

初夏，小满节气被中国人赋予了独特的文化密码，不满不渴，却又未及盛满，人生何尝不是如此。自然里每一次更迭的节气都不会毫无来由地走来，

此时中国北方的夏熟作物籽粒开始灌浆，但还未成熟。对于南方来说，如果小满前后的雨水表达激昂，此后的年景应该不会缺水。当然，这激昂也别来得太过猛烈。呼吸之间，生命有平衡，天地有轮转。在确定的向上生发中保持能量守恒，是小满最恰切的意境。

0: 充盈要的，昂扬要的，万事万物才坚实，才牢靠。节奏要的，静气要的，在自由丰盈的追求中自我关照，还有那份对大千世界的深呼吸，这些都看得见。生命的每一程都是自然的一个段落，小满其实是一种态度，盈而未满，刚刚好。
1: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

0: 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爷爷，您在做什么呀？
2: 我正开电视啊。
1: 爷爷，我来替您开吧，给您变个小魔术吧，让这两个遥控器合二为一。大家准备好了吗？甜甜的小魔术现在正式开始啦。具有红外学习功能的机顶盒遥控器通常可以分为两类，分别是单键型红外学习遥控器以及键区型红外学习遥控器。单键型指的是只有一个单独按键可供学习电视机遥控器功能，键区型指的是有多个按键共同组成的键区可供学习电视机遥控器功能。咱们家的机顶盒遥控器属于键区型红外学习遥控器，下面我就来教教你们怎么使用。第一步，按住机顶盒遥控器学习键区内用于整体启动学习功能的专门按键，通常为学习键、设置键、赛课键等。指示灯闪烁后，搜，松开。第二步，我们再次按下机顶盒遥控器上的一个带学习键，指示灯也会搜闪一下，表示进入学习模式。第三步，我们让电视机遥控器对准机顶盒的遥控器，头对头靠近，按下电视机遥控器被学习键几秒后，搜释放。这里和上一步一样的，机顶盒遥控器指示灯闪烁，表示学习成功了。按机顶盒遥控器学习或者设置键，指示灯闪烁，退出学习模式。您学会了吗？简单三步就可以一键开关电视啦，快来试试吧。爷爷，现在只用这一个遥控器就可以看电视了。
2: 我试试，甜甜的小魔术太神奇了，一个遥控器更方便了。
1: 轻松实现遥控器二合一，便捷看电视，扫描二维码或拨打热线电话，学习红外遥控器二合一技巧。
3: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气卷。

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珍品。

南岳，多彩弯曲，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近在眼前。

方寸见天地，针针显匠心。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他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拿起它，思解千载，纵横八极，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0: 的春季活动啊，现在地图空前啊，分红30%，还有礼品赠送，
1: 在那以后就截止了，名额有限。
0: 了解一下我们的产品吧，现在存10000块钱，年底能提高30%的利润。
1: 5分钟时间，
2: 这可信吗？
1: 这个绝对可信的。
0: 了解产品就有机会拿我们的这个奖品，
1: 总共就搞3天，今天是最后一天，
0: 回报社会就这些福利。
2: 这是真的吗？
0: 绝对是真的，真是有效的。你可以拿手机扫个二维码，深入的了解一下，对你也没有什么损失。
2: 那我就扫，
0: 扫一个二维码吧，你也没有损失，是不是？也不转账，也不花钱的，
2: 按照这个操作呗。
0: 对，点一下关注，点一下关注。对，
2: 啊，进去了。哎，
0: 好的，这里边你看相关下面下来的菜单里边有，你看。这个是要必须拿走的，回头以后要是有的合适啊，咱们保持联系，多多宣传。
2: 我按这个上面就行呗，
0: 按这个上面就行，里边还有具体的联系方式。
2: 喂，
3: 哎，你好，奶奶，我是小高。
2: 你好，小高啊。
3: 哎，我们这最近又有一个高返利的活动。我得到消息第一个就想到您了，我们这次那个力度比上次还大，您得抓紧时间转到我微信，我给你操作。
2: 好好好，我马上哈，我马上转给你哈，你一定要帮我留一个名额啊。小高啊，我转给你了啊，你一定抓紧给我弄上啊。小高啊，啥情况啊？我怎么跟你联系不上了呀？微信也不回呀？什么情况啊？咋联系不上了呀？
4: 喂，110吗？我的钱被骗了。
5: 这是你的快递吗？
6: 哦哦，是我的。
7: 来，我们公司搞活动哈，现在免费送鸡蛋送礼品，后期还会有
2: 电商。你信他们都是骗子，不是骗子呀，有东西呀，有东西在的呢，这不还扫码送东西呢吗？怎么能是骗子呢？我都被他们骗了，我都要气死了，骗惨了，
6: 都信他们。
2: 走吧，别骗了。
8: 哼，骗子，
9: 你不能走，你回来。
10: 你谁呀、啊、你啊，你干什么？你坏我好事啊你啊。
2: 你们这群骗子，别想再骗人了，我已经报警了。孩子们记住3句话，免费福利长猫腻，高额回报是骗局，有事先问110。

0: 爷爷，喝茶。
1: 明天要考试了吧？爷爷给你把表，校校准。
0: 爷爷的老习惯。
2: 你好，
3: 老同学啊，项目就要开标了，得多关照一下。
1: 这钟表啊，就要经常查查，才一尘不染呢。
2: 开标的事啊，都按规定来。既然是老同学，你应该更了解我。
1: 这表啊，最讲究一个准字，有刻度，有准则。
2: 爷爷说的没错，快，复习去。
4: 你好，这里是法院。
5: 我这里有个高额回报的项目。
6: 有时候你觉得你和骗子的距离是一辈子，不贪不占，总与诈骗无关。
7: 是他跟我说我老汉出车祸，马上要钱做手术，我才给他转的钱。
6: 有时候你觉得你和骗子的距离是面对面，善对恶，明对暗，只要看得清楚，自己绝对安全。
8: 他说我的银行卡被盗用了，需要信息认证，我就什么都提供了。
6: 有时候你和骗子天南海北隔着屏幕，但转瞬间距离消失在指尖。
9: 哎呀，我跟你说嘛，他让我打开屏幕共享，哪晓得他盗出我的密码嘛。
10: 我都没有国外，又没开个境外账户，我都不知道我的钱去了哪里啊。
6: 或许你与诈骗的距离只是你与手机的距离。
11: 小额刷单赚外快，一招充值回不来，
12: 回不来。
11: 外汇炒币免费群，收益虚高舍本金，
13: 铁本金铁本金。
11: 中奖退税接套路，十赌十输无意赢，
14: 无意赢。
11: 戒贪心，
15: 亲戚领导短信来，电话确认不靠猜。
16: 未知链接莫乱点，信息泄露隐患埋。
17: UK 密码银行卡，切勿违法去买卖。
18: 戒大意，
6: 眼见未必为真，耳听难免虚言。骗局常在咫尺之间。
19: 你转账之前，你一定要提前跟我说。
6: 一通及时的电话，
19: 你一定不要给陌生人转账啊。
6: 一次善意的提醒，一场生动的宣传，

0: 今天的节目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汤尤杯。我们都知道最终的一个结果，男队卫冕，而女队呢错失。所以今天呢，我们要采访到两队的各个球员，看看他们最近的一个心路历程。
1: 对，其实，在汤姆斯杯的决赛当中呢，这个力克法国队，中国男队捍卫了属于中国羽毛球的荣耀。但是，尤伯杯的这个女子选手发挥的时候，在决赛呢是遗憾地输给了韩国啊，这是值得中国羽毛球队去总结的一个点。下面我们去关注一下，汤姆斯杯和尤伯杯。
2: 4月中旬，石宇奇在北京开始了汤姆斯杯最后阶段的备战。2天前，他刚在宁波夺得职业生涯第一枚亚锦赛金牌。
3: 其实亚锦赛打完，其实你别看好像两局的比分没多少，其实每一场那个消耗还是非常大。今天也是本来想正常去训练，但是练了10几20分钟，发现还是有一点这种拉伤前的这种前兆，所以说还是下来去调整一下。
2: 时间回到2024年，巴黎奥运会，刚成为世界排名第一的石宇奇，在1/4决赛对阵泰国名将昆拉武特。然而石宇奇并没有赢下这场比赛，对方仅用14-13分钟将石宇奇拦在4强门外。
3: 全力以赴去打了，但是可能确实，对手打得特别好。
4: 首先对于我来说，可能还是，非常想要这场比赛。

0: 巴黎奥运会的结果并没有达到石宇奇的预期。在短暂休整三周之后，他再次踏上赛场，希望用一场场胜利重拾信心。
1: 慢慢觉得，因为你的人生不可能只有这一件事情，也不会只有这一场比赛。
0: 2024年底，他连续两次战胜昆拉武特，并在年终总决赛获得冠军。2025年，石宇奇时隔七年拿下全英公开赛冠军。
2: 不止今年状态火热，去年也还可以，只是可能在某些关键的时候有一点掉链子，但是问题不大，对吧？我们再来。
0: 2025年八月，羽毛球世锦赛，石宇奇回到巴黎，男子单打决赛，他再次与昆拉武特相遇。
3: 开始接吻！哇，石宇奇终于获得了2025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男子单打的冠军。
1: 冠军其实总是只有一个，比如说32强，可能就是32个鸡蛋砸，因为鸡蛋是非常易碎的嘛，砸到墙上基本碎。那也就是说，可能要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可能那个鸡蛋没有碎，可能就是冠军。
4: 你还是一颗完整的鸡蛋吗？
1: 砸碎了，粘起来，捡起来，再砸，就这样。
0: 然而，石宇奇没有将火热的状态延续。2026赛季，石宇奇先在马来西亚公开赛因伤退赛。三月的全英公开赛，他作为卫冕冠军在首轮爆冷出局。四月的亚锦赛，距离汤姆斯杯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这也是石宇奇找回状态的最后机会。
1: 主要是后面也有汤杯，但是没想去保汤杯，去就是说亚锦赛可能收拾点劲儿啊，这样没想过。
0: 五天的比赛，石宇奇未失一局，用五场胜利坚定了斗志。
5: 说到底还是这样，就是一个很正常的比赛，所以说怎么去每一场每一次比赛能够去调整好心态，去灵活使用战术，然后去求胜，我觉得是不容易的事。
0: 本届汤姆斯杯，石宇奇再次担纲一单，他的压力并不小。
1: 哎呀，每次都是说这一届是我们最难的，对吧？这一届，其实这一届才是我们最难的。然后下一次我们也会说这一届才是我们最难的，反正就是每一次都是最难的。确实难，因为我们整体一单、二单、三单，其实跟国外就对标的话，其实是没有说有优势嘛，就是确实是五五开的球，所以就是。主要还是要调整好心态，因为我说了嘛，亚锦赛的时候就说这种求胜欲望还是要保持，所以一旦没有这种感觉的话，你在场上所有的发挥都会少一些这种气势啊，包括这种灵光一闪的感觉。
0: 同一片场地，男双组的训练也开始了。在四月初的亚锦赛中，中国队三对男双组合在关键分的把握上都有欠缺，因此在北京集训的最后阶段，男双组的小队员们全员出动，来帮助大队员模拟关键分。
6: 其实我们从小组赛开始面临对手，可能基本上都世界前十了吧，做足准备吧。所以这段时间你说特别大的改变我就不太会，因为也就两三天，需要充满信心去做一件事情。
0: 2024年，梁伟铿和王昶首次作为一双出战汤姆斯杯决赛，他们与印尼组合苦战三局，最终以2-1获胜，帮助中国队赢得关键一分，时隔六年再次捧起汤杯。这届汤姆斯杯，他们再次担任一双。
7: 这次更想发挥的，其实就是作为一双的那种打团体赛那种氛围，因为团体赛我们也不是那种技术特别好，相比来说，在团体赛上中国队的这种特点，不是说在团体赛上跟你打多细腻的技术。其实就是去敢于发挥，去勇于表现的那种精气神去打每场球。
0: 女双方面，首次作为一双出战尤伯杯的谭宁因为发烧已经缺席了两天训练，她的搭档刘胜书只能独自训练。
8: 这两天状态算比较糟糕吧，然后也是因为连轴的大赛比较多，给自己身体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吧，所以这一周包括出发有备前也是在处于一个积极恢复的状态，把自己的身体养好也是对队伍的一种负责任吧。
0: 刘胜书和谭宁这对00后组合，自2022年底首次亮相国际赛场，不到两年时间就闯进巴黎奥运会，并成功在女双决赛与已经搭档十年的队友陈清晨、贾一凡会师。
8: 会师决赛的时候，我们是很高兴的，但是说心里话，当时打樊晨的时候，我们也很想拿下来，我没有觉得他们努力了那么多年，就应该给他们。我说实话，因为谁站在场上都想赢。
0: 第一局，双方比分交替上升，直到刘胜书、谭宁将比分拉开至20-16，率先拿到局点。然而，这对年轻的组合并没有抓住机会。
9: 界外，
10: 界外了。
9: 太想打了这个球，这就看年轻人在这个时候怎么去把握。
10: 现在只有一个局点了。陈清晨和贾一凡是在16-20落后的情况之下，挽救了4个局点，连拿了6分，22-20，逆转拿下了第一局的胜利。
8: 现在20-16放在我面前，我都有点不会打 ，PTSD 吧。
0: 第二局，陈清晨、贾一凡乘胜追击，很快拿到了冠军点。
10: 第一个冠军点上，陈清晨和贾一凡就把握住了，恭喜陈清晨和贾一凡获得巴黎奥运会羽毛球项目女子双打的冠军。
0: 这是陈清晨和贾一凡的圆梦时刻，也是刘胜书、谭宁的遗憾时刻。
8: 我现在到现在我都没敢去回放那场录像，虽然我们很祝福我们大姐他们拿到了他们的全满贯，我们也非常开心能够在奥运的赛场上面跟他们会师，但是我们就是不想输。
11: 就像谭宁说的，你都到奥运会决赛上了，谁会想输呢？但我又觉得其实对我们两个组队两年多来说也是一份比较满意的答卷，因为我们至少就时隔20年是把这块金银牌都包揽下来的，所以我觉得我们两个也是成为这个历史上的一笔，所以我觉得也是值得肯定的吧。但是确实银牌会有很多遗憾嘛，但是这也是我们通往洛杉矶的一个很好的经历。
0: 在巴黎奥运会圆梦夺冠之后，陈清晨选择暂时告别赛场，贾一凡面临着拆队的挑战。
8: 运动是真的是有时间线的，就是我还能做到的时候，我想要把这个做到力竭吧。因为我和陈姐的话，我觉得我会更依赖陈姐一些，但是现在我要去做主导了，但是我还是很享受可能挑战自我的这个过程。
0: 2025年8月，再次回到巴黎，还是奥运会的那个球馆，贾一凡携手新搭档张舒娴参加了世锦赛，他们将在1/4决赛与世界排名第一的刘胜书、谭宁组合会师。
12: 首先他们现在就是一双的位置，而且也是世界第一，我们肯定每一次打他们都是冲击他们的心态。对，因为以前可能我和陈姐在的时候都是被冲击，我知道这种被冲击的感觉是什么样的，所以我更期待这一次可以冲击掉他们。
13: 他说反了，因为我们是冲击他们，
9: 他们有奥运冠军，我们肯定是冲击他们。
13: 对，
0: 1/4决赛对阵刘胜书、谭宁，贾一凡、张舒娴先胜一局，之后被刘胜书、谭宁逆转止步8强。刘胜书、谭宁也在之后的决赛战胜马来西亚组合，如愿获得世锦赛冠军。
14: 同一个地方，同一个场馆，他们在一年的时间把巴黎奥运会的银牌变成了金牌，祝福圣诞组合。
0: 也是这一年时间，刘胜书、谭宁凭借霸榜世界排名榜首43周的强势表现，扛下了2026年尤伯杯女一双的责任。
8: 唯一的不同也就是一个位置的转变嘛。其实我们不管是在心态上，还是可能会比第一次我们参加尤杯的时候，两个人心更齐了。
11: 这两天我在恢复，然后他也是生了病，然后现在也在慢慢恢复。其实对我们俩来说未必是件坏事吧，因为我们开年的场上状态其实表现是还不错的，因为如果带着这种
15: 觉得自己还不错的状态去打尤杯的话，那么团体赛的压力可想而知嘛。嗯，所以说就是在我们现在的心态，我觉得我们两个是放得很平稳的。
0: 本届尤伯杯，贾一凡身为队长，搭档张淑贤出战二双。这天的训练之后，他加练了多球。
16: 很累啊。喘息的声音
17: 可以。
16: 加油，拼了。
18: 感觉比赛还累啊。
16: 比赛的时候不是我每一个球都接，这个球我没。全去拐了，帮我捡球。
18: 一双带伤帮助，
16: 对，
18: 反反捡球。
16: 但一双说了，虽然我还在这一天，我也是去大姐。
18: 一双去年苏菲的时候说，在后天有采访说，我们俩每天给樊晨抢上。
19: 你们有没有相对主动请战，说我们要登场？
20: 我们天天抢，
21: 每天抢，
20: 每天跟樊晨抢。
19: 怎么抢的？
21: 我要上，
20: 我要上，
21: 他要上。

0: 姐坐这就可以了。
1: 这次不用抢了，
0: 这次咱都得上，别抢。
2: 可能我十分不好上房的时候。
3: 会有压力，因为我之前可能都是打一双，然后一双的时候我就想着说，尽量不要上了二双，尽量我们3-0就能赢下来。但这次上二双的话，你怎么样都是第四分，就是你第四场球的话，我觉得就有点苏杯的这种压力了，因为打到你不是1-2就是2-1，其实压力，我觉得二双的压力我觉得要更大一些，还是要给自己一些紧迫感。就不要觉得，哎呀，我祈祷前三场收吧。如果没收上了，我该怎么办？如果我没有做好这样的准备的话，其实我觉得可能再去面对这样的困难的时候，对于我来说太大了。
4: 这是陈宇飞的第5届尤伯杯之旅。2026年3月初，在打完全英公开赛后。陈宇飞就开启了专心备战的模式，并宣布退出4月的亚锦赛。他的缺席不免让人有些担心。
5: 膝盖是有点反应，还是保护？
0: 保护一下。
5: 保护一下。
6: 我觉得还挺好的，目前就是其实，训练啊，然后包括整个身体状态都还挺好的，然后还是很有信心去面对，这次比赛的。从1单变成了2单，希望自己能做好，就是不管是，就是前面几比几，但是我觉得我就是会在我这一分里，我是非常有信心去拿下的。
4: 巴黎奥运会，陈宇飞在止步8强之后，暂别了羽毛球赛场。
6: 更多的是失落吧。当时在房间里的时候，就是完全就什么都不想干，打不起精神来，也是给自己找理由说是解脱了什么，但其实是还是非常难过，不想打球，觉得很累很辛苦，然后又没有什么收获，然后就很丧的一个心情吧。
4: 离开了球馆，陈宇飞远赴澳大利亚开启校园生活。直到2024年12月，陈宇飞在社交媒体宣布回归。
6: 就是看到他们在场上奋斗的那种情形的时候，我就会想念自己之前在场上拼搏的样子，然后我就会觉得我还是非常热爱羽毛球这项运动的，我还想回到在赛场上去拼搏。我觉得我已经输的已经在最底下了，所以也没有什么可输的了，所以我觉得我再重新开始就是从零开始，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心态去冲击所有人。我现在很享受这样的心态。
4: 陈宇飞的回归路走得并不轻松，但他还是顶住压力，在2025年4月获得亚锦赛冠军。
6: 我一路走来，其实有特别多的声音，就是不被看好啊，或者是会被嘲讽啊，会被取笑啊，或者各式各样的。所以我觉得，当我再次回来的时候，我觉得就是不要去理会外界的这些看法啊、声音也好，就是捂住耳朵向前走。
4: 2025年8月的世锦赛，陈宇飞一路闯进半决赛。在与老对手安喜莹的对战中，陈宇飞意外受伤。
7: What's happened here? She stumbled and then she's on the ground. Chen Yufei.
5: Didn't like the look of that at all.
6: 崴下去的那一瞬间，我感觉天都塌了。因为确实第一局赢了嘛，然后虽然落后了3分，但是就是还是很有希望的。其实我还想继续试一下。但是后面跑其实也不敢跑了，就是反而不敢跑之后，我的节奏就好了，就也没乱跑，就是体能消耗就没那么大了。相反，他可能觉得我脚不行之后，想要快速的调动我之后，其实他自己的消耗也很大，就是我其实能感受到他也很累，所以这时候给了我很大的自信。
4: 最终，陈宇飞凭借他的坚韧与强大，在带伤作战的情况下，以2-0的大比分战胜世界排名第一的安喜莹。
6: 还是要值得肯定自己，确实这一年里发生了特别多的事情，说虽然说去年在这里有不好的回忆，今年也是有点可惜，但是其实今年在场上我已经突破了去年的自己吧。
4: 就在陈宇飞艰难回归的这一年，队友王芷怡夺得多站公开赛冠军，并在2024年底捧起属于他的第一座世界巡回赛总决赛冠军奖杯。 2025年，他的世界排名升至第二，这也意味着他将首次担任苏迪曼杯女子第一单打。然而他在决赛与安喜莹的对决中未能顶住安喜莹的攻势，以0-2输掉比赛。
3: 我觉得其实这是我第一次在团体赛和他交手，然后当然也是我觉得今天这场球，对于这场球我们也是做好了很充分的准备吧，也是因为他现在的状态，今年整个状态都比较好，所以我觉得其实对于今天自己也是全力去冲击的一个姿态来拼这场球。
4: 回望王芷怡的2025赛季，他一共和安喜莹交手8次，安喜莹一直保持着对王芷怡的全胜战绩，直到2026年3月全英公开赛决赛。随着王芷怡一记劈杀精准落地，终结了她对阵安喜莹这位女单世界第一的10连败。这场胜利，王芷怡等待了15个月。

0: extreme comfort true. All right, I don't know.
1: 2026年亚锦赛，王芷怡与安喜莹在决赛中再次相遇，双方更是鏖战100分钟。尽管王芷怡最终以1-2惜败，这场比赛也见证了王芷怡的成长。
0: 在场上其实我也想看看自己的身体极限到底在哪里。我希望自己能够，对手把自己逼到极限，自己也要把自己逼到极限。通过今天的比赛，包括全英的比赛，我觉得都能够有在战术上、技术上有成功的收获，然后能够看到自己的不足之处，相较于他，其实也是更加坚定、更加清晰了后期的训练方向。
1: 本届尤伯杯，王芷怡将首次以女子一单的身份登场。
0: 因为其实尤伯杯是大家是按照排名来上的嘛，其实位置都是非常清晰的，然后包括你即将去面对的对手也是非常清晰的，所以我觉得自己是第一次作为一单的身份去参加尤伯杯，我会觉得身上的责任和包括所需要承担的压力是不一样的，我觉得也是非常期待自己这次尤伯杯的表现。
1: 4月18日，中国羽毛球队作为尤伯杯、汤姆斯杯双杯卫冕冠军，出发丹麦霍森斯，向第17座尤伯杯、第12座汤姆斯杯发起冲击。
0: 我无法预估对手会怎么样，所以我能做的只是做好我自己的比赛，做好充分的准备。
2: 就是最有信心的人嘛，做好自己这一分，然后只要我上场了，我一定能赢。
3: 这未来的一个小目标就是能上场，就是基本没痛感去拼这个尤杯，不管是怎么上，我们你肯定是要去拼下来的，这是女团的最终目标嘛，我们就朝这个大方向，从小组赛开始一场场找状态吧。
4: 其实一单压力还是很大，因为每个国家的一单都是高水平，就是最高战力了，主要还是要调整好心态。
5: 我觉得我们比上一届竞争力的话至少不会下降，因为我们现在的中国队队内的男双实力非常平均，再加上我们也有拿过冠军的经历，前面还有个团体战神在那边，我们就一双就放开的去打。
6: 在今天最后一个比赛日，我们迎来了中国队和韩国队的冠亚军的争夺战，这是这两支传统的队伍第10次在尤伯杯的决赛场上相遇。这场决赛双方是打成了1-1平，这样的话这场尤伯杯的决赛韩国队是3-1战胜了中国队，获得了本届尤伯杯的冠军，而中国队是获得了亚军。2026年羽毛球汤尤杯现在只剩下了最后一场比赛，2026年汤姆斯杯的决赛，中国队在决赛场上迎来了一位全新的对手法国队。对方回球下网，21-17，世奇拿下决胜局，拿下了这么艰苦的一场胜利。世奇石头真的太硬了，真的没有辜负队伍对他的这种信任啊！世奇每一次在团体比赛当中的这种登场，都能够笑到最后。

0: 我们强大的阵容现在已经准备好了。这个球挡过去了，中国队在这场和法国队的巅峰对决当中3-1战胜了对手，获得了2026年汤姆斯杯的冠军。中国羽毛球队第12次捧起了汤姆斯杯。
1: 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看，再见，
2: 再见。

0: 本栏目由新乐乳业健康七加一赞助播出。
1: 大连新乐乳业自营优质牧场，自动化生产车间，全程冷链配送。大连鲜奶喝新乐，因为近所以鲜。
2: 排险无畏烦恼，秀出别样功夫。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步步为营。昨天的排局啊没有进行完，我们赶快有请四位选手来到咱们的舞台上来，有请四位。好，我们再次欢迎四位选手哈。刚刚上台之前，我还跟两位老哥再次确认了一下，目前我们是0-1落

到咱们的这个日常的季赛的比赛当中，而且呢，这是所以今天各位朋友，我们一定要目不转睛，共同期待。那同时看一下我们的季赛榜，刚刚我跟两位咱们的四连胜的两位老哥还说哈，原则上三胜以上的选手呢就有资格登上我们的季赛榜，但是目前来看竞争相当的激烈哈，很有可能如果想在我们的季赛榜上能够一直坚持到底的话，要达到四胜以上。那么今天我们也拭目以待。好，我们来看看今天四位选手比赛的过程当中，九宫格为大家准备了哪些精美的礼物。首先是由岩化集团提供的那家味道礼盒一份，百年匠心自然咸香。由营商城提供的新乐浪漫大连三花酸奶礼盒一箱，价值44.5元，自有牧场优质生乳发酵，保留花香，花瓣吃得到。由营商城提供的牛肉丸五袋，价值52元。由营商城提供的沙琪玛三盒，价值52元。营商城提供的来自新乐牧场的纯美乐纯牛奶一箱，价值59.9元。4.0优质蛋白，营养更丰富，口感更醇厚。由营商城提供的新乐 NFC 苹果汁礼盒一箱，价值78元。全果鲜榨，保留苹果天然假锌维 C 纤维素含果肉的鲜果汁。好了，为您介绍一下今天我们的四位选手比赛过程当中为大家带来精彩解说的嘉宾，是我们特别喜欢的江林，欢迎您。好的，朋友们，四位做好准备，戴上耳机，比赛开始。

好的，虽然说这是一把干锅牌啊，但是呢，咱们可以看到，通过徐亚卓和周兆麟两个人默契的这个配合之下呢，还是保留了一个底血的希望。

啊，漂亮啊，这边让的非常的大气啊。其实这个牌很多选手啊，可能对主七直接就封上了，但是周兆麟可能判断，如果说啊对主七盖死之后，自己手里的这几张大主，足不足够啊带走徐亚卓手里的这些小铃铛的碎主，所以说不如直接就搏一下。这样的话就成功的打出来两张底供。

好，观众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由新乐乳业健康七加一赞助播出的步步为营。双方第一把的较量明显看到亚洲和对门你们的牌运特别好啊，如果不干锅的话，我估计这把应该能够干到十了啊。我们鼓励一下咱们上攻方的两位老哥，翻开大王看对应的奖品是什么。好，是由营商城提供的新乐浪漫大连三花酸奶礼盒一箱，价值44.5元，上两个供不干锅，只要能捡到100分，奖品送上。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我们看得到啊，这一把牌虽然说是这个啊，羽联喜上钩，但这个牌确实是要的火力非常的强。进完两张大王之后呢，还是全场最长主啊，还有十八张主。 朱兆麟呢，也是啊，压力比较大，觉得自己手中的这十六张主啊，对大令一小令，连一对八都没有，干脆守不住底啊。所以索性呢，连这个黑桃分都没有敢下满，只下了十分。

这个钓主打得不聪明啊，这种牌呢对门连令都不敢让你开，肯定是要处理副牌的。好，这没办法了，周兆麟主动求变了，那么就容易给徐亚卓，好的，这对 K 直接就死掉了，这个牌非常非常可惜。那么这个对 K 是可以打活的，怎么打能活呢？只有徐亚卓直接翻出滚圈啊，给周兆麟打净，那么这个对 K 自然而然就打活了。这样的话，黑桃分直接被闲家给取满了。

咱们说这种盘形之下啊，周兆麟掉了一张主，是无奈的让许亚卓上手去处理副牌。但是你作为许亚卓来说，你怎么能回掉主呢？对门吃了两张大令，连令都不敢让你开，肯定是主上啊问题比较多。这样掉主肯定是闲家的一个节奏。

这个时候打出来的黑桃滚子，换句话说还得看于连喜的眼色，人家如果说要给你杀死了，你对门连分都加不上。

让了。啊，这个牌还是应该小令封死啊，红狼滚七打出来。

0: 朋友们，这里是由新乐乳业健康7+1赞助播出的步步为营，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啊。我们的两位老哥呢将主动权重新拿到了自己的手里，而且呢获得了咱们的奖品鼓励，希望能够继续缩小比分的差距。我们翻开小王送给四位选手一张鼓励的牌，我们看对应的奖品是什么。好的，是由营商城提供的来自新乐牧场的纯美乐纯牛奶一箱，价值59.9元，能够喝到对手的一根血，我们的奖品送上。四位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1: 来说啊，是最为难受的。表面看呢，庄也有18张主，那么徐亚卓也是18张主，但是我们可以看得见啊，庄家的这18张主啊的这个质量，照比徐亚卓要差了很多。但是利好在于这一把牌，四个人全部都是啊春夏秋冬三，没有成棒三，

好，朋友们，欢迎回来，继续关注由新乐乳业健康7+1赞助播出的步步为营。那这把呢，我们要恭喜周兆麟和徐亚哲获得了奖品鼓励，而且呢打到了我们的赛点吃到对手的3个弓。我们呢加大一下鼓励的力度啊，来，我们翻开黑桃钩，看对应的奖品是什么。是由我们的营商城为各位带来的牛肉丸哈。那咱们的要求是上供，不管干不干锅，只要能减到80分，奖品送上。我们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嗯，这个方块对十拆的不是很好啊。这种牌怎么说呢？拆五或许会好一些，因为你的这一对十呢是有可能活的，但是你这个主牌对五是万年打不活的。

这个石上呢，我也没太看懂啊。那么作为徐亚卓来说，你想请大王，应该垫小令啊，怎么能多填一张石呢？

0: 恭喜许阿卓、周兆麟2-0啊，拿下比赛。
1: 好的，观众朋友们，那最终的结果还是许阿卓和周兆麟呢挑战成功哈。来，我们有请四位选手来到我们的舞台上，有请。还是洪涛对凯就是薄了哈，而且刚才老哥提醒我说减够了80分啊，也不算遗憾吧。有什么获奖感言，老哥您说？
2: 都输了哪有感言？
1: 两位兄弟越来越放松，将会打得越来越好，也希望两位呢能够稍后给我们带来更加精彩的比赛。要不要继续挑战？
3: 继续。
1: 好的，朋友们，那咱们休息一会儿，将会迎来两位新的挑战者，一会儿再见。
4: 饺子咱们再熟悉不过了，今天博哥给您带来的这款饺子您可是不常见，它就是沙托岛宏源的海带水饺。
5: 沙托岛宏源海带水饺选用的每一片海带都是经过精心的泡发，海带质地柔软，口感清爽脆嫩，配上鲜嫩多汁的五花肉，二者相辅相成，食材间的相互交融，碰撞出令人垂涎的奇妙滋味。
6: 沙托岛宏源海带饺子传统工艺匠心制作，我为你诚心推荐。
4: 沙托岛宏源牌的饺子还有两款，一款是墨鱼饺子，一款是鲅鱼饺子。
5: 三款饺子每样两盒，共六盒，原价190元，现价仅需156元。海洋的鲜活，家乡的味道。
7: 北纬39度，大海将清冽的鲜甜凝萃成一丛丛脆嫩的海菜，化作大连人刻在骨子里的家乡味儿。贝爽海菜包子，老面醒发的面皮儿，松软却藏着恰到好处的韧劲儿，不抢味儿，不压鲜。新鲜海菜带着海水的清冽鲜甜，搭配肥瘦相宜的五花肉丁，仅以盐与葱姜简单提鲜。海菜脆嫩爽口，肉丁软糯喷香。鲜而不腻，润而不浊，一口入魂，越嚼越香。
8: 吃咱家海菜包子，很多都是回头客，能让你想起小时候的味道。我们的包子给大连很多五星级酒店供货，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品尝。
7: 贝爽海菜包子，地道大连味儿，鲜到骨子里，一口尝尽大连海的温柔与鲜香。营商城现在下单，20个59元，40个更享优惠，仅需109元。抓紧时间下单吧，还在找春天超治愈的旅行？广西全景双飞8日游来了，从靖江王府到通灵峡谷，从得天瀑布到桂林阳朔，一步一景全是广西精华。四星船游全景大漓江，得天跨国瀑布看水雾漫山，绿龙河竹筏飘进山水画中，银子岩象鼻山打卡龙脊梯田，纯玩零自费零购物，大连独立成团，出发就省心。全程尊享携程3钻酒店，还升级3晚4钻，赠送1晚龙脊吊脚楼景观房，更有地道美食吃到爽。沉浸式体验少数民族篝火晚会，赠送大型玄幻灯光歌舞秀山水间。成人4980元，儿童3680元，60岁以上还有门票优惠。4月、5月、6月均有发团，大连出发，一价包含。广西全景品玩官，现在就出发，把春天装进风景里。
9: 无糖生活新动力，营养好吃爆油腻，保真堂铁棍山药燕麦桃酥，用木糖醇替代白糖，并采用非油炸热烘焙工艺制作。保真堂山药燕麦桃酥含使用山药、燕麦、黑芝麻、鲜鸡蛋当原料，既营养又健康，低油低脂，口口香酥脆，满足还回味，双重口味一次拥有。
10: 保真堂山药燕麦桃酥特别甄选了铁棍山药和优质的燕麦片来当主原料。铁棍山药含有大量的蛋白质和淀粉酶，燕麦片则含有大量的膳食纤维，主原料添加了黑芝麻和鲜鸡蛋，有浓浓的芝麻香，一口咬下去更增添四溢诱人的蛋香。每一块桃酥都是美味交叠，一层一层的酥香脆爽。 爽，不断的缠绕在舌尖上。
9: 四盒只要99元，本档下单立刻加送一盒，五盒五斤带回家只要99元。现在就拨打热线电话吧。
3: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
11: 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12: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3: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13: 节约无小事，勤俭是美德。

好的，观众朋友们，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步步营，又迎来了两位挑战者，也是我们的老朋友，欢迎于静斌、吕明两位，有请两位老哥，来，也跟屏幕前的朋友招招手哈。刚才来两位可以紧凑一点，刚才上台的时候啊，两位老哥特别热情，我们握手的时候，我感觉到，大哥这个手啊，非常的温暖而有力，而我们的这个老哥这个手啊，现在还是冰凉的啊，我是洗手凉的啊，可不是说是别的原因，所以也希望今天两位能够有好的排运，也期待你们精彩的发挥，好吗？欢迎两位来，请就坐。我们作为看客，其实心里头也为两位老哥捏了一把汗，毕竟啊，周兆麟和徐雅哲的水平呢，确实很强劲。那咱们就拭目以待。同样，我们也为两位老哥准备了咱们的新乐乳液，健康七加一的酸奶，可以缓解紧张，助力你们抓到好牌。来，四位选手，咱们做好准备，戴上耳机，比赛开始。

静斌，也是一对老选手啊。我要是没记错的话，曾经可能是还打过五连胜还是六连胜，也是颇具实力的一对组合。那么这个牌局何去何从呢？咱们拭目以待。

这种牌啊，很多人说，哎，徐亚卓，你为什么这个对尖不上呢？那么从这徐亚卓的这个主视角啊，他是看不到。那么庄是最后一打了。

先出滚子钩啊，先打有效的。那么三十分取完之后啊，咱们看一下周兆麟的第二手牌，点红桃。哎呀，打的还是啊不够巧妙，这种牌还是应该去处理梅花。当然了，那么他可能也没有意识到啊，庄究竟是哪门不吃，要从哪门打起。如果打一打梅花啊，让庄消耗两手，相对来说效果会好一些。

这个可以冲得太急了，咱们说你许亚卓连主分都没有，那么你周兆麟留着滚蛋二有什么用？这样的话，亚卓再大加不上分了。

这个牌呢也是比较可惜啊，可惜的点在于什么呢？在于于敬斌呢不太好上手了，那么这个红桃滚八就意味着发不出来了。这样周兆麟是准备一推到底，这个红桃全部做大，直接就止住底血了，这个红桃滚八就发不出来了。

啊，这无关紧要了，直接让碎了。比较可惜，这个牌是比较可惜，甚至于有希望打出来底血的一把牌。

好，朋友们，欢迎回来，积极关注我们的步步赢。虽然说这个牌打碎了哈，但是我觉得攻防的两位老哥牌运是非常的好。其实如果再有这样的牌面儿，也可以考虑要该扣就扣啊。在这里呢，我们要特别感谢大连岩画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我们同时呢，给四位选手送上一张方片石，鼓励一下。好，真的是继续加油的鼓励啊！来，四位，祝你们好运，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这对功力选手的运气着实是好啊！这个牌不干锅，想必许亚卓和周兆麟是要遭罪了。即使干锅呢，也是一个冲高分的好机会。我们看到，因为底牌呢是一分都没有干。

打的还是井井有条啊，就是能跑掉的分我先全部都跑掉，那么实在跑不出去了，那那些没有办法。这个牌呢，其实此时此刻作为许亚卓来说完全可以啊去突破方块对了，因为你方块这一门终归是要解的，出黑桃呢于静斌要么静坐一对黑桃勾，要么直接就不吃了，所以说出不出黑桃意义不是很大。方块这一门呢，你早早晚晚是要解决的，

教主不好啊，还是应该去突破方块，就是说应该打出来一些比较有建设性的啊，咱们说这个步点也好，或者说节奏也好，哪怕说啊冲一张方块 K， 我想见一见尖，看看能不能打活这个对十之类的，还是应该去啊谋求一个变化。教主很显然是打不过人家的。

啊，这边吕明很显然是没有记牌啊。这个分损失的非常的可惜。 拆六，哎呀，拆六都不如直接起对的，或者去打一张方块圈啊，都是一些好的变化吧。就是说，这种牌呢，方块这一门肯定是要面临突破的。

好的，又给了跑方块的好机会。哎呀，那么作为周兆林来讲，你最刺激的点五分呢？那你这些方块怎么还可能都活吗？方块这一门至少是一个死门了，你只能赌徐亚卓主做大才能救你的方块分，只有这一条路可走，除此之外别无他选。

0: 咱们看一下，牌面刚好是55分，非常非常可惜。这样的话打出来是一张底供啊，如果说在那一手吊主的时候加分，就平牌了。
1: 好，朋友们，欢迎回来哈。这最后呢出来这么一根血哈，确实有点小遗憾。我们鼓励上攻方的选手来翻开我们的红桃圈，看对应的奖品是什么。依然是我们的精神鼓励，龙马精神，希望四位能够抓到好牌。来，请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这个牌呢，咱们看的啊，非常的惊心动魄呀。啊，直接选择了三张大令，直接选择了三张大令。这就是上一把牌啊不严谨所造成的。倘若没有这张够，哪怕说这把牌呢弱一些，但最起码能扛啊。你这样三张大令，很容易直接就过了。

其实呢，我和徐亚卓对于刚才的这一把牌的这个观点是一致的。那么你的方块的25分，只能随着钓主去往里冲，无论大与不大，你都得加。大了呢，就是你赌对了；不大，那你永远活不了。那么正是这个方块的25分被打出来这张底供，导致这个牌局、牌运以及牌势完全都发生了变化。

啊，薄的还是不错，这样的话铝明方块不吃。哎呀，这个节奏打着打着怎么掉开煮了？你这吊煮、血压灼怎么打呢？

还放了。你这让随便加，这不完了吗？你得领牌打负啊，周兆麟，这在想什么呢？

0: 饺子咱们再熟悉不过了。今天博哥给您带来的这款饺子您可是不常见，它就是沙托岛红源的海带水饺。
1: 沙托岛红源海带水饺选用的每一片海带都是经过精心的泡发，海带质地柔软，口感清爽脆嫩，配上鲜嫩多汁的五花肉，二者相辅相成，食材间的相互交融，碰撞出令人垂涎的奇妙滋味。
2: 沙托岛红源海带饺子传统工艺，匠心制作，我为你诚心推荐。
0: 沙托岛红源牌的饺子还有两款，一款是墨鱼饺子，一款是鲅鱼饺子。
1: 三款饺子每样两盒，共六盒，原价190元，现价仅需156元。海洋的鲜活，家乡的味道。
3: 北纬39度，大海将清冽的鲜甜凝萃成一丛丛脆嫩的海菜，化作大连人刻在骨子里的家乡味儿。贝爽海菜包子，老面醒发的面皮儿，松软却藏着恰到好处的韧劲儿，不抢味儿，不压鲜。新鲜海菜带着海水的清冽鲜甜，搭配肥瘦相宜的五花肉丁，仅以盐与葱姜简单提鲜。海菜脆。

0: 嫩爽口，肉丁软糯喷香，鲜而不腻，润而不灼，一口入魂，越嚼越香。
1: 吃咱家海菜包子，很多都是回头客，能让你想起小时候的味道。我们的包子给大连很多五星级酒店供货，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品尝。
0: 贝爽海菜包子，地道大连味儿，鲜到骨子里，一口尝尽大连海的温柔与鲜香。营商城现在下单，20个59元，40个更享优惠，仅需109元，抓紧时间下单吧！还在找春天超治愈的旅行？广西全景双飞8日游来了！从靖江王府到通灵峡谷，从得天瀑布到桂林阳朔，一步一景全是广西精华。四星船游全景大漓江，得天跨国瀑布看水雾漫山，玉龙和竹筏飘进山水画中，银子岩象鼻山打卡龙脊梯田，纯玩零自费零购物，大连独立成团，出发就省心。全程尊享携程3钻酒店，还升级3晚4钻，赠送1晚龙脊吊脚楼景观房，更有地道美食吃到爽。沉浸式体验少数民族篝火晚会，赠送大型玄幻灯光歌舞秀山水间。成人4980元，儿童3680元，60岁以上还有门票优惠。4月、5月、6月均有发团，大连出发，一价包含。广西全景品玩官，现在就出发，把春天装进风景里。
2: 无糖生活新动力，营养好吃爆油腻，保真糖铁棍山药，燕麦桃酥，用木糖醇替代白糖，并采用非油炸热烘焙工艺制作。保真糖山药燕麦桃酥含使用山药、燕麦、黑芝麻、鲜鸡蛋当原料，既营养又健康，低油低脂，口口香酥脆，满足还回味，双重口味一次拥有。
3: 保真糖山药燕麦桃酥特别甄选了铁棍山药和优质的燕麦片来当主原料。铁棍山药含有大量的蛋白质和淀粉酶，燕麦片则含有大量的膳食纤维，辅原料添加了黑芝麻和鲜鸡蛋，有浓浓的芝麻香，一口咬下去更增添四溢诱人的蛋香。每一块桃酥都是美味交叠，一层一层的酥香脆爽，不断地缠绕在舌尖上。
2: 4盒只要99元，本档下单立刻加送1盒，5盒5斤带回家，只要99元。现在就拨打热线电话吧。
4: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
5: 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6: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4: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7: 今天无小事。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
1: 好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要恭喜攻方的于静斌和吕明两位老哥呢，率先拿下一局哈，有一点小小的出乎于我个人的意料之外哈，因为以往呢，可能雅卓的风格比较犀利，该扣的时候就扣，但是我们看到这一把呢，两位老哥毫不手软哈，那我们就期待着第二局的精彩表现。来，四位，咱们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这个牌好奇怪，你这个吕明也不上手，你韦家留着单三干什么用？你这个牌对手肯定是不是意在吊你这张小王啊？你肯定是你对门的这个实力比较强，那么你应该有这个大局意识啊。

好的，节奏拿捏的还是不错啊。因为梅花呢，雅卓一见，连对六你俩都管不上，那么先给对门这些小单张全部给它过掉。通过这一家一滚四呢，直接给周兆麟的梅花的零碎打掉。

小令一见可以拆七，不见小令可以上三啊，这个牌型呢比较好啊，游刃有余的。这样的话，七杀一手，

打得比较细啊，因为理论上现在外面还跑着啊，是三张方块二，见到这个二之后呢，可以起滚石了。这样的话，单三再点一手啊，将对手的主全部打净，算的可谓筋道啊，一张都不差。

副牌上确实非常非常细致啊，直接就拆 K。这样的话梅花 K 啊，先出方块尖，探一探周兆麟是否还吃这个方块，也不错。再跳一张红到小八或者九啊，看一看对手赔到几，对门赔到几，这是拆单尖的意义所在。这样就底血全部到位了。

观众朋友们，欢迎继续关注步步营。在这里呢，我们要特别感谢大连岩画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哈。这把呢，我们看到雅卓和周兆林呢要吃到对手的四个贡，如果牌面允许的话，我们可以期待一下，就是可以扣零啊，我们期待。来，鼓励上攻方选手翻开我们的方片 K， 看对应的是什么奖品。好，是由营商城提供的杀气马三盒，价值52元，上四个贡不干锅，只要能捡到80分，奖品送上。我们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哎呀，两个人确实也是没有运气啊。这个牌倘若不干锅，我相信啊，徐亚卓和周兆麟将会还以一局三张大令。但是呢，天不遂人愿啊。

这是让了，漂亮啊！这个这手让的非常非常的筋道，就是已经意识到你吕明手中是对尖子，那么我上这对 K 肯定是一死。 这样打，吕明是最难受的，直接产生了丘比尖儿。那么再下一手，这个对 K 就做大了。

算得非常的巧妙啊，这一手单直接可以再过三张副牌。那么这张黑桃尖套上之后啊，方块又可以多打三张。这样的话保证了雅卓的三张黑桃啊，小的黑桃六六九全部带过了。

这一对黑桃处理的不是很漂亮啊，还是应该去挡一挡梅花。那这个不敢杀了，这是肯定得让啊。明知是棒 K 也得让。这个牌如果直接就开草花对啊，是最漂亮的。打不出对打单也行。还好啊，保留了是两张底血。

好，朋友们，欢迎回来，继续关注我们的步步为营哈。在这儿呢，我们要特别感谢大连岩化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那一直以来呢，我们都在努力的宣传大连岩化集团，因为这是我们大连的知名企业，也是享誉全国的知名品牌。日常生活当中，除了有系列的产品，像海盐呢、富州湾盐、天日盐等等，还有呢，大家特别喜欢的，我们也是一再给各位推荐的，就是高浓度的生态盐天虾。那这个盐天虾吃过的朋友应该都有印象哈，是赞不绝口，它不粉不面不